0: 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起床啦，起床啦！今天一定是个好天气，罗宾会带我出去散步的。
1: 吵死了！

0: 哎，小毛球，昨晚吃药了吗？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刚才这有一只奇怪的猫，它一直盯着我。
3: 波波，早睡早起，尽量别熬夜。
2: 刚才这真的还有一只猫就在这儿，它一直盯着我。
0: 是时候吃点零食了，要不来点鸡肉和蔬菜？哇！真美味啊！一定是风吹开了门。好了，是时候再来点零食了。
3: 它出故障了。
0: 不妙呀，赶紧把那机器关掉。哎呀呀！

0: 意改了喂食机的设置。你为什么这样做，奶奶？
1: 对，为什么？
2: 我没改啊。
0: 没改才怪。
1: 对，没改才怪。
2: 我真的没改。

0: 哎，古道，古道，古道去哪儿了？啊！
1: 奶奶，姑姑，黎黎，没人。
2: 你能不能别插我了，真没礼貌。
3: 好撑啊！得救了！
4: 我觉得宠物旅店可能在闹鬼，最近发生了好多怪事，刚才亲眼看到一扇门自己关上了。
3: 不不，我正要小睡一会儿呢，这个加热灯真的太好了，你能不能去别的地方发疯呢？太棒了。闻起来像烤鸭。是我，我就是那只烤鸭，救命啊！有人把温度调得太高了。现在安静了，我觉得布布是对的，有人闯进了旅店，我们现在分头找找吧。

0: 被倒挂起来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多谢告知李李。
2: 我喜欢你这样。
3: 安静点儿，奶奶，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1: 我刚才被那个闯入者跟踪了，本来想设下陷阱对付那个闯入者，
4: 但我用他的陷阱困住了他。你们好。
2: 这是窗外盯着我的那只怪猫。
1: 没错，还真是怪猫。这位是我的朋友三花。哎，三花，你最近还好吗？很高兴见到你。三花，你在这里干什么？
4: 我一直在找你，你在这里做什么？这里是宠物旅店啊，
1: 我只是来这里玩玩，找乐子，吃东西。说到这个，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4: 我们就吃这只老鼠吧。
2: 我不是老鼠。
1: 还是别管它了，它恐怕没那么好吃。我们去厨房吧。走走走。
2: 傻瓜。
5: 这真奇怪。
3: 是啊，奶奶居然有朋友。

0: 你还记得你借的王老头的电动车吗？那场旅行真有趣。
1: 你还记得李奶奶被你吓到以为她的饺子都活过来了吗？
0: 还有你打开消防栓以后我们一起在街头冲浪的感觉。奶奶，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怎么在宠物旅店里？这不像你，我不明白。你应该是无拘无束的，你是一只野猫。哦，你真疯了，你竟然跟老鼠住在一起，还有狗。
2: 我不是老鼠，
3: 我也不是狗，我还真是狗。
0: 我甚至说不准你是什么。
4: 我是一只猫。
0: 没见过你这样的猫。
4: 没见识，当你是在夸我好了。我有王室血统。
0: 王室血统？奶奶，你不属于这里。
1: 这里很舒服，你也应该留下来。
0: 这里不适合我。你已经成了宠物猫，而我还是流浪猫。
1: 我是居家流浪猫。
0: 我不这么认为，不过显然你已经听不进去我的话了。我拿点食物就走。
1: 给。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再见，后会有期。
0: 再见。
4: 奶奶，
1: 开玩笑，我就是开个玩笑。哎，等会儿再回来。
2: 救命啊，救命啊。
1: 三花停，
0: 你太慢了，奶奶，这都是因为你住在宠物旅店。
1: 三花，你别闹了。
0: 你要他拿去。
1: 不，
0: 拜拜。老鼠，你不配和猫做朋友，让我来教训你。
1: 不要三花，
0: 你在乎这只老鼠？
1: 不，我不知道，它有时候确实很讨厌，但它毕竟是我的朋友，我得带它回去。
0: 行吧，但你属于街头，你属于外面的世界，你一定会回来的。再见。
1: 也许吧，回头见。
2: 你听着，我不是老鼠。
1: 不不，别得寸进尺了。
5: 哎，谢了。
1: 哎呦呦呦，我刚才听到什么了？外头一定出了毛病。哎呦，我头
2: 好了好了，我什么都没说过。走啦走啦。
6: 认识一下三花猫。三花猫其实指的是猫咪体毛的花色，并不是猫的种类。大家所指的三花猫就是身上有黑、红和白三种颜色的猫，又叫三色猫。而更特别的是，三花猫大部分都是母猫，公猫的数量少之又少。要知道招财猫的原型就是三花公猫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三花公猫也是好运的象征。

0: 时候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公主。我是说像琪琪那样，因为她有王室的血统，还那么漂亮，罗宾会更关注她。
1: 我要去看演唱会。不好意思，我今晚要去看演唱会，明天下午过来，麻烦你照顾一下我的刺猬，他是个小可爱，请你替我照顾好他。
2: 没问题，这里是宠物旅店，我们就像你一样爱着你的宠物。哦，你比看上去还重。
1: 是啊，他最近变得重了一点，我可能给他吃了太多的食物，另外他最近很疲惫，也许让他多休息一会儿比较好。

你就躺在这里好好休息吧。哦，你已经睡着了，真可爱。我看得出你很让人省心。

原来他并不是怕，而是要分娩了。快，我们需要那张特制的床。呼吸，大口呼吸，来，

0: 对，就这样，不呼吸。加油，坚持啊！你们照顾一下这些刺猬宝宝，我去给小家伙们准备食物。
1: 我们要拿这些小家伙怎么办？
2: 他们的可怜的妈妈和罗宾熬了一整夜，都累坏了。
3: 要靠我们照顾他们了，我们该做什么呀？
4: 刺猬的脊柱是一个容易识别的特征，中空的毛发组成了刺猬的脊柱，因为角蛋白而硬化。刺猬的脊柱无毒无刺，但相当的锋利。请小心对待刺猬，否则可能被刺痛。刺猬宝宝很可爱，身上无刺，触感非常柔软。
2: 它们真的好软啊，
1: 而且好可爱。
4: 但是刺猬宝宝的刺很快就会长出来，这种防卫机制能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

0: 们必须过去救他。
1: 我们的体型不够小，做不到啊。
2: 这太不公平了。哎，走吧，我带你离开这儿。我必须带你离开。哎呦，疼死了！我要带你离开这儿啊！哎呦，扎死我了！
3: 四位妈妈，我们想来看看你。
0: 你感觉还好吗？
4: 我很好，谢谢你们照顾我。我可不可以看一下我的孩子？
0: 当然可以。
1: 我们这就把他们带过来。
3: 我找到一只。我找遍了旅店，还是找不到第三只。
4: 你们找到我的孩子了吗？
5: 琪琪和我去找第三只。黎黎，你把这两只刺猬宝宝带去刺猬妈妈那里，顺便用这个暂时冒充第三只。
2: 第三只？

0: 等等，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好主意，就这么办。
2: 走，去找第三只。
1: 来了。

0: 他在那儿，危险！这下走了。你需要恢复力气。我知道，有了力气，我就可以更紧地抱住我的孩子了。
1: 抱歉，我不会爬树，你上吧，奶奶。
2: 哥哥，我今天怎么回事？到处都是尖刺，弄得我好疼啊！我找到你了，小家伙。
0: 太好了，你找到第三只宝宝了。
2: 好疼啊，琪琪。
0: 别这么孩子气，奶奶，我们走。
3: 快看，你的孩子来了，放心吧。
0: 谢谢你，太好了，我有四个孩子。
3: 我回来了，快给小家伙们开饭吧。
4: 哇，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们家多了好多新成员。
3: 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大家来一个。
5: 还能说什么呢？爱就是这么伤人，没办法。
6: 刺猬会用刺来搬运东西吗？真实情况下，刺猬找到果子就会直接吃掉，不会把果子扎在后背的刺上带走。童话书上是错的，那些刺根本也不是为了扎果子用的，那是为了保护自己，对抗天敌的。如果不小心真的扎上了什么东西，刺猬只要伸缩一下那些刺，就可以把背上的异物弄下来。
7: 别把这件事说出去，我可以信任你的吧？我当然可以信任你了，你是我最爱的午睡枕头。好吧，我就悄悄地告诉你，我真的很喜欢这里，这里的食物很美味，阳光很温暖，而且你搞不好是全世界最舒适的枕头。别说，这是我说的，但我在考虑把这个地方称为我的家。
8: 天哪，天哪，天哪，奶奶，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睡着？
7: 简单，闭上眼睡呗。
8: 你还是睁开眼睛吧，这太让人激动了。
7: 有什么事情值得激动的？
9: 洗澡日。我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的特制宠物洗澡机重新投入运转了。今天啊，是宠物旅店全员的洗澡日。
6: 这是躲不开的一关，我只好接受现实了。你还能怎么办？
0: 我喜欢被刷毛和照料的感觉，我这样的公主就应该得到那种待遇。
7: 我说不好，我从来都没洗过澡，从来都没有。
6: 那算你走运了，朋友，今天你就要洗澡了。
9: 谁先来啊？

0: 到了，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1: 你们看起来不一样了，
2: 哦。该你了，奶奶，不来洗个澡吗？

0: 我还以为我永远看不到这种画面呢。奶奶，你害怕了？
1: 我才不害怕。
2: 奶奶，你似乎有点排斥洗澡。
1: 洗澡一点都不可怕，很好玩的。
3: 奶奶第一次洗澡，我得去调整一下机器的程序，让奶奶好好洗一洗。
0: 啊，哎呦，胆小猫。抱歉，但我们宠物旅店的规矩是所有宠物每个月至少洗一次澡。
1: 嗯，这就是为什么罗宾发明了洗澡机。
0: 如果你不肯洗澡，那就离开这里。
1: 那我就离开这里。
0: 太好了，我这就送你出去。你还是可以选择洗澡的。
1: 不了，再见。
4: 我不明白，洗澡多好玩，
5: 我要再洗一次。
6: 怎么了，奶奶？他们把你赶出来了，这是迟早的事儿。
1: 三花，我没有被赶出来，我是自愿离开的。
6: 真的吗？这倒是说得通，你本来就不属于那里，那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又不是宠物，你是流浪猫。
1: 你说的对，我是流浪猫，我是一只自由的猫，我不想让他们指使我，告诉我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洗澡。
6: 洗澡？洗澡？免了吧。
1: 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真的是很高兴见到你，三花。
6: 你能回来我也很高兴，既然你重新开始流浪生活了，就让我们还像以前那样一起浪吧。
1: 好啊，还记得我们以前是如何无拘无束地漫步在街上吗？我们以前还会唱那首歌。
6: 你还记得？
1: 当然记得，我怎么可能忘呢。

0: 蜘蛛，快打死他！
1: 等一下，三花，我认识他，他是我的朋友。
0: 你跟蜘蛛交朋友？
1: 是的，他的名字叫抱抱，蜘蛛抱抱。
2: 因为我太爱抱抱了，抱抱！
0: 做梦去吧，讨厌的蜘蛛。
2: 要抱吗？
1: 待会儿再抱好吗？
2: 好的。
1: 抱抱，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我以为你有家了。
2: 说来也很有趣，我的主人没把窗户关上，所以我出来了，想要拥抱别人。后来我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回家。
0: 那你可真倒霉，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0: 老婆奶奶，我们回去当我们的流浪猫。
1: 我不能丢下这个可怜的小家伙。
0: 他可是蜘蛛，拜托。
1: 不，他心地很善良，我必须带他回宠物旅店，罗宾会知道怎么做的。
0: 你少跟我提人类，真恶心。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一只宠物。
1: 三花，你知道吗？三花，我仔细一想，其实我无所谓，宠物也好，流浪猫也好，身份并不重要，重点是我想做正确的事，我想要帮助这个小家伙，所以我要回去，欢迎你一起来。
0: 我可不去，我不和宠物做朋友。我请你吃零食，零食就在你身上。
1: 跳到我背上来。
2: 这真好玩，我感觉被菠菜紧紧拥抱了。哇耶！
3: 布布，这是他第几次进去洗澡了？
0: 奶奶终于被我赶走了，好开心呢、啊！
3: 你是第十五次这么说了。
1: 借过，借过。啊！要说我什么时候该洗澡，那肯定是现在。你介意洗澡吗？
2: 你说呢？我在垃圾桶后面生活了一周。
1: 好吧，我们走。

0: 这真好玩。
1: 是啊，也没那么糟糕。
2: 瞧见没，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洗澡的感觉好极了，我爱洗澡。哎
3: 呀，完了完了，这回算是赶不走讨厌鬼了。
4: 丹丹，你洗干净了真可爱啊，让我来帮你擦干吧。哇，你还把宠物蜘蛛找到了。在过去的一周里，它可怜的主人每天给我打无数次电话，蜘蛛失踪了，它的主人很想它，我这就去打电话让它的主人过来接它。
0: 耶，我要回家了，抱抱。
1: 好吧，抱抱。嘿，你知道还有谁想要抱抱吗？布布也想要抱抱。
3: 不不不不不，不要不要不要。
0: 喵。我觉得他睡着了。
1: 拥抱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
2: 我对拥抱的喜爱快赶上我对洗澡的喜爱了，来拥抱吧。
0: 欢迎回来，奶奶，我很高兴你决定留下了。
1: 我也很高兴。
5: 猫咪应该多久洗一次澡？猫咪是很讲卫生的动物，它们不需要频繁洗澡，猫咪会自己清洁自己的毛，而且猫的体表也没有汗腺，不会像人类一样流汗形成污垢，所以猫咪一年洗两到三次澡就可以了。特别是两个月龄以下的奶猫不建议清洗，如果猫咪身上有明显污垢，可以用湿纸巾蘸温水进行局部擦拭。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这么多军夫咋办？
1: 庄上，两个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
1: 来。

0: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铁甲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
1: 赶紧撤吧！好，撤！
0: 快点！
2: 洪哥，快，有半车圈呢！
0: 罗子长，放火烧了！
2: 好，
0: 快点！
3: 你们带都带上，快点！
0: 快点！
3: 快点！
0: 快点！
3: 快点！

0: 我换车，受不了，这么多了，快点，别打了，快走，快走。
1: 展览，你得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哎，
2: 停！几管？五管？快点，上桌子！五，难，好嘞，先那边去，快点，快！
1: 二喜。
3: 哎呀，强哥，可不能出错啊！
4: 错不了。
5: 接着，我在。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接着，
3: 你呀，这桌子仔细着点啊。
5: 哎，
3: 放心吧，
5: 喝点酒。
3: 来，
5: 我两管。
3: 好，两个。
5: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3: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哎呦，
5: 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哎，这八路一共多少人？哎呀，很多很多呀。难道？
3: 八路真的下山了，
6: 庄主，快点啊！来来，放到车上去，快点啊！李庄子，快点！你们呢？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好。
1: 装完了吗？
2: 政委，
1: 装了。
2: 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6: 来，准备出发。
2: 哎，
6: 快走，
2: 走。
3: 上船，发船了。

0: 我们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模范职工，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

0: 不信你问太爷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是恐怕与他无关。八哥，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
1: 寡步车的军裂开进沙口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兰又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
2: 报告队长。
0: 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3: 八哥，闭上你的臭嘴！
2: 是。
0: 张兰，副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货车上，你在不在场？
2: 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嗯，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嗯，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4: 没了，就我一个人。
0: 那
5: 报告，
6: 进来。
5: 太站长，您的电报。
0: 你，
5: 临城站。 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昨日十八点，编号33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嗨！恭喜你，张站长。 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可以走了。
7: 谢太君。我命令你，明天立即展开调查。是，冈村少佐。
8: 少，少了误捆部。你坐下说。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是
9: 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8: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9: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可是我查了庄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
8: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黄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
9: 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
8: 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
7: 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围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王强，这事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0: 好。
7: 冈村队长，我认为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 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10: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7: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嘛。哈，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 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地把那三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0: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11: 高司令，
0: 好了，别吵了。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 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

0: 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1: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无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2: 你说这步怎么回事？
3: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4: 干这种事儿
5: 啊？太不像话了！
6: 真是，
3: 哎，我就说嘛，这事儿，
7: 你说这能是你干的吗？啊，
8: 丢尽
3: 了！是不尽，
9: 缺德，
3: 真丢尽了，
9: 真错，
10: 太错！
11: 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12: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11: 都嚷嚷什么啊？都给我脸枪去！
13: 走吧！
14: 哎，真是丢了！
15: 哎，二娃，
16: 走！
1: 娘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17: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1: 哎，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17: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1: 回来，那布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那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17: 哎，
1: 注意点脾气，
11: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一点！
18: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19: 这里情况的有，
18: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0: 队长是在李庄。
18: 哎，对，
0: 开路，
18: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11: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
17: 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11: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

0: 这是你拿的，亮，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那船布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滚，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1: 花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布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方丈。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

0: 相声的。
1: 你得起来说话。
0: 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老七。
1: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0: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1: 有些。你的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0: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1: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2: 开军，
1: 朱保长，你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没有。没有，太君，你的高明高明啊！
1: 八嘎，你的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2: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
3: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1: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4: 太君，您看吧，这
5: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4: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5: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4: 严多，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5: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6: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2: 果真是他干的。

0: 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1: 没错。
0: 那冈村说，这次劫捕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2: 听清了。
0: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
3: 小张，
0: 到，
3: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0: 是。
4: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5: 行，你去叫他。
4: 好。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5: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
3: 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哎，
6: 来了。杀！他奶奶的，废疯了你不可！
3: 彭亮，干啥呢你？
6: 干啥？
3: 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6: 彭亮，
3: 你闪开你！
6: 你冷静点，
3: 闪开！
6: 彭亮，
3: 你闪！
0: 想干啥呢你？
3: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鄙人的份上吗？
7: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帮着他不可。
3: 彭亮，你冷静点，
6: 你给我站住！
3: 王强，
0: 把枪给我下了。
3: 放手。
0: 你。
8: 你还嫌事儿不乱吗？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9: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
3: 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好吧。
0: 娘子，
3: 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啊？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10: 大队长，咋回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0: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1: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
1: 哎，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1: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红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1: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1: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1: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哦。

0: 崔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
0: 崔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
1: 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盐夺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8: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9: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8: 哎呦爷，这酒可是2斤装的呀。
9: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8: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10: 哎，行行行行。
11: 呀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7: 你是谁？
11: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7: 是你？哎，
11: 二爷，小心走火。
7: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11: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7: 你想干什么？
11: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7: 随便。
11: 小二。
8: 哎，这位也有何吩

0: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事儿。是。啊，您慢走。哎，请多包涵。
1: 好了。哎，好好好。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2: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哎，
1: 您喝，您喝。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
2: 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那倒没有，当初我看得上人家。
1: 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2: 哎，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呐！
1: 你大哥刘洪。
2: 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儿，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嗯，像李九那样。
1: 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2: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1: 好啊，你耍我。 把钱还我，还我！

0: 我也暂时，丹君，王二喜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嗯，嘿，
1: 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哼，碰上的。
2: 不说实话的，太君，太君，慢，来，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 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
0: 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2: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0: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张彪，
1: 哎，
0: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2: 是，老爷，
0: 请吧，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嗯，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啊？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4: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5: 长哥，政委和队长在。

0: 我相信皇二喜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1: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0: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1: 哦，好好，就就
2: 来，披上。
0: 妈。好。坏了。
2: 怎么了？
0: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2: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0: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3: 好嘞。
2: 哎呦，你别去了。
0: 没事，
2: 你回来呀。你
0: 我马上就回来。
2: 你早点回来啊。
0: 哎，
4: 海阳公。
5: 张兰，走吧。

0: 杨澜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的认识他吗？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

0: 然酸浆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浆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

0: 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6: 少爷气劲一，投笔出巴蜀。
7: 谢谢大排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6: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9: 血战到底，
6: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11: 团结歌，只有团结。
10: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太君小心！

0: 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2: 太君，
0: 啊，黄二，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太君。
0: 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
4: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

0: 皇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缉捕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
1: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0: 那刘洪呢？
1: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1: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
1: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1: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0: 有戏。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0: 有戏，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伟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
2: 对女人你不懂。

0: 斩州叛徒黄二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孟，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好，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去。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1: 哦，哎。
3: 方林嫂，
2: 啊，
3: 来，把这个拿上，
2: 哦，
3: 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2: 啊，哎。

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砰！我要马上去洗苗庄。

快，再快！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射击。

0: 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0: 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1: 队长，咱们打吧。
2: 对，
1: 咱们打吧。
3: 林中什么？
2: 在，
1: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4: 好，走
2: 走
4: 走。
2: 龙汉，同志们俩集合队伍。
0: 好，
2: 王强，跟我走。

Let's go.

0: 我的好政委申茂同志急诊了，
1: 老胡危险！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怎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
3: 老胡，
2: 船来了。

0: 我们先回去，等天亮了，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1: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啊。
2: 亮子哥，大队长，你咋来了？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哥报仇啊？
1: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2: 这是啥话？
1: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3: 哎呦，你要干什么？
2: 你说不说啊？
3: 放开，放开，
2: 说不说啊？
3: 放开！哎，好好好，我告诉你。

0: 啊。嗯。哎，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

心，你也想子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子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鸟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妮姐，兰妮儿，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景斋报仇。哎，
0: 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景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1: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2: 找高静斋报仇。
1: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田六子。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红杏姐，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2: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1: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2: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
1: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 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2: 张彪，
3: 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2: 张彪，挣开你的。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
1: 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走！
3: 多谢了，
4: 红杏姐，多亏你了。
2: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0: 走，
2: 走，
3: 走。
2: 哎，虎子啊。 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是啊，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嘿，
5: 那是。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5: 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5: 是啊，
6: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2: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6: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5: 去，
6: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2: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6: 哎。
7: 六子哥，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静宅报仇了？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先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她。啊，
8: 好，那你小心点。
7: 你放心吧。啊，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 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9: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笑>好，好，<笑>
7: 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笑>
10: 队长。 饭送来了啊，让他进来。进。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给我打！
9: 是。
10: 就是
11: 拉不动我。
10: 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12: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10: 不能，不能。
7: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
2: 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笑>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是，快去呀、啊！
10: 快走。
7: 谁？是我，六子哥。
2: 嘿嘿，兰妮妹妹，
0: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2: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哎，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哎，哎，哎，哎，哎呀！

0: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1: 是。
2: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这哎呦，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0: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2: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0: 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2: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3: 老爷，您回来了。
4: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3: 出事儿了。
4: 什么事儿？
3: 啊，那夫人呢？
4: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3: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4: 不想要命了，这是。
5: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啦，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人，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
1: 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0: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1: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高静斋，我什么都知道了。 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她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她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静斋。 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1: 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哼，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静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0: 哎哎，谢儿。
1: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2: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1: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2: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1: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2: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1: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1: 不许你这么说的。
2: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1: 我说行，你不能说。
2: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1: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2: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1: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2: 哎，你

0: 二爷，哎，给您的肉。
1: 还没轮到你们吧？
0: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1: 算你聪明。哎，拿着。
0: 二爷，您慢走啊。
1: 老板。
2: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1: 怎么，就这点啊？
2: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1: 去你的！哎
2: 呀，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
1: 我
2: 就明天准备。
1: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哼，给我砸！
2: 砸！二爷，砸！二爷，
1: 去！
2: 二爷，要别砸！求求您了，别砸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1: 谁让
2: 别
1: 砸呀！
2: 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您了，求求！啊！
3: 出啥事了？
2: 不知道，走。
1: 给我闪开！
0: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4: 注意安全。
3: 亮子哥，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长。

0: 订购。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5: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1: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0: 对，
9: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

0: 劲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6: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7: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7: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7: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0: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5: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4: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

我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2: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2: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2: 是。

0: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0: 我知道了，
1: 夫人。
0: 子瑜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同姓，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撤！延铎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延铎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快，
3: 政委
2: 回来了，
1: 小心！
4: 哎呀，
0: 政委，
5: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0: 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5: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6: 是啊，
0: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5: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2: 对呀，谁伺候你啊？
0: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5: 真的是白灵。嗯，过来。
0: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5: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0: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7: 政委，
0: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
5: 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嗯，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够了。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嘿，下去。嘿，宋卫军。 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1: 丹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

0: 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1: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0: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1: 宋卫军，请赐教。
0: 跟他们谈判。
1: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0: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1: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0: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6: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5: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6: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6: 对，
4: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1: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卫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0: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1: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1: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0: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1: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0: 那能谈得成吗？
1: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0: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1: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

0: 长孙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握着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1: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
0: 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2: やつらも要求二つあるよ。
0: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
1: 我们可以不答应，但是你们深圳的哟，但是攻击しなくてもいいよ。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微山湖。因为他们手无寸铁。略しておいてはいけませんよ。嗯嗯，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はい。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
0: 那是大太君的事情，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3: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
0: 躲一边去！
3: 你那是什么？

0: 鸟枪啊，看看。
1: 哎，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
0: 给了！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1: 哎呀，鲁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2: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0: 你给了！哎，你拿了！你拿了！你快给了！你。
3: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0: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4: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政委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去，快，撤！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1: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0: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2: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0: 谈判？
2: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3: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5: 对对。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
6: 政委，大队长，
5: 朱保长，啥事儿？
6: 敌人又下帖子了。
2: 李先生，

0: 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1: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0: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阁下是想考我
0: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1: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0: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嗯，
1: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

0: 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1: 哼，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哼，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0: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1: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0: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2: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3: 中国人
2: 了吧？
3: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2: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1: 一介武夫。
2: 嗯？你说什么？
1: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2: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啊，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1: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2: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1: 林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别松手，爬上来！哎呀！哎！哎！哎！快起来！哎！小鬼子，真歹毒啊！看来今天是不行了，赶紧撤吧！
1: 去啊！好，撤！
0: 快，走！
2: 大伙，这回是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0: 别废话了，快点撤，走！哎，哎。

0: 宋伟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伟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津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是与六种角共存亡。
1: 哼，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0: 哼。 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1: 太好了，这下六公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彭亮，来。
1: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妮煮的。
1: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2: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1: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4: 火车？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4: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两层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

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

0: 只有100个名额、嗯、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嗯、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嗯、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

0: 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您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

0: 口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 我到现在

0: 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少爷，不是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3: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4: 谢谢大排长。
5: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3: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6: 学生正义，
3: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堂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干一个！
3: 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4: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5: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些大牺牲，再干一杯！
0: 敬大家一杯，
6: 好，来政委，来政委，
3: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6: 好，来，
7: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8: 去吧去吧，
3: 兰妮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7: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9: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3: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7: 哎，谢谢大
3: 伙儿，多喝点啊！
7: 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
11: 安静，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啊！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12: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3: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11: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3: 我
12: 鲁汉，我可告诉你，尹区长是18碗不醉啊。
11: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3: 行，就按你说的来，
9: 别跟我们大哥赌，
11: 干。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毁了，我辜负了山门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啊！八戒，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黄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笑>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笑>
1: 政委，
2: 书记，
1: 书记。
3: 老黄，
1: 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10天半个月的。
2: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1: 好，老黄，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1: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1: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期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1: 嗯。

0: 娘，该喝药了。哎
1: 呀，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哎呦，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0: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0: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
3: 快点啊，
0: 兄弟，出啥事了？
4: 听说临城沙沟来了大批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5: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5: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5: 老洪，
1: 好，

0: 要小心。
1: 好，
2: 方林嫂，跟我来。
1: 嗯。
3: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
4: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5: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4: 嘿，
3: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5: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6: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铜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5: 严铎，黑木小队长，
4: 在，
5: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4: 嗨，是。
7: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8: 别急，别急啊！
7: 好，
9: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0: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4: 没错。
7: 好，
0: 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9: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10: 陆哥，忙你的去吧。
11: 快点，快点！好，来，那边，这儿练滩涂。

0: 顺子，
1: 好嘞，
0: 看
1: 大师傅，
0: 这铁丝啊，
2: 这回打上，
0: 好这儿，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1: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嗯，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3: 啊，知道了。
4: 大队副，
5: 捆紧点啊！
4: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好，
0: 到时候啊，你就抢好吧你。哎，
2: 这副咋样？
4: 来了来了，来试试。
1: 大队副，
5: 这可不闹玩的啊！行，快点，
1: 大队副，咱队副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0: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1: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上次劫步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0: 咦，鬼子军装先不急着烧，先将贵重的东西埋嘛。
1: 是，那我去了，
0: 去吧。
1: 好。
6: 大家伙抓紧的啊，抓紧！你走走走，来，哎，去去去去去去，快！
7: 朱三叔，
6: 哎呀，凤他娘，你咋还不走啊？
7: 这不，
6: 这鬼道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7: 哎，
6: 来来来，快快快快！
7: 娘，行吗？
8: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7: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8: 我自己能行啊。

去，快去问黄刚看见没有。哎。

0: 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肚子，哎呦！来来来，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查，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

0: 司令官，
1: 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贵敌人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通不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6: 对，报仇，
7: 报仇，
6: 报仇，报仇，
7: 报仇，
6: 报仇。
1: 老红，老红，

0: 可以，行，走。
1: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围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2: 冈村队长，
0: 嗨，
2: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0: 嗨，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嗯。

0: 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喂，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山去待的。喂，喂，喂，喂，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山去待的。不过一开，不过一开，
2: 走开，走进来，
3: 撤。

0: 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

0: 克，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马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棘马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1: 是。
2: 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2: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马，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

0: 让吃着更放心。活动前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能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2: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嗯，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2: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专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

0: 人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马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
1: 那这无糖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啊。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马，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马，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马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马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的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马，专为中老年。

0: 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年纪大的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3: 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
14: 家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6: 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

0: 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毯，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将来咱们这支队伍那是要打仗，练兵的时候那不能心疼。
1: 咱们柳子都是一个个的英雄好汉，可是为什么在战场上就没有战斗力呢？以前一直就想不明白，现在爷终于明白了。咱们休息的时候不是赌博花天酒地就是抽大烟，爷还真没想那么远。
0: 戒烟的事怎么样了？
2: 这可有点难，好多兄弟都有大烟瘾，特别是一些小队长都抽了十几年的烟了，一时很难戒掉啊。
0: 凤凰，把那秧子屋好好收拾收拾，把门窗钉得牢一点。
1: 用来干什么？
0: 强制戒烟。

0: 标，
1: 人还是炮头，
0: 这是
1: 咱们柳州的神枪手。
0: 如果枪法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没有准星也一样能打中目标。
2: 说得好，兄弟们，哎，这个枪啊，秃了是不假，但是为什么人汉他能打准呢？那是因为啊，真正的猎手啊，那枪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跟他的手一样。大家说是不是？
3: 哎，是是是是是。
4: 杨当家，我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鬼子的三八大个儿，威力大，射程远，但是有一点不好。
2: 哪点不好啊？
4: 穿透力大，一打能把人打穿两个洞，这样的枪伤很容易治。
2: 那是造枪的人积德呀，兄弟们。你们说说，在战场上是把敌人打死了好啊，还是打伤了好啊？
5: 但是打死了，打死一个就少一个嘛。
6: 对对对对对
2: 对，哎，打死一个少一个，这话是不假。但是在战场上啊，想要最快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敌人的心理造成恐慌，那不是打死敌人，是打伤敌人。你们想想，打伤一个人，那是不是得两到三个鬼子去抬他呀？而且在送的过程当中，这鬼子哭爹喊娘的，是不是他们的心理就会造成压力？这会让他们丧失斗志。
7: 对啊，
8: 是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9: 那以后打仗啊，我们就专门打鬼子的腿，把他们打断了，他们就走不了了。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对于敌人的指挥官，那得一枪毙命，让敌人失去指挥。说这个三八。

0: 蹭两下就能打断柱子呢？
1: 那是因为子弹摩擦以后啊就匀称了，所以当弹头击中目标以后，它会在里边打滚形成爆弹。当然了，这样做呢会影响子弹的准确性，不容易击中目标。
0: 原来这样啊，窦总教，我们什么时候发新枪？
1: 发新枪啊！好好练吧，兄弟们，练成神枪手，自然发新枪啊！好，兄弟们，咱们练去。
2: 云霄，你真行！
3: 操练起来！
1: 我行吗？
3: 快点，跟上！
1: 秦海的卫队已经练得差不多了，过些日子，我们就从中间挑选出一些训练成绩突出的人，搞特种部队。
4: 都得训练啊？
1: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虽然不用像秦汉卫队那么全面，但是常规科目必须严格训练。
4: 哪些常规科目啊？
1: 你比方说啊，这个队列、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挖工事，还有那个长途负重拉练，这都属于常规科目。
0: 那哪些不是常规科目啊？
1: 就比方说你吧，你是骑兵啊，那么骑术就是你的专业啊。现在咱们这个队伍啊已经拉起来了，我想呢这个兵种呢还得小小的分一下，比方说这个步兵、炮兵、骑兵、工兵，是吧？嗯，哎，这样打起仗来呢就好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0: 对，
1: 今天呢把大伙叫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和大伙商量商量。
5: 你说吧。
6: 你说
5: 什么事儿？
6: 说吧。
1: 你说咱这打鬼子这成天打打杀杀，这没个名可不行，是吧？
0: 是啊，既然咱们打鬼子是应该有个名字，要不然别人张口就是柳子土匪，多难听啊。
7: 就是。
0: 对呀、啊、
2: 那我们应该起什么名字呢？
0: 我看要不咱们叫凤凰山抗日大队。
1: 凤凰山抗日大队这名字不错，但是小气了，要玩啊咱干脆就玩个大的，是吧？那就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纵队的头啊相当于师长，那郭文明不是师长吗？老子得跟他一般大。
4: 好，这个名字好，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好，这个名字好，对吧？
7: 好，
0: 这个名字好。
1: 那兄弟们都同意了？
4: 同意，同意，
7: 同意，同意。
1: 好，那既然是纵队了，那就得像个军队，那么很多规矩咱们得改改。你比方说啊，这个大当家的，那就得称司令了。当然了，这个司令得是我干，同意吗？
8: 同意。
1: 那就好，那么火凤凰副司令兼第一大队大队长。
7: 好，
4: 自己封官啊？那好啊，那我是个什么官啊？
9: 你呀、啊、你官迷。
4: 谁不官迷啊？我以前做和尚的时候寺里还有方丈住持呢，那也是个官啊。
2: 好了好了，那什么名字你们自己安排，反正爷什么都不懂。
1: 哎，那我可就安排了啊。仁汉，哎，你为第二大队大队长。
6: 好。
1: 孙和尚
10: 到，
1: 第三大队大队长。
4: 这么说我也是官了？
1: 当然了。秦汉，哎，你是卫队队长。
6: 好。
1: 导播员，你的骑兵人数少，那就是骑兵小队。
4: 小队长
7: 也行啊。
1: 子胜，你是粮秣官，纵队的吃喝拉撒全归你管，打下任何一个地方你首先接收物品，任何人不得插手。
7: 没问题。
1: 那这意思大伙儿都同意了？
7: 同意。
1: 好。
0: 走了走了，哎，刘邦，他们干什么呢？
11: 听见你身为小队长了，兄弟们推来整合整合。
0: 别他妈小队长，
11: 祝贺大哥，
0: 就是换个劲儿。
4: 大哥坐，
7: 大哥坐，
4: 来来来，
7: 哎呀，大哥辛苦啦。
0: 你们他妈是来祝贺我的吗？
4: 哎，当然了，
7: 哎，都是来祝贺您的。
4: 是啊，来祝贺大哥的。
6: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了。你们这是惦记我床下那坛好酒呢吧？看上你们这几个兵真是倒霉。拿酒。哎，
4: 拿酒拿酒
7: 拿酒，
4: 来来，哎呦，来来来，
0: 我这明天过不过啊？
7: 哎呀，赵老要喝，大哥，
0: 来来来，兄弟们喝喝喝喝，
7: 来，
4: 兄弟们
0: 喝喝喝喝，
7: 好喝啊，
0: 喝
7: 一杯，喝，多喝点多喝点，
0: 来来来来
7: 来，哎，大哥，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了，大烟。
0: 胡说，我戒了。
7: 不会吧，真的？

0: 气了？
1: 不可能，
2: 这是不可能。
3: 你看，大哥，
4: 大哥，兄弟们，看你们难受，把他拿来了。
1: 就是，
5: 我不抽。
1: 大哥，今天是你升官发财的大日子。嗯，你戒烟以后再戒吧。
5: 可以抽？
1: 当然可以。
5: 可以抽？
6: 可以，
5: 当然可以抽。下不为例，
1: 好好抽，
6: 就对了。
5: 来，
1: 我
5: 们
1: 接着喝啊！来，喝，不再
5: 吃
6: 菜啊！来，
5: 吃。
6: 来，
7: 大当家的，
8: 叫我副司令。
7: 是，副司令。
8: 刀疤脸，司令说过不许抽烟，你没听见吗？
7: 副司令，
4: 我刚刚就抽了一小口。
8: 给我拿出来。把他的门窗关起来。
9: 是
7: 是。
8: 如果他再抽的话，以后都不许出来。
7: 我再也不敢了，副司令。我再也不敢了。副司令，我再也不敢了。
9: 走，
7: 副司令，我真的不敢了。
10: 强制戒烟啊，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时候啊是最难受的。我家人在城里头买了一些戒烟药，回头让人汉给他们发下去。
8: 会有效果吗？
10: 效果肯定会有，但是戒烟啊，关键要看毅力。
7: 给我一口烟吧，我难受啊！
11: 哎呀，受不了了！
7: 我受不了了！副司令，副司令，
11: 给我抽烟，
7: 司令，
11: 别抽吧！
7: 副司令，给我抽一口吧！我求求你们了，我受不了了，我不行了，抽一口吧！枪毙了我都行啊！司令，副司令，求求你们了，
8: 把他拉出来！
7: 司令。求求你们让我抽一口吧，副司令，求求你们了，让我抽一口吧，就一口。
11: 给我口烟，
7: 副司令，我求你了，我就抽一口。
11: 抽烟吧，受不了。
7: 副司令，
11: 副司令，
7: 我求你了。
11: 哎呦，我难受，别走，
7: 放开我。副司令，副司令，你要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呀，副司令？这里要干什么呀，副司令？
8: 刀疤脸，咱们柳子的第一条规矩是什么？
7: 服从命令。
8: 那如果违反了这个命令，怎么处罚？
7: 枪毙。
8: 刀疤脸，你跟了爷多年，打仗从没退缩过，是条好汉，爷才让你当了小队队长。可是你居然抽大烟，违反了军令，军法不容。
7: 真的要杀我？
8: 刀疤脸，让你戒掉大烟是军令，可是你却违反了，还煽动人心。好，把眼睛闭上。
7: 副司令，你不能杀我呀！副司令，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我……
8: 刀疤脸，你不是说？不抽烟比死更难受吗？那好，今天爷就让你死。刀疤脸，你已经死过一次了，下次再抽，爷是绝对不会再警告你的，会把你一枪毙了。弟兄们，抽大烟会让大家在战场上丧命。咱们要对付的是日本鬼子。如果你们是条好汉的话，是不是应该把大烟给戒了？你们能不能答应爷，把大烟给戒了？能不能？
7: 能！我能戒，我也能戒。
12: 唐朝的开国功臣出身绿林的也不少，比如说著名的程之杰、程咬金就是出身土匪。出身绿林。

0: 本朝的张作霖那就不用说了。
1: 程咬金太远了，老子学不来。要学啊，我就学张大帅。妈的，他能当大帅，难道我就不能当大帅吗？
0: 能当，能当。大当家的武艺高强，兵强马壮啊。
1: 好，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当参谋长。
0: 谢谢大当家的。
2: 大哥，那我当什么？
1: 副帅。
2: 谢谢大哥，那我也可以借副帅府三妻四妾了。
1: 我说老二啊，现在这个年纪儿是不好过呀。你看看日本人、八路、国军打过来打过去，那有钱的人全跑了。现在啊，咱们山上的粮食也不多了，得想个办法呀。
2: 这好办，有钱人都逃了，老百姓不是还有点口粮吗？派几个兄弟下山抢一阵子，还可以维持两个月。
1: 军师，你的意思呢？
0: 普通的老百姓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维持，咱们不能抢啊。再说抢穷人那能有什么油水啊？
2: 那你说怎么办？坐等着饿死啊？
0: 办法倒还是有的。
1: 什么办法？
0: 大当家的，自七七事变以来，我国军民是一致抗日，我们也应该打日本人。日本人有粮有枪，只要我们打得好，日本人的粮食弹药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
1: 你的意思是抢日本人？
0: 对，我们可以打他的交通线，打他的辎重。凤凰山的柳子不就是这么打日本人的吗？
1: 军师啊，打日本人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啊！啊，日本人兵强马壮，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不是他的对手。咱们要是跟日本人打，那不是往枪口上撞？我倒是想投靠日本人。宋兴义那小子，一个小小的警察局长，投靠了日本人，还当了个司令。我要是投靠日本人的话，怎么也能当个副司令啊。
0: 大当家的，这万万不可啊！投降日本人当汉奸，那可是要留千古骂名的呀。
1: 什么千古万古啊，啊，老子也活不到那个时候。我死了以后，管他乱成什么样子，你说是不是？等会儿啊。
2: 哎，大哥，
1: 那凤凰山那个妞，她最近怎么样了啊？她年年都是给咱们上供的，怎么今年没来啊？
2: 听说凤凰山刚换了一个头领，叫什么孟云霄，这小子不但不给我们进贡了，还断了我们的财路。
1: 换个头领？
2: 对，听说这小子炸了宋兴五十万斤粮食发了，在凤凰山给穷鬼们舍粮呢。
1: 凤凰山那个大当家死了以后，都是咱们给罩着呀，啊？火凤凰这个小妞怎么能把第一把交椅交出去？这不就坏了规矩了吗？也没人给咱们上供了。我说呀，你们两个去凤凰山看看，探探虚实。
2: 是，大哥。
0: 好。
1: 惹急了我呀，我就把凤凰山给踏平，老子也吃吃凤凰肉。
3: 现在凤凰山的周围有顾万明的国军，有日本人、伪军，还有孔格臣的抗日民军，还有大大小小的柳子，咱得合计合计，看往后咋办。
4: 爷还以为重新开始是只有日本鬼子和宋兴义的伪军。
5: 他妈的，那个郭万明长期围剿我们，也是我们的敌人。
6: 对，还有那孔格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任队长，你的看法呢？
7: 把日本人和伪军当作主要对手，我同意。郭万明他们以前剿咱们是很用力，可现在只要他打鬼子，我觉得还是友军。八路刚到，他们也是打鬼子的，我觉得应该联合起来。
3: 嗯，说得好，

0: 只要他们打鬼子，那就是咱们的朋友。但是兄弟们，咱们可得防着啊，不管是哪支部队，咱都不能让人给吃了。
1: 对
0: 对，
2: 爷在柳子里20多年了，从懂事那天开始，什么火并都见过。爷不想吃别人，可是我们也不能让别人给吃了。
0: 对，
3: 司令、副司令，25山的二掌柜韦二虎还有师爷岳文来了。
2: 他们来干什么？
1: 还能来干什么？黄鼠狼给几百年，肯定没安什么好心，一定是知道咱们得了10万斤粮食，想来白吃的。对，
2: 爷忍了他这么多年，好，这次爷不会再忍他。
0: 站住！何壮、苏芳，你们俩过来一下。
1: 嗯。
4: 哎，小子，你什么人啊？
3: 孟司令的马便。
4: 马便？你小子还嗅着奶味儿呢？啊？
5: 哼！哎，小兄弟，
3: 嗯，
5: 今天你们大当家议什么事啊？
3: 没议事。
5: 没议事？没议事，干嘛在议事厅啊？
3: 嗨，议事厅宽敞，大家好抽大烟。
5: 抽大烟？
3: 请。
0: 是。
6: 75。
7: 20。
8: 25。
0: 喝
4: 喝
0: 喝
4: 喝
0: 喝喝！
6: 快点。
0: 吃，
4: 喝，你说了，
0: 能喝，
6: 喝，
0: 快点，
4: 喝。
3: 司令，韦二爷来了。
0: 哎呦，
4: 孟司令，咱和岳师爷奉我们大当家的命令，前来祝贺孟司令坐上凤凰山头把交椅。
0: 哟，这是二虎山的韦二爷啊。哎，那个，来口啊。啊，
4: 大当家的自己抽吧，我和岳师爷不好这一口。
0: 哎呦，可惜了！哎，这是好东西啊！哎，你们竟然不抽，嘿，嗯，来小桌子，来来来，给二位爷看座。
4: 好了好了好了，
9: 来了来了来了，请坐。来来来，
0: 混账东西！呦呦呦呦呦，你得搬那太师椅啊！
4: 哦，客气。
0: 哎，二位爷，我们这个都是山里人，没规矩啊。一定要感谢坐山虎这么些年照顾我们，是不是啊？谢谢啊，
5: 大当家的，这是我们大当家的给您带的一封信，
0: 哦，
5: 请您过目。
0: 这，有什么事就说，写信干什么呀？
5: 希望大当家的过目，如果有什么吩咐，我好回我们大当家的。
0: 哦哦。

0: 啊，
1: 你把信拿到了？
2: 混账东西，老子让你念。
1: 孟兄，云霄军舰。
2: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2: 行，别照着念了。说什么意思？
1: 说，要咱们山上送50000斤粮食、5000块大洋，就可以保护我们。
3: 大当家，这也是老规矩了。今年凤凰山没派人送礼，我们大当家的很是不高兴啊。您是才上位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也就不追究了。
2: 哎，是。哎呀，好吧，不就是50000斤粮食，5000块大洋吗？对吧？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我一天输的数都不止这个。
3: 好，那我们就说定了。
2: 好，我们这儿有50车粮食，25辆就够了。啊，只要坐山虎老前辈收下，他能保护我们，就当我们这个孝敬他老人家了。
3: 好，那就后会有期了。
2: 哎，好。哎，等等
3: 啊，大当家的还有事吗？
2: 哎呦。哎呀，二爷，这个也没什么大事儿啊，这就是想问问，这个二虎山上可有漂亮女人呢？
3: 有，咱二虎山的花片可是顶顶漂亮的。
2: 哦，好，那我亲自去。哎，
3: 告辞啊。
2: 哎，好。

0: 哎，慢走慢走，
1: 哎，慢走，慢走。
2: 奶奶的，
3: 他奶奶的，也恨不得活生生的把他们给吃了。云霄，你让爷和兄弟们演这场戏，葫芦里面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4: 二虎山呐，二虎山，你说是这个座山虎，他怎么就不明白一山不容二虎啊？
5: 大哥，我们回来了。
6: 大当家的。
0: 哦，
6: 二位兄弟辛苦了，还没吃饭吧？
5: 还没呢，大哥。
6: 来人，
7: 在
6: 去摆酒。
5: 是，这一趟我们去凤凰山可笑掉大牙了。
6: 笑掉大牙？怎么个笑法呀？
5: 木云霄那小子搂着火凤凰，躺着抽大烟呢。
6: 哦，
5: 哎呀，可惜啊，可惜啊！火凤凰那个小美人儿，让那个姓孟的先占了。
6: 那看了咱们的信，怎么说呀？
5: 我把信啊给那个姓孟的，你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5: 那小子把信拿到了，还不知道，还在那装呢。旁边有人告诉他说啊，把信拿到了。他回手就是一巴掌，说：“老子他妈不知道拿到了，老子是让你给我念念。”
6: 这么说呀，孟云霄这小子不识字儿。
5: 哎，可不是呢，他还要装识字的样子。我看呐，那小子就是一花花公子，绣花枕头。他还说：“不就五千块银元，五万斤粮食吗？我一次赌掉还不止这个数呢。”
6: 这么说，他答应咱们的要求了？
5: 这小子还算识相，对咱们二虎山啊毕恭毕敬的。他还说让咱们呢以后多照着点儿。
6: 哎呀，好啊，这回啊咱们又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啊。
5: 嗯，
6: 咱们有钱了，咱们就可以招兵买马，壮大队伍。前两天八路军有一个什么姓杨的兄弟给我带了一封信来，说让咱们归顺他们一起抗日。放他娘的屁！他妈的，我看呐，姓杨的那个什么什么司令啊，就是想收买我，是不是啊？
5: 是，大哥英明。
6: 哎，他们还说什么啊？
5: 他们还说啊，这小子问我们二虎山有没有漂亮娘们儿。
6: 我看这小子也是个好色之徒啊。
5: 哎，
6: 看来啊，咱们可以高枕无忧啊。
8: 大当家的，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
6: 哎，有什么不踏实的？
8: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心里不踏实。你说这个孟云霄他会不会是故意的装糊涂啊？
5: 哎，我说岳文，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我看呐，孟云霄那小子就是一废物，鸦片鬼。
8: 别忘了三十六计有一计就是骄兵之计啊。大当家的，我看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啊。
3: 爷从小就在柳子里面长大，舞刀弄枪，到了今天爷才感觉到咱们柳子有个队伍的感觉了。
4: 是啊，一个女人拉起一支队伍那不容易啊。
3: 是不容易啊，现在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一样。云霄，
4: 嗯，
3: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当初爷一定要你留下来？
4: 这个还真不知道。
3: 爷十岁的时候，爷的爹爹被县长谷静斋以收编为名骗去县城给杀了。爷十二岁就开始接手柳子，生生死死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爷是个女人，不想整天舞刀弄枪，血里火里的滚。这年月我们没有枪就等于没有命。爷常想只要有人能来入伙，爷就把柳子交给他，也把命交给他。

0: 司令，嗯，这5000块大洋真的要给座山虎？
1: 对啊。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为的就是让敌人真正的觉得我们弱小。嗯。秦安
2: 在，
1: 从你的卫队当中抽几个能干的，把这银元给座山虎抬过去。
2: 明白。
1: 记住，一定要做。
2: 是。司令还有什么吩咐？
1: 所到之处，哨所、地形还有火力点，全都默记在心里面。告诉座山虎，5天之后，我会亲自押着25车粮食，去拜会他老人家。
2: 是。
3: 大帅，喝一杯啊。
4: 喝。哎，我要是当了大帅啊，你就是大帅夫人了。
3: 哟，真的假的呀？
4: 那当然是真的了。
3: 那就再喝一杯。嗯，
5: 大哥，大当家的，
4: 什么事儿啊？
6: 好事啊，凤凰山的人派人送银元来了。哦，
4: 他们真的来了？
6: 是啊。
4: 他们人到哪儿了？
6: 到山下了，5、6个大头兵，一辆马车上驮着银元箱子呢。
4: 好，好，好。哎，快给我拿大帅符。
3: 好。
4: 哎，我说你们俩还愣着干嘛？赶紧准备仪仗欢迎他们。
6: 这个礼太大了吧。
4: 哎呀，你懂什么呀？啊，这叫做……哎，俊生，叫什么来着？
7: 不战而屈人之兵。
4: 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让他看看咱的精兵强将。哼，下也得把那姓孟的吓死。快去吧。
7: 是。
6: 是。
8: 大哥，我想尿尿。
6: 混蛋，给老子丢人！
9: 哎，建国，建国，建国，
8: 建国！
9: 二当家，怎么这么多人啊？
10: 兄弟，这迎接你们，表示敬意啊！
9: 可把我们吓死了。
10: 大帅在里面等你们呢，走吧。
9: 哎哎，走走走吧。
10: 大帅，凤凰山的人来了，
4: 让他们进来。
6: 好嘞，进来。
9: 大当家的，
10: 叫大帅。啊，
9: 是大帅。大帅，我们大当家的派我来给你进贡来了，这里银元5000块，请您过目。哎，快抬下来。
8: 是。
4: 掩护。
7: 是。
9: 大帅，是真的。
6: 大帅，我们大当家的说，凤凰山就是二虎山的小兄弟，以后还得您多罩着点儿。
4: 5万斤粮食为什么不送来啊？
6: 回大帅，我们大当家说，这年月不平静，怕路上给日本人劫了。5天以后，我们大当家的亲自派人给您送过来，顺便啊也拜会大帅。
4: 老二啊，
10: 大哥，
4: 一人给他们1块大洋，说话最响的2块。
6: 谢大帅，
8: 谢大帅，
4: 免了。

0: 治，不打日本人，专想吞并其他柳子，在江湖上是积怨甚多啊。这次又逼着凤凰山进贡，两山之间必有一场火拼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他呢？
0: 当初我投奔他，原以为他能打日本人，给大家一个前途。可是这些年我算看透了，愚蠢而又狂妄，焉有不败之力呀、啊、只是不知道这次凤凰山火并以后会不会斩尽杀绝。
1: 那怎么办呢？
0: 静观其变吧。孔明是得其主，但不得其时。我岳文是得其时，不得其主啊。造化弄人啊。
2: 大哥，咱们什么时候吞并凤凰山的柳子？
3: 着急了？
2: 是啊，向别人索要何不如自己伸手去拿。
3: 岳军师，你看呢？
0: 大当家的要取一个小小的凤凰山，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3: 好，不过啊，咱们得有耐心，那小子就是个绣花枕头，我看呀，他手下的人不见得一定服他，他这帮人呢是面服心不服，这样下去必生内乱。
4: 道帅，道帅，
3: 什么事儿？
4: 凤凰山来人了。
2: 哎，这么快就来了？这姓孟的不是说五天后才来吗？怎么就来了呢？
4: 他们不是来送粮食的，他们说来投奔咱们的。为首那个人叫什么？人汉，带了十几个兄弟，在山下面就把枪主动交给咱们的人了。
2: 大哥，看来凤凰山的人还真掰溜的了。
3: 我说的没错吧？走，看看去。
5: 哎，兄弟，注意着，哎，以后咱们就是一口锅里搅和了啊。梦一笑就一半家子。
2: 兄弟，大帅来了。
5: 大当家的
2: 叫大帅啊。
5: 大帅，人汉来投奔你了。
3: 怎么，凤凰山的三当家不干了？
5: 自从梦云霄来了以后，我就成四当家的了。
3: 这么着你就过来了？
5: 我不过来还能咋的？梦云霄这样折腾，凤凰山迟早是您大帅的呀。与其到时当您的俘虏，不如现在提前过来。
3: 好，有眼神。你说孟云霄是个混蛋，到底怎么个混蛋法？
5: 别的先不说，就是这次给大帅您进贡，要是我人汉，
3: 要是你怎么了？
5: 要是我人汉的脾气，不打一仗您休想拿到一块银元。
2: 放肆。
3: 哎，接着说。
5: 五千块银元，五万斤粮食，说送人就送人了，这还是柳子吗？这是任人摆布的女人，跟着这样的窝囊废能成什么气候啊？您说是不是？所以我就带着兄弟们来投奔您了。
3: 好，够兄弟的，本大帅收下你了。各位兄弟们，摆酒迎接这个新兄弟。
5: 谢大帅。
2: 谢大帅。哎呀，这下好了啊。
6: 是我的，是的。

0: 云霄，有把握吗？
1: 打仗就是冒险，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
0: 爷心里也没底，做山虎这个人毕竟是军官出身，而且又当了那么多年的土匪。
1: 是啊，所以他自信。但是这样好啊，他越是这样，他的眼睛里越是什么都看不见。
0: 爷昨天去关帝庙求了一签。
1: 求签？你信这个？
0: 爷也不想信，可是人总得信点什么吧。
1: 他求到什么签了？
0: 两只都是下下签。
1: 那就是吉凶。
0: 嗯，是的。
1: 二虎山拿下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刚才不是说吉凶吗？吉凶哪会是好啊？
1: 凶就是吉，吉就是凶。你抽了吉凶，那就是大吉呀。
0: 虽然爷不知道你说什么，可是也感觉到跟你在一起，心里面最踏实。
1: 为什么？
0: 别看爷有这么多人，有刀有枪，可是当爷静下来的时候，心里面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爷常常做梦，都梦见爹爹被杀时的情景。
2: 我刚才去后山看了一下，发现两个地道，两个暗哨。啊
3: 啊！大队长，
1: 嗯，
3: 岳师也来了。啊，
2: 来，从后面走。啊，
4: 哟，岳师爷，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您一下啊。
5: 路过，兄弟，顺便来看看你。怎么样，仁汉兄弟，在这里住着还习惯吗？
4: 谢谢师爷，安排的不错。
5: 嗯，那就好。以后你就是这山寨的老大了。
4: 岳师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哼，
5: 过两天你们把二虎山火并了，你不就是这个山寨的主人了吗？哼，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仁汉兄弟，别走了火，且容我说几句。
4: 你说。
5: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孟大当家用的是骄兵之计，目的就是火并我们二虎山。
4: 那你还甘愿上当？
5: 难了。不瞒你说，我也劝过座山虎，可是他不听，我就来找你了。
4: 那么你是向我求情的？
5: 不，座山虎狂妄自大，不打日本人，倒去欺负火凤凰这样的孤儿寡女。我打定主意了，凤凰山柳子打日本人硬气，如果你们不嫌弃，我愿意投靠凤凰山。
4: 当真？
5: 嗯。
4: 岳师爷，你说的对，我就是来当内应的。不过我们凤凰山柳子已经不是土匪了，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5: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4: 嗯，
5: 好啊，有志气，我和你们打鬼子。
1: 嗯，我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孟云霄，麻烦通禀一声。
6: 是，报告大帅。
1: 大帅，
0: 座山虎落草之前曾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长，他做梦都想当张作霖，现在当了山大王，每逢看到人就让别人叫他大帅。
7: 哟，兄弟啊，好久不见啊。
1: 虎弟好。火凤凰
7: 请。
1: 请。
5: 嗯，怎么回事？
4: 大帅不让进。
7: 请。

0: 前辈孟云霄拜见前辈。
1: 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四轮房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灯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踩拿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装位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

0: 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0: 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

0: 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阿富汗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

0: 走得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不瞒你说，我也劝过座山虎，可是他不听，我就来找你了。
1: 那么你是向我求情的？
0: 不，座山虎狂妄自大，不打日本人，倒去欺负火凤凰这样的孤儿寡女。我打定主意了，凤凰山柳子打日本人硬气，如果你们不嫌弃，我愿意投靠凤凰山。
1: 当真？
0: 嗯。
1: 岳师爷，你说的对，我就是来当内应的。不过我们凤凰山柳子已经不是土匪了，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0: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1: 嗯，
0: 好啊，有志气，我和你们打鬼子。
2: 我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孟云霄，麻烦通禀一声。

0: 报告大帅，
1: 。
2: 怎么回事？
0: 大帅不让进，
3: 请。
4: 晚辈孟云霄拜见前辈。
5: 你就是孟云霄啊？
4: 在下正是。
5: 我那个侄女火凤凰来了吗？
1: 老前辈，我在这里。
5: 哟，一年没见，你长得是越来越漂亮啊！哎呀，我说大侄女啊，我跟你爹都是江湖上的弟兄。你爹当年被古静斋骗去给杀了，你爹死后啊，你们凤凰山这么多年来都是我给你们罩着啊，我要不给你罩着，今天还能有你吗？
1: 是的，谢谢老前辈您的关照。
5: 好，懂事，知道谢谢了。好了好了，既然来了，那我就高兴啊。我今天啊，跟你们这些侄女侄子，跟你们这些晚辈，喝个痛快酒啊！
0: 好啊，好，
5: 白酒。
3: 是。
0: 哎哎，这边，哥儿几个一路上辛苦了啊！咱这寒事，你们就歇一歇去，怎么着？
6: 好啊，我说兄弟。我们这马可是累了，我得把它遛遛喂喂啊。
0: 俺们这可没马料。
6: 没关系，我们都带了，路途远多带了一辆车，专门装草料的。
0: 哎，得，那太好了哥。哎，把这几个哥给我照顾好啊。哎，我还有事先走了。
7: 来来来，兄弟，哎，来来来，抽根烟。
8: 哎呦，
7: 好香烟啊！
6: 这可是好烟啊，
7: 好的嘛。
8: 哎呦，
6: 抽抽
7: 烟，那香多了。
6: 只有我们凤凰山有这种好烟。
8: 你们凤凰山发了啊？
7: 哎呀，发什么发呀？不瞒您说啊，兄弟，咱那个新当家的那是个败家子儿。来来来，点上点上。
6: 来，
7: 他抽的那是古巴雪茄。
6: 抽着抽着啊。这烟不错吧？
9: 不错不错不错。
7: 哎，兄弟，来来来来，点上点上，来来来，点上抽烟。来，
6: 好烟了啊！
7: 点上，来，
8: 不，

0: 云桥兄啊，本大帅敬你一碗，
1: 喝喝。
0: 大当家的，我也敬您一碗。我和您掰柳子，您不会生气吧？
1: 人汉，你这狗日的，你不仗义！ 你要是走，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偷偷摸摸你算什么？什么东西？不喝！
2: 哎，大当家的，你喝醉了。
1: 不可能。

0: 自己喝。俗话说，鸟攀高枝，我不是不仗义，对吧，云师？
1: 良禽择木而栖呀。
0: 仁
1: 海，爷一向对你不薄，就算云霄来了，爷也对你那么好，为什么你偷偷走了也不吱一声？我。
0: 我不是怕您不放我走吗？
1: 如果你去别的柳子，爷肯定不会放你。可是，如果你到大帅这里来，爷肯定不会拦你。
2: 哦，那是为什么呀？
1: 老前辈，咱们这些土匪，为的就是有一个好前途。爷大字不识一个，兄弟们跟着爷，只有死路一条。可是您就不同了。您兵强马壮，又是爷爹爹的好兄弟，爷的下人跟着您，爷肯定不会反对。
2: 哦，好了好了好了，过去的事都不要说了。来来来，大家干一碗。喝
3: 喝，
2: 来。
4: 放心吧，二掌柜的，
5: 记住了，洞里枪声一响，你们就往里冲，见人就杀，
4: 见人就杀。那大帅的也，
5: 照我说的办，事成之后收你做二当家的。
4: 是，走
5: 走去吧。
3: 老前辈，哎，我是头一回干土匪啊，哎，我敬你。
2: 好，我是大侄子，我看呢，今天呢，咱们都是不是喝多了，
6: 都别动！别动，谁都打死朕！
2: 原来你小子是诈降，
6: 不错，老子就是诈降。
3: 我告诉你，你不是坐山虎吗？今天老子就是来打虎的。

0: 你听到外面的枪声没有啊？我告诉你啊，老子他妈的也不是吃素的。你放了我，我今天饶你一命，一定饶你一命。
1: 是吗？
2: 都解决了，解决了，一个没逃掉。
3: 告诉兄弟们，不投降的，杀！
2: 好，知道了。
3: 怎么样了？
2: 司令，外面的全解决了，剩下这个家伙怎么办？这狗日的欺负我们不是一年两年了，依我的意思，拿出去砍了。
1: 推出去，全给爷砍了！是，慢着。哎，威尔虎，老子问你，降还是不降？
4: 孟司令，我们投降。
1: 那好，降我就欢迎你。把枪还给他。 给他，拿着吧，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是，穆司令。

0: 云霄，可他们是我们凤凰山的世仇啊！
1: 现在已经没有了，有的就是中国人和日本鬼子的仇。

0: 弟兄们辛苦了，左山虎他妈的不抗日，火并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已经被我兄弟给杀了。
1: 弟兄们，愿意跟着孟司令杀鬼子的站左边，赏十块大洋，想回家的也赏两块。
2: 我要回家，多少年没见我娘啊。
1: 我们愿意。
3: 我愿意。
4: 我也愿意。
5: 我愿意。
6: 还有我。
7: 我也愿意。
1: 还有我。
8: 我要回家。
9: 岳先生，啊，我们就要回凤凰山了，你有什么建议啊？
0: 孟司令深懂兵法，我一介书生，哪能有什么建议啊？
9: 我能看出来，岳先生胸怀大志，一心报国。我们凤凰抗日独立纵队就是打鬼子救中国的，你跟我回去，也会大有作为
0: 啊。哦，谢谢孟司令。其实我远没有你说的那么好，那么有才能。我错看座山虎，把他当成自己实现抱负的希望，这一点就让我知道，哼，我远没有孟司令说的那样有才华呀。
9: 先生的意思是不愿去凤凰山？
0: 我只想安顿下来，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
9: 二虎山你来负责。
0: 你的意思是要把二虎山的原班人马全都保留下来？
9: 不行吗？
0: 我在道上多年，柳子间的火并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你不怕二虎山柳子的老弟兄会有异心吗？你笑什么？
9: 岳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我们独立纵队有凤凰山，现在又拿下了二虎山，这两座山就形成了犄角之势，日本人也不会轻易把我怎么样。我有心把二虎山柳子原班人马编为第四大队，我相信二虎山的老兄弟们会明大义的。怎么样，你和韦二虎依然经营二虎山，你任大队长。
0: 谢谢孟司令信任，带兵打仗非我所长，我在沈北城里开了一个赌馆，每月有一定的进项，让我回那儿去吧，就当是纵队的一个眼线，还能给纵队筹集一点经费。
9: 那二虎山谁来统领啊？
0: 任汉可堪此任。任队长乍想来二虎山没几天，就和弟兄们打成一片，有很高的威望，他来主持二虎山应该没问题。
9: 看来先生是心意已决，我就不勉强你了。不过先生，我得提醒你，在城里风险很大。
0: 身处乱世，哪儿没风险啊？要想平安，就只有把日本人赶出去，结束这乱世。还有，韦二虎这个人狠毒贪利，他留在二虎山有害无益，让他和我去开赌场，做一个帮手吧，我也好控制他。
9: 九一先生。

0: 司令，这仗打得真解气，坐山虎骑了我们几年了，这回总算出了一口气。
1: 仁汉，要是依你之见，这二虎山该怎么处理啊？
0: 你把火烧掉啊，以前病柳子都这样。
1: 这房子可以烧掉，人怎么办？这么多人都带回凤凰山吗？吃什么住什么？
0: 这
1: 我的意思是啊，二虎山必须要成为凤凰山的犄角，由你来负责。
0: 我？不行，司令，我不是那块料。

0: 行。
1: 是。
2: 哎，兄弟姐妹们，都不要急，都不要慌，咱们这粥啊有的是啊，一会儿吃完饭都到那边去干活去啊。哎，下一位，下一位。
3: 顾管家，今天这粥怎么那么稀啊？
2: 稀粥，稀粥，这不稀怎么能叫稀粥呢？
3: 可是孟司令吩咐了，这粥得插得下筷子。你看这粥怎么插筷子啊？哎，
2: 我说你个掌勺的，你管那么宽干嘛呀？啊，
4: 快给我来点吧。
2: 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快快快，打饭打饭，快！
5: 当家的，这粥这这两天越来越稀了。是不是咱们没粮了？
6: 是
5: 啊，是啊，对呀。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
6: 活呢？
7: 这吃不饱，
2: 你们什么意思？
7: 活你叫我们
2: 啊？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们，这有饭吃就不错了。你想不想吃？
5: 这没
2: 想不想？不想吃是吧？滚！
6: 想吃想吃，
2: 轰走！
5: 是，走走走！
6: 不吃！
5: 哎，喂，怎么这样啊？哎
6: 呀，就是真的，
2: 给一点不要脸！来，下一位，
3: 慢点，
2: 快点！
6: 说了，
7: 吃也不错了，我来一碗。
2: 你们这些打过饭的啊，赶紧吃完饭，赶紧去干活，快点啊，快点吃！下一位，
7: 快点啊，前面，
2: 谁也不许急，后面人不许急。
7: 哦，快点！
2: 谁急了一会儿不给饭吃啊？好好排队。哎，你愣什么神儿？赶紧打饭呀！快点，快快快快！
3: 这碗呢？慢点儿。
2: 你是不是认识那两个人啊？
3: 不认识。
8: 这孟云霄还真不简单呢，单凭这攻势布局。就是行家中的行家，
9: 三虎，我父亲心也真够狠的，让我报什么夺妻之恨，把我逼到这土匪窝子里来，也不怕我被土匪杀了。
8: 少爷，你可不能记恨司令啊！司令这是让你历练一下，一是练练你的胆子，二呢也让你学学怎么侦查，看看地形。
9: 我知道，他表面上说让我报什么夺妻之恨，其实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最清楚了。还不是为了那几百条枪，得有个人继承吗？
8: 少爷，我说句话，你不要生气。
9: 你说，
8: 凤凰山绑了少奶奶的花票，这夺妻之恨放在哪个男人身上也无法忍受。司令要你报仇，主要还是为了磨砺你。你是个男人，这夺妻之恨咽得下去吗？
9: 三虎，你不懂。其实父亲心里啊，根本就没在乎碧兰，要不然怎么会把她赶走呢？
8: 花票过不了夜，过了夜就是被土匪强奸了。
9: 被土匪强奸了，那就辱没家风了。
8: 当然了，
9: 其实还是我不爱碧兰。如果我爱她，我不会在乎这些的。
8: 可是司令在意啊！你想，明军司令的儿媳妇被土匪强奸了，传出去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哎，咱不说这个了吧。
9: 那他还非逼我侦查，还逼我报什么夺妻之恨？
8: 少爷，那是两码事。司令是要磨砺你。
9: 三虎，你知道吗？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像歌德、普希金、泰戈尔。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不想扛枪，不想打仗。
8: 知道知道，我们家少爷啊，就是想写文章，当大文豪。哎，少爷，少奶奶是不是认出你来了？
9: 我想是吧。
8: 糟了，我们得赶紧走。
9: 为什么？
8: 少爷，到这个时候你还问为什么？你们家把碧兰害得那么苦，现在他又当了土匪，能放过你吗？还是快走吧，万一他向土匪报告，我们就完了。
9: 不用怕，是那个孟云霄抢碧兰在先的，他抢了我的妻子，他有道理吗？他没道理。难不成他能杀了我不成？
8: 傻少爷，土匪是不讲道理的。
9: 哎，非也非也，道亦有道。
8: 你不怕？
9: 我不怕，我还想看看这个孟云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三虎，你看我干什么？
8: 少爷，有时候我真不懂你。

0: 赶紧做饭了啊！哎，来来来来，赶紧淘米，准备下锅了哈、啊，快点！哎呦，你们这些娘们手脚怎么这么慢呢？赶紧的，快快快，叫菜，把菜放锅里边，他们马上干完活就得吃饭了，快点，快点！
1: 好好好。
0: 哎哎哎，我说你愣什么神儿啊？快点啊！
1: 哦。
0: 不是吧，那两个人你到底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0: 行行行行行了，赶紧把米端过去。
1: 哎，
0: 快点快点快点啊，手脚麻利点啊，别耽误了吃饭，耽误吃饭就耽误干活，快点。
2: 碧兰，
1: 孔廷栋，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救你啊。
1: 我呸，姓孔的，你不嫌弃我是被别人嚼过的馍啊？
2: 我真是来救你的。
1: 收起你的假慈悲吧，姓孔的，你不是自称是圣人的后裔吗？忠孝节义，君臣父子，男死忠，女死节，你会来救我？
2: 那都是我父亲。
3: 少夫人，我们真是来救你的。
1: 我看你们是为了扳回孔家的面子吧。堂堂的明军司令，没过门的儿媳妇却被绑了花票，我看你们是不甘心。
2: 你轻一点。
1: 还有，你看不惯你被绑了票的女人还上山当了土匪是不是？
2: 是，那都是父亲的意思。
1: 父亲？
2: 其实都是我父亲逼我来的。碧兰，你知道我胆子小，我从小我就不喜欢舞枪弄棒，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诗人，可是我父亲不让。
3: 少爷，行了，
2: 好吧，碧兰，你要不走的话我们也不勉强你，走，我们走吧。
1: 站住。
3: 有话好好说，枪会走火的。
1: 姓孔的，你既然来了就别想给我出去。
2: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这只没有脊梁骨的狗，你不开一枪就把我让给了土匪。我好不容易从凤凰山逃了回来，费尽千辛万苦到你们孔家，可你呢？
2: 我
1: 你嫌弃我，羞辱我，你知道这段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吗？我恨不得扒你的皮，拆了你的肉。
2: 碧兰，你这冤枉我了。
3: 少夫人，你冷静点。
1: 我没法冷静。
2: 别，三虎，他说的对，别杀他，是我害了他，是我把他变成这样的。我们走吧。活凤凰，
4: 孔少爷，怎么，你来了就想走吗？

0: 孔少爷。
1: 是我。
0: 来凤凰山干什么？
1: 我父亲说你我有夺妻之恨，让我报夺妻之仇，侦查一下你们这儿的火力，然后带兵来剿灭你们。
0: 那你爹还说了什么？
1: 我父亲说我们是圣人的后裔，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受。
0: 还有呢？
1: 还有那个，能不能先给我口水喝？
2: 兄弟，多喝点吧。
3: 谢谢。
2: 这一瓢水多半瓢血呀。
1: 你没有杀我？
2: 当然要杀你了。凤凰山的大旗刚刚做好，到时候用你的血祭我们的大旗。
1: 我大当家的，求你了，别杀我行吗？我求求你们了。

0: 你怎么就没有你自己了吗？
1: 我去。

0: 我父亲说要历练历练我。爹，你害了廷栋啊。
1: 你这个蠢货，那么怕死，到底来凤凰山干什么？
2: 火凤凰，你要杀杀我吧，别为难他。
1: 你挺英雄啊，你叫什么名字？
2: 老子是民军队长向三虎。
1: 好好一个英雄好汉，跟你们家少爷完全不一样。姓向的，告诉爷，在临死之前你有什么事要爷去办的，爷肯定帮你办到。
2: 好，你们放了他，他是个好人，从小胆小，连蚂蚁都不敢踩死，是孔司令逼着他来的。放了他吧，你抢走了他的女人，还羞辱了他，不能再杀他了。
1: 就这些？
2: 就这些。
1: 不行，孔阁臣的民军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把好多兄弟杀了。如今老天有眼，把他的儿子带到这儿来，如果爷不杀他，对不起天地。开杀！
3: 是。
0: 父亲。
4: 妈，等一下！爸，等一下！
0: 你来，
1: 你来干什么？
4: 副司令，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
1: 不行，孔阁臣的军队把凤凰山闹得鸡犬不宁，还杀了咱们很多兄弟，今天这个仇爷不能不报。
4: 报仇？说到报仇，最先要报的是我，是你把我从山下绑到山上，是你毁了我的幸福。
1: 他奶奶的！好，爷一枪把你给毙了。
0: 别！
4: 你杀啊，你开枪啊，我不怕死，你这个女恶魔，我告诉你，你把我的一切幸福都毁了，我现在生不如死，我还怕什么？
1: 别以为爷不敢杀你，
4: 你杀了我吧，我不怕死，你开枪啊。火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
0: 碧兰，
4: 你们杀了我吧，杀了我，杀死我算了，我不想当土匪，我想做一个女人，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我不想手上沾满血，我不想。
5: 碧兰，你跟我走吧。
4: 跟你走？不嫌弃我是被人搅过的魔了。孔廷栋，我告诉你，我今天救的不是你，是我自己。

凤凰，我可怜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没有情，没有爱，没有怜悯，女人的一切你都没有，你只有女人的躯壳，你们杀死

0: 你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啊？没什么，也只是觉得有些头疼。你找爷爷有什么事？
1: 秦汉他们来报告说，山下面来了一支队伍。什么队伍？不管他是什么队伍，这是咱的地盘，我已经派和尚他们去了。
2: 奴的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八路军，才能打倒日本人。乡亲们，来看看吧。
3: 乡亲们，咱们是八路军，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
4: 大家去那边报名。
2: 咱们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欢迎大家来踊跃报名参军。来，兄弟，报名吧。
5: 给八路军当兵，一个月能发多少饷啊？
2: 八路军呢，是专门打鬼子的，供给制，官兵一样没饷。
5: 没饷，没饷谁给你们当兵啊？你
6: 只要打鬼子，咱就当。
1: 来，这位兄弟觉悟高，来来来，报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都来报名参军呢。日本人占领我们东北、华北、南京和上海都已经沦陷了，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5: 对，兄弟有道理。
1: 好，乡亲们，
2: 报名，来来来，咱们一个一个。
1: 让他们一个一个。让他们，兄弟，当兵吗？当他们什么兵啊？妈的，不睁开眼看看这什么地方，敢在我凤凰山来撒野啊！
0: 你不当就不当，干什么骂人呢？
1: 骂你又怎么样？
6: 队长，别跟他废话，打这狗日的！
1: 哎，杜大德，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咱们还是招兵，不理他们。
5: 国家兴亡，
6: 乡亲们，
5: 匹夫有责。来来来来，
6: 大家都来，
5: 国家兴亡，国民兵等一家亲啊！那，来，大家都来，大家都来，
6: 当
5: 国军吧，
6: 打日本鬼子，那是响当当的，要当就当当独立纵队的兵，
5: 对，一个月还发大家五块大洋，
6: 五块大洋，
5: 老小都不用担心了啊！来啊，兄弟们，来过来。
6: 当兵就当独立纵队的兵，
5: 过来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快，弟兄们，过来！
6: 来来来来，都过来！
5: 小兄弟，
6: 乡亲，来，
5: 哎，当兵跟我们走，一个月给你五块钱大洋，管吃管住，怎么样？怎么样，兄弟？当独立纵队的兵，来，兄弟，哎，给他五块大洋，
6: 来来来，
5: 来来来，
6: 谢谢大洋，
5: 哎，来来来来来，
6: 太好了啊！
5: 来来来，过来！
7: 为什么抢我们的兵？你们都是来投奔八路的吗？不是。
6: 我看你们是来搅局的吧？哼，搅了，你又怎么样？
8: 老了的，老子从江西打到山西，从山西打到这儿。
5: 什么枪林弹雨没见过，还把你这土鳖啊！敢用枪对着老子，想打架就打一场，想打仗，他妈的回去拉队伍来，老子等着。
6: 好，打就打，谁怕谁啊？
5: 兄弟们，把枪放下。
6: 哎，把枪放下。
5: 那就来吧。

0: 不错啊。
1: 岂有此理，这群土匪竟敢搅局抢我们的新兵，简直狂妄之极啊。
2: 政委冷静一下，来
3: 口水
2: 啊，来，还有你们，喝口水，消消气。哟呵，这脾气都挺大的啊！
0: 司令员，你发不发兵？你不发兵，我带一个连剿兵凤凰山。
4: 就是啊，那群土匪实在太欺负人了，要不剿了他们，以后我们八路军还怎么发展呢？
2: 有那么严重吗？
4: 当然有那么严重了。哎，那个光头我是认识的，他叫孙和尚，是火凤凰的手下。司令，你不会忘了吧？当初火凤凰可是关押过你的，当时我还差点就……
2: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4: 怎么了？
1: 阳光啊，火凤凰这股土匪，当初我们从日本人手中救了他们，他们恩将仇报。后来他们扣押舒卫同志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想消灭他们，但因为日本鬼子进攻，一时腾不出手来。这一次。他们又来搅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建议打一仗，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土匪。
0: 就是，打一仗。
2: 不过我们这初来乍到的，就和当地的武装打起来，怕不合适吧？
1: 没什么不合适的。上级有指示，要把抗日和剿灭破坏抗日的土匪两件事一起抓起来，迅速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2: 那我们就。打一仗，
0: 好，打一仗。
2: 对啊，不然他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将来还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这怎么能行啊？任务就交给二团了。
0: 好，我们连刀尖刀。
4: 杜连长，抓到了火凤凰，告诉我一声，我要好好的会会他。嗯，
2: 还挺记仇的。
4: 这不叫记仇，这叫立场坚定。啊。
5: 哈哈哈！兄弟们，你们可不知道，可把那个八路给气的。不管八路九路，我都不能让他在凤凰山撒野。
0: 我看事情没那么简单，八路军不比其他队伍，吃了亏就认了。他们和老蒋一打就是十多年，你没见老蒋能把他们咋地？我看，他们肯定会来报复的。
2: 是啊，共产党的威力，咱们大家都见过了。当年闹农运的时候。那个气势啊！哎呀，不管怎么着，祸咱们是已经闯下了。
6: 那怎么办啊？也管他是八路还是九路，他们招兵买马都不给爷打个招呼，太不给面子了。好，爷连日本人都不怕，难道还怕他们不成？打！
7: 打！
8: 打！
7: 打！
8: 好！
9: 打还是要打的，但是这仗得分怎么个打法。兄弟们，八路他打小鬼子，那就是咱的朋友。但是这凤凰山方圆百里的，可是咱的地盘。八路他初来乍到，招兵买马，用副司令的话说，那就是不给咱面子。所以，打一定要打，但是这一仗打得有讲究。
6: 还需要讲究？既然都打了，还讲究什么呀？
9: 毕竟是自家兄弟打仗，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省点力气，咱去打小鬼子不好吗？
5: 孟司令，你的意思是他打我们，我们就不还手了？
9: 我的话你这是没听明白？
5: 明白，孟司令。报告连长，前面快到凤凰山了。
0: 有什么动静没有？
5: 啊，没有。凤凰山的前山，土匪们还在舍饭呢。
0: 好，联系营部，看二连三连到哪儿了。还有，从背后偷袭的两个营，什么时候可以到？啊，
5: 营部回报，二三连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营长命令我们首先发动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掩护二三营偷袭后山的意图。
0: 好，
5: 营长还有指示。
0: 说，
5: 营长传达上面的意见，说凤凰山的土匪颇有抗日决心，让我们以震慑为主，避免伤亡。
0: 哼。就那群乌合之众还抗日，不打还好，打就顾不了了。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5: 是。

0: 二团长吗？部队到什么位置了？
1: 报告政委，各营正赶往指定位置，负责正面佯攻的一营杜大德他们，20分钟后可到达。好，
0: 预祝同志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有一个钟头，进攻就要开始了。
1: 哎，伙计，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脚板心痒痒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这心里头怎么不踏实啊？打一群乌合之众，犯得着这样紧张吗？我们和他们打过交道，这都不是等闲之辈。我是害怕轻敌呀，所以，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0: 神经过敏。
2: 杜连长，这地方太危险了，怎么办啊？
3: 加速前进，迅速通过峡谷。
2: 我看还是先派人侦查一下吧。
3: 不行，军情紧急，万一耽搁了时间，后山负责偷袭的二营和三营就可能遭受损失。走。这里有人埋伏，准备行动，
4: 快
3: 些，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6: 小子，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啊！傻小子，你就别费劲了。你看这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只要老子一声令下，你们就连坟墓都不用挖了。兄弟们，让八路兄弟见识。

0: 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也是烧鹅手艺的第3代传人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

0: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1: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0: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1: 对，199元您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0: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就这么定了。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0: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1: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八大袋，整整四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八大袋整整四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

0: 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传到我这儿已经是第二代了。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1: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0: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0: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一颗盒饭，还是买一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0: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广州。

0: 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松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松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松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松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松鹅无法申请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广州黄记烧鹅二代传人，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松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申请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 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

0: 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1: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6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6五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报告连长，前面快到凤凰山了，
1: 有什么动静没有？没有，凤凰山的前山，土匪们还在吃饭呢。
2: 好，联系营部，看二连三连到哪儿了，还有从背后偷袭的两个营什么时候可以到？
1: 营部回报，二三连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营长命令我们首先发动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掩护二三营偷袭后山的意图。
0: 好，
1: 营长还有指示。
0: 说。
3: 营长传达上面意见，说凤凰山的土匪颇有抗日决心，让我们以震慑为主，避免伤亡。
4: 哼，就那群乌合之众，还抗日，部队还好，打就顾不了了，命令部队全速进进。
5: 是。
3: 二团长吗？
4: 部队到什么位置了？
3: 报告政委，各营正赶往指定位置，负责正面佯攻的一营杜大德他们，20分钟后可到达。好。
4: 预祝同志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有一个钟头，进攻就要开始了。嗯。哎，伙计，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脚板心痒痒啊？
6: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这心里头怎么不踏实啊？
4: 打一群乌合之众，犯得着这样紧张吗？
6: 我们和他们打过交道，这都不是等闲之辈。
7: 我这害怕轻敌呀，所以，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8: 神经过敏。杜连长，
7: 这地方太危险了，怎么办啊？
8: 加速前进，迅速通过峡谷。我看还是先派人侦查一下吧。不行。
9: 军情紧急，万一耽搁了时间，炮山负责偷袭的二营和三营就可能遭受损失。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小子，我们真是冤家路窄啊！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啊！
9: 沙小子，你就别费劲了。你看这山上堆满了滚木雷石，只要老子一声令下，你们就连坟墓都不用挖了。<笑>兄弟们，让八路兄弟见识一下。<笑>看见了吗，沙小子？ 这些滚木雷石要全推下去，能填平这条峡谷，啊！
11: 那连长，后面被堵上了。
12: 啊，连长，怎么？

0: 妈，狗日的土匪！
1: 这是司令部，司令员，电话。
2: 我是阳光。什么？
0: 怎么了？
2: 一营在一条峡谷里陷入埋伏，一连连长杜大德已经被围困在里面，二连三连也被阻，无法救援。
3: 二团长吗？负责往后山进攻的二营、三营怎么样了？
4: 二营在恐怖峡谷陷入了重围，形势异常的危险。
5: 是啊，
4: 还好对方没有发动攻击。
3: 我明白了，你看啊，那三营情况怎么样？
5: 对，是。
4: 三营正在联系。
5: 你看，
3: 联系到三营，立刻把情况报上来。
2: 联系吧。
4: 是。
1: 喂，
3: 看来这柳子里面有能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能人。
1: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团长来电，三营已经联系上了，不过他们正在遭受敌人强大火力的阻击，不能前进。
2: 伤亡怎么样？
1: 我没问。
2: 你干什么吃的？问讲。
1: 是。喂，三营情况怎么样？好，我马上报告司令员政委。报告司令员政委，三营报告没有伤亡。
2: 没有伤亡？
1: 嗯，
2: 这不可能啊。
1: 二团长说对方的枪口都抬高了一寸。
2: 老吴，这里边一定有名堂，对方手下留情，看来是不想伤和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对，我们也要调整一下。
2: 二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部队，对方如果不开枪的话，你们坚决不能开枪，听见了没有？
4: 是，明白。
6: 怎么办？
2: 老子跟他们拼了！
6: 哎，不行，不能硬拼的，如果硬拼，大家都得死。
2: 哼！
6: 杜连长，你在这儿稳住队伍，我上去和他们谈谈。
2: 你？
6: 只有谈才有一线生机，
2: 要谈也得我去谈，你去太危险了。
6: 不要再争了，你们记住，就算我牺牲了，你们也不能开枪，不然的话全连都会死在这儿，明白吗？
7: 上面的兄弟不要开枪，我要和你们领导团团。
8: 弟兄们，咱孟司令的计策高吧，八路被咱们给困住了，我告诉你们，给老子盯紧点，如果他们要进攻，等他们爬到半山腰，把滚木雷石全给我推下去。
9: 知道了。
10: 哎，我说，为什么要等他们进攻啊？我们直接把滚木雷石推下去，直接把他们活埋了。
8: 不，孟司令的命令，不许伤害他们。
10: 孟司令怎么想的啊？道口的肉不吃，还吐出去？当初我们打二虎山的时候，手可没他们那么软。
8: 你以为老子不想啊？啊？他妈的，下面那个八路就是我的老冤家。
11: 队长，有人上来了。
8: 啊，
10: 看着有点眼熟啊。
8: 哎，
7: 上面的兄弟，上面的兄弟，不要开枪啊！我是来谈判的，我要跟你们领导谈谈。
10: 哎，是个女的，
8: 好像见过。哦，对，就是那个女的。
10: 哎，你这花和尚，谁知道你在哪儿见过啊？啊，
8: 去！我说正经的，你瞎嘀咕什么？哎，不过这小娘们唱歌还真是好听。
2: 什么？李初尉上去了？胡闹！把他给我叫回来！来不及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对，形势很严峻。这个李叔伟居然不听劝阻，上去和对方谈判了。
3: 这个小妮子遇事总爱自作主张，
2: 不过让他去谈谈也好，他毕竟坐过火凤凰的牢，也许啊还有用。
3: 这次行动就这样了，
2: 我们还有一团，还不至于完败吧？
3: 但愿一团能争口气呀。
2: 啊，对了，马上给我通知一团，把二团的情况通报一下，告诉他们必须动作要快，但是不能伤人，听见了吗？
1: 是。
8: 站住！再往前走，老子开枪了！

0: 我要见你们领导，跟你们领导谈谈。
1: 哼，要见我们领导，打了败仗想谈和，做梦。
0: 哼，讲和也不是跟你讲和。火凤凰呢？我要找火凤凰。
1: 站住，我真开枪了啊。
0: 开枪打个女人啊，你还真有本事嘞。
1: 哼，你要是个男的，老子真的一枪崩了你。
0: 别说废话了，火凤凰在哪儿啊？
2: 爷在这里。
1: 嗯，哎，副司令，
3: 副司令
1: 你怎么来了？
2: 爷来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1: 哦，全把他们困住了。
0: 八路军谈判代表李书卫。
4: 哎，他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怎么不认识了？
2: 你这个丫头就不怕死吗？
0: 怕。
2: 那你还往爷的枪口上撞？
5: 书卫同志还没消息吗？
6: 没有。
5: 不行，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到凤凰山的人，如果这样对峙下去的话，肯定会出问题的。
6: 是啊，事态很严重，通知二团让二团长设法和凤凰山柳子火凤凰接上头谈判。
7: 是。喂，接二团，二团，二团，电话没人接，
6: 再打。
7: 喂，接二团，二团，二团，电话还是没人接，
6: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1: 这个时候怎么会没人接电话呢？我得去看看。喂，二团长吧，我是阳光，你们必须设法找到凤凰山的大当家的，咱们得跟他谈一谈，不然这样对着下去肯定会出问题的。喂，你听见我说话吗？喂，二团长，喂，
8: 阳光兄，不用找了，我在你们的前线指挥部呢。
1: 你是谁？
8: 杨司令，你是贵人多忘事啊。哎，想当初你和郭万明贪杯被扣押了，兄弟还是小小的帮过你一把吧。
1: 孟云霄。
8: 正是兄弟。
1: 你怎么在凤凰山的柳子里啊？
8: 行了，这事儿吧说来话长，咱今天不说了。哎，杨司令，你的情报工作做得也太不怎么样了。
9: 凤凰山的柳子已经被改编成凤凰山抗日独立总
8: 队了，而且我孟云霄是司令，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知道。
9: 我现在就在你二团的前线指挥所里，
8: 你该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了吧？
1: 在这剑芒弩张的时候，日本人看见会很高兴的。
8: 怎么样，老朋友见一面啊？
1: 好，你等着，
9: 我们马上见。
8: 他还挺着急。
0: 我是来救你和你的柳子的。
2: 哼，你想救爷太可笑了吧。只要爷一下命令，这些就会像洪水一样冲下去，那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0: 我们全连覆没呀。
2: 好，你还知道结果是怎么样？
0: 我不仅懂，而且我还相信你不仅能够消灭我们连，甚至可以打败我们一个团。但是火凤凰，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可是有千千万万的士兵的，你不会每次都这么侥幸的。
2: 你这是在威胁爷吗？
0: 我没有在威胁你啊，我是实事求是。那你看看啊，老蒋围剿了我们十年了，不但没有把我们剿灭，反而越剿越大，越剿越强。啊，难不成你比老蒋还厉害啊？再说了，我们八路军可是打日本人的，你要是消灭了我们呢，就等于帮了日本人，你要是帮了日本人，那间接的可不就变成汉奸了吗？汉奸的下场你应该知道吧？那到时候我怕你自己都不会放过你自己，你说我是不是来救你的？
10: 司令，我
8: 杨司令。哎呀，你说说你们，也太瞧不上我们土匪了，轻敌了吧，
1: 孟云霄。

0: 你到底想怎么样？直说吧。我不想怎么样啊。哎，来一支。嗯，阳光不抽，我来一支开开阳魂。真香啊！好多年都没抽过古巴雪茄了。
1: 抽过。
0: 法国留学时偶尔抽抽，穷学生嘛，不能经常抽。
2: 没看出来啊，你也留过洋。
0: 多年以前的事了，不提他喽。好了好了，别扯别的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直接说吧。<笑>
3: 哎，杨司令看来输得不服气啊。<笑>
0: 未必吧，我们也算是各有输赢啊。孟云霄，
2: 这么说，
0: 现在这二虎山。
2: 就赢在我们手里。不过你放心，我们是和平接收不伤人。说是各有输赢，不为过吧？<笑>不为过，不为过啊！哎呀，杨司令，这二虎山我还真是疏忽了，佩服。哎，对了，话又说回来，你们抗日，我们也打鬼子。
4: 我们独立纵队那不输人呢。哎，既然大伙都是抗日，那你总不能抢我地盘吧？
5: 你能不能先查清楚，是我军招兵，你不搅局，是谁错的先呢？
6: 凤凰山方圆百里，那是我独立纵队的地盘，是你们擅自进入我的防区，这祸是你们八路惹出来的。
4: 谁规定那是你的地盘？爷不想跟你说话，也不想听你啰嗦。这把枪他会跟你说话。
1: 你就那么喜欢杀人呢？爷上次放了你，可你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好吧，既然铁了心要当汉奸，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开枪吧！干什么干什么？都放下！二位，事情既然都已经发生了，再怎么刨根问底也没什么意思。 我看这样，孟司令，我们呢是不打不相识。今天这个局面，你看我们是要打还是要和呢？
7: 打又怎样？和又如何？
1: 要打，请孟司令下令，把埋伏圈里的八路军消灭了，我们再调集部队，一决高下。要和呢，先把部队撤下来，以防擦枪走火。部队动了火器。
2: 再撤，那就不好撤了。这个时候想和，也就不好和了。<笑>哎，政委讲的好啊，咱们要打起来，你说谁高兴啊？那当然是小日本高兴啊，是不是？演习结束。
8: 结束。<笑>好，你还真不怕死。爷喜欢你，跟爷一起干吧，怎么样？
9: 好啊，那你先把队伍给撤了。
8: 不行，那你还是开枪吧。你，
9: 副司令，孟司令命令撤出战场，放八路军回去。
8: 什么？
9: 讲和了。
0: <笑>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像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儿，哎，老吴，
1: 怎么了？
0: 我觉得这个孟云霄啊，可真是个军事天才。你看看啊，嗯。 这天我反复的推演，咱们那天一共是三路进攻啊，他是堵一路，围两路，而且他还能用一小撮的部队给我们埋个冷不防。嗯，从地形地物到对时机的把握来说，战术上堪称是完美。
1: 对，我也有这感觉，这个人不简单呐。
0: 更难得的是，孟云霄围而不打，枪口抬高了一寸，打而不破，震慑而不决裂。 这说明啊，他战前是打定主意的了。
1: 对，战前他就确定了方针。

0: 就是不破裂，不结仇。
1: 政委，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会会孟云霄？哎呀，
2: 杨司令，
1: 孟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2: 哎，欢迎欢迎啊！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华

0: 带来了。
1: 哎，好啊，和尚，
2: 到，
1: 两个老冤家拉拉手吧。
2: 老杜，我是个粗人，上回的事儿对不住了啊。
3: 这也不是个蜥蜴人。
4: 哎，还有我呢，你也得跟我道歉。
2: 你比老杜还厉害。
4: 哦，怎么叫我厉害啊？哎，之前你还说我要不是个女的就把我给砍了，到底谁厉害啊？
2: 行行行，好男不跟女斗，我向你道歉。
4: 看什么？不认识啊？
1: 认识。哎，还真挺厉害的啊。哎，你还活着呢？
4: 活着呢，不过没你那么倒霉，你还真上山压寨了。
1: 杨司令，这事儿就不谈了啊。嗯，请，
3: 请，
2: 啊，请。
5: 哎呀，孟司令治军严整，令人敬佩啊！
1: 哪里哪里，规军纵横数千里，才是真正的劲旅啊！
5: 哎，哪里哪里。好啊，好一幅标语，气壮山河。
1: 杨司令见笑了。
6: 孟司令，只怪我们调查不够，对你们了解不深，险些弄出了大乱子。不过有一事我不明白。
1: 请讲。
6: 你们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这抗日纵队好解释，只是独立二字是否另有深意？
1: 到底是政治委员，这一说就说到问题的关键了啊。如今呢，党派林立，各种武装更是层出不穷。我们之所以取名独立二字，目的就是不受任何党派的节制，抗日皆我有，卖国皆我仇。
6: 明白了，当今世界大凡武装的都有一个政治方向，非此即彼，真正的独立恐怕难做到啊。
1: 孟某是个军人，不懂政治。来，诸位请坐。
5: 慢。杜连长，
7: 到，
5: 把人带进来。
7: 是，全体集合，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报告司令员，新兵集合完毕。
1: 你们二位，这唱的是哪出啊？
5: 我这次来就是专程来跟你做友军的。
1: 嗯，谷子升，
8: 到，
1: 上酒，
8: 好，上酒。

0: 你的部队都是这么训练的吗？
1: 是啊，训练就不怕受伤？
0: 受伤率在20%，但基本上是轻伤。我的观点，在训练中受伤总比在战场上被敌人杀好。跟上，都这么严酷的训练吗？卫队的训练比这个还严酷，看看去。好。
1: 那边是射击场，看看去。秦安，冯司令，怎么样？受得了吗？
2: 受得了。冯司令，你这是家大业大呀！射击训练都用实弹，就不怕浪费吗？呵呵，
1: 说实话，我这儿的子弹也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短缺。但我还是那个观点呢，在训练当中，如果怕浪费的话，在战场上那就得浪费生命。
0: 起立！司令，司令，司令，要把友军的丰富经验都学回去，以后我们也这么练。
3: 是。
0: 哎，小伙子，端了我们三营营部的，就是你们干的吧？
1: 是啊。
0: 是个屁啊！给你个杆就顺着往上爬呀，那是人家八路让着你们。
3: 是。
0: 杨司令。 你是见多识广啊，你看看，给我们这个小队起个名字怎么样？

0: 几个名字。
1: 对啊。
2: 狐狸，司令，
0: 孟司令，你看叫蓝狐支队怎么样？狐狸足智多谋，动作迅速。
1: 这个名字好啊，蓝狐支队，请安。
2: 在。
1: 你啊，回去把咱们那个支队训练的要比狐狸还要迅猛，还要精明。
2: 是。
3: 好。

0: 好，林正，八路军文工团演出到此结束。敬礼。
1: 好。
2: 司令，你们共产党真行啊，鼓动人心有一套。你看，这么个小姑娘就能抵一个连，不，一个营。
3: 孟司令，那不叫鼓动人心，那叫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历来是我党工作的重点。文艺宣传对激励士气作用很大。
2: 那我也要办一个宣传队。哎，两位长官，我提个要求行不行啊？
4: 说吧。
2: 我用十挺机枪换你们这个戏班子，怎么样？
4: 哎，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又不是物品，怎么能做交换呢？
2: 这
4: 你看这样，我们呢可以给你一个种子，有了这个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3: 小李，李侍卫同志，
0: 到。政委，司令。
3: 小李，你们演得不错。孟司令看上你们文工团了，要拿十挺机枪换你们文工团呢。
0: 政委，司令，我是八路军战士，我不能留在山上当土。
2: 怎么能当土匪呢？
0: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哎，这个不要紧啊，我们是土匪不假，但我们是打鬼子的土匪啊，这不好吗？
3: 我和司令员商量过了，文工团不留下来。
0: 太好了，政委，你太英明了。
3: 但是你留下来，帮助孟司令组建一个文工团，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2: 哎，这个最好。
0: 我不。
4: 李侍卫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0: 是吗？
2: 这意思是同意了，
4: 就这么定了。
2: 哎，好，这好，哎，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啊！
3: 好。

0: 怎么着？饭不好吃啊？哎，我跟你说，不吃不喝，那可就跳不动舞，唱不动歌了。脾气还不小啊，李书伟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1: 姓孟的，我要跟你提条件，你要是能做到我才能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得放我回去。
0: 说。
1: 你答应了？
0: 答应了。
1: 那我说了。
0: 嗯，说。
1: 我要求你在5天之内必须给我准备一个完整的文工团，要不然你就得送我回八路。
0: 完整的概念是什么？
1: 男女演员必须得在10人以上，要有乐队有乐器，还得有个编剧才行。

0: 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1: 什么？
0: 招演员的时候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不去。
0: 如果你不去，我怎么知道谁能当演员呢？
1: 那我不管。
0: 招演员那是得进城的吧？你不想进城去玩吗？
1: 真要进城吗？
0: 对啊。
1: 那我就去看看吧。但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拉钩。
0: 好。
1: 你
0: 真笨。
1: 你输定了你。

0: 古先生，西院已经到了，请吧。请。古先生，请。请吧。
1: 老县长，卑职恭候已久。老县长，请坐。
0: 请。
2: 这老头什么人呢？
3: 这个老头你都不认识啊？
2: 你认识？
3: 当然了。
2: 说说。
3: 那这个人呢，名叫古静斋，是沈北城的县长。日本人来的时候，警察局长宋新义啊劝他投降，被他严词拒绝了。后来宋新义啊就把他全家扣下来交给日本人了。
2: 大宇三郎亲自陪同，这老头面子不小啊。
3: 日本人很狡猾的，当然了，他们也很有耐心。他们一心要劝降古静斋，让他出任伪县长，不管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通通都送到他家里去，把他带若上宾。可是古先生从来都不理会，估计今天还是一出劝降的戏吧。
2: 好啊，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看看这出戏。
4: 诸位，诸位，今天是著名绅士、社会贤达老县长古静斋先生的70寿辰，皇军司令官大宇将军特地邀请著名戏班子盖太行来此演戏，向古先生敬贺华诞。
5: 好。
4: 嗯。

0: 小先生，生日快乐！来，好，好，好。各位，谷先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我祝谷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你们实现大东亚共荣的，所以请在座的各位要大力的协助我们皇军。
1: 联系
2: 司令，请点信。
0: 啊，请这位先生点。
2: 啊，谷先生，

0: 请点戏。
1: 郭先生，请你点戏吧。
2: 哎，咱们就这么耗着？
3: 那能干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来招演员的吗？坐在这儿看戏，怎么招演员呢？
3: 放心，人一定会有。
2: 我才不担心呢，反正你招不着人，我就走，巴不得早点离开你了。
3: 来，看戏。

0: 风波亭，这戏点得好。
1: 古静斋这个老头骨头还挺硬的。

0: 竟敢戏弄太君，公开做法人宣传，看来他是铁了心和皇军作对。太君，我去叫戏班子停下来。
1: 走。
0: 太君，风波亭是唱岳飞的，这不是公开宣传抗日是什么呀？
2: 新一军，停一出戏很容易，可是要得罪那么多看戏的人，你好好想想。
0: 得罪几个观众怕什么？皇军的威武。
2: 你不懂，攻城容易，攻心难呐、啊。让他们唱吧，一出戏也闹不出什么风波。
0: 太君一命，太君一命。
2: 散戏之后，立刻把古靖寨抓下来。
0: 是。

0: 是沈北城的县长，是清末的秀才，他当官也很清廉，所以在民间威望很高。
1: 这倒有点意思。来，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也想请他出山，让他出任抗日政府的县长，可惜他家里日本人看守太严，接触不到他。
1: 他怎么来了？
0: 他还穿着旗袍。
1: 你小点声。

两位小姐慢用。

0: 此时此刻，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霍爷，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好，那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2: 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警察。

后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

0: 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平均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

0: 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6: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

0: 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0: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石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

0: 56.8元就能马上拥有。中档且100名大听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
4: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7: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中档且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

0: 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霍爷，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愿意，当然愿意。好，那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1: 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不进宅。

0: 司令，快走！
1: 秦汉，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司令在这儿，别说了，走。
1: 孟云霄，你这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你？

0: 孟云霄，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为什么把李淑卫带过来？
1: 副司令，
0: 住口！我没问你。
2: 住口住口！黄凤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吧，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等回头有机会，我一定告诉你，好不好？
3: 黄凤凰，你看看底下是什么人？
2: 别动。
3: 我凤凰，你看到没有？老子抓了你的人，你总不会抛弃他，自己逃跑吧？
4: 孟云霄，你王八蛋你！
2: 宋学义，给老子听着！老子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司令，我有个建议，你想听吗？
3: 孟云霄，你就是那个投奔火凤。

0: 你放心，老子死不了。好，像个男人，成交。你也把手举在头上，慢慢的走出来。 我就放了他。
1: 秦安，
2: 在。
1: 只要他们一放人，你马上带他走。
3: 是。
1: 好，看着，枪在这儿呢啊。

0: 哎，老子来了，你该放人了吧？
1: 孟云霄，快走！走，李长官，快走！走啊！
0: 孟云霄，孟云霄，走啊！快，
1: 孟司令，走吧。哼哼，好。
0: 别动！烟，哼，抽根烟而已啊，啊！
1: 带走。哼。

0: 李淑卫，把孟云霄还给我！你要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把孟云霄带进城里来？我跟他进城去招文工团的团员呢。他要办文工团，你不会不知道吧？你就是一个扫把星！要不是您挑唆他进城，他才不会被日本人给抓了。要不是为了救你，他怎么会变成俘虏呢？李淑卫，我告诉你，要是孟云霄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1: 这事儿我还想问你呢，他为什么被俘？错在谁？难道你不知道吗？你目无纪律，私自下山刺杀古静斋，破坏孟云霄的计划，孟云霄又不是为了救你开的枪，怎么会发生枪战的？
0: 你
1: 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破风火，
1: 独立纵队现在已经不是一支土匪武装了，是一支抗日队伍。你身为副司令，竟然还像土匪一样不守纪律，出了事情不但不想办法怎么救，还跑到这里来胡搅蛮缠。
0: 奶奶的，你还嘴硬？ 也把你毙了！
1: 你除了杀人，还会干别的吗？

0: 我告诉你，现在不是跟你斗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怎么把人给救出来。我刚刚在给八路军写信呢，通报孟司令被俘的情况，争取两支队伍能够联合起来把他救出来。
1: 这个爷自己会救，不用靠你们八路。
0: 你冷静点好不好？陕北日军有一个师团那么多人，独立纵队就几千人，你怎么跟他抗衡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一，向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通报情况，争取支援；二，立即向陕北日军派出大量侦察人员，探听孟司令到底关在什么地方，情况怎么样；三，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偷袭。看我干什么？嫌我话多啊？

0: 宋兴义，你个狗日的！你他娘的，你不尊重对手，给老子拿把凳子来！
1: 哼，孟云霄，你都是砧板上的肉了，老子是不会和一块死肉讲什么风度的。
0: 都说你宋兴义鼠目寸光。

你老东西连一只老鼠都不如，怪不得日本人一来。

0: 别紧张，一支烟而已。
1: 把他的烟打掉。
2: 是。
3: 住手。
4: 太君，这个家伙太顽固了。
2: 孟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那说明咱们有缘分呢。
2: 你很注重仪表绅士啊。
0: 哼，古巴雪茄，来一支。
2: 我不会抽烟，你自便吧。
0: 哼，
2: 送信给他点火。
4: 哎，好事。

0: 看来你是不会投降的。
1: 你说的对，我是不会像这条狗一样的活着。
0: 好，我佩服硬汉。我想知道你怎么上了凤凰山当了土匪头，还有你们这次进城想要干什么。
1: 上凤凰山的事说来话长，但是有一点我得纠正你，凤凰山的队伍现在不是土匪，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我是司令。至于这次进城，就是要杀了古静斋报仇。
0: 抗日独立纵队没听说过，现在司令太多，就像蝗虫一样，其实都是土匪。
1: 这不怪你，但是今天我把话说着，只要我将来能活着从这儿出去，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
0: 你吹牛了吧？
1: 我说的可是认真的。
0: 看来你很厉害啊，孟云霄，我还真有点喜欢你了。你笑什么？
1: 你不嫌我是土匪，将来还会是你的对手？
0: 因为你的直爽，对手也可以成为朋友吧。来人啊，把孟先生扶下去，治好他的伤，不要为难他。
2: 嗨嗨。

哎，这群不仗义的，打完老子也不让老子歇着。哎，朋友，嘿嘿。

0: 看守，看守，
1: 顾先生，
0: 帮我拿点水来，我要研墨。
1: 好，马上来。
0: 你去吧。
1: 顾先生，您这字儿能赏给我吗？您的字儿现在外面很值钱。
0: 拿两张吧。
1: 谢谢顾先生。
0: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2: 哎，叔叔，叔叔，他在念什么？每天都在念啊。
3: 石穷节乃见，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追，在汉苏武节，为言将军头，为记事中写，

0: 哟，几位爷，今天有闲啦。
1: 老板，有没有包厢啊？
0: 有有有有，啊，请。
2: 多呀多赢，
0: 快来请。来，楼上请。
3: 欢就怕以后打清单，
4: 是胡凤凰，
1: 我看
4: 他怎么来这里没有名堂，
0: 请。
5: 副司令，打探清楚了，孟司令被日本人关在牢房里。
6: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劫狱。
7: 你冷静点好不好？咋咋呼呼的，别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先把自己放里头了。
6: 你说什么？你怕死你就回去。
7: 谁怕死了？不怕死不等于去白白送死。
6: 你
7: 我什么呀？
5: 哎，副司令，这位姑娘说的对，我们不能鲁莽。我们商量一下，想办法和监狱里取得联系。
6: 联系得上吗？
5: 这得花点力气。
8: 哎，大满哥，下班了
9: 啊！下班了，玩去。哎，
8: 老头子今天写了不少东西啊。哎，
9: 就这张，没了。
8: 够了，够了，够了！哎，这几天手机背，大牌老是输。
9: 哎。
1: 教官，你们请啊！
10: 哟，侯爷，您来了！
9: 见了爷你就高兴啊？
10: 那当然，爷是我们赌馆的衣食父母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9: 好，侯爷，
11: 侯爷，
9: 哟，你们也在啊？
11: 哎，
9: 好，好，好，好，
11: 来来来来。
8: 哥，今儿你手气太好了，
9: 太好了，我也没办法。
8: 来来来，再来两壶，再来两壶，再来吧，再来吧，
9: 来来来，别耍赖啊！
8: 大哥，
5: 这个家伙叫侯大拿，是一个警察，在牢房里做事，听说还是一个班长呢。
6: 那他肯定知道孟司令在哪儿。
5: 对，
7: 他会和我们合作吗？
6: 他会的。
7: 你怎么知道啊？
6: 从来没有失灵过，
7: 真土。

0: 进去。
1: 放开我！
2: 什么？提前被别人弄走了？
3: 我刚想动手，来了一辆车，把姓洪的弄上去了。
2: 是什么人？看清楚了吗？
3: 天太黑了，没看清楚，而且那几个人速度很快。
2: 奇怪，谁会在这个时候把姓侯的绑票呢？
4: 不管是什么人，这件事情一定跟孟司令有关系。也许，应该是为了救人吧。
2: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4: 如果是日本人要抓他的话，就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
0: 走走走，走，站好了，着了。
5: 侯大拿，认识我吗？
1: 郭市长，郭市长饶命啊！
5: 知道我找你是干什么的吗？
1: 不知道。
5: 不知道？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会不知道呢？
1: 郭市长是为谷先生来的。
5: 算你还聪明，起来吧。郭大拿，我跟谷先生是老朋友了，总不能看着他被日本人杀了吧？据我所知，谷先生对你一直不错，你怎么没想着去救他？
1: 想，可我孤掌难鸣啊。哼，
5: 我们来了，你就不是孤掌了。
1: 不过现在要救谷先生有点难度。
5: 为什么？
1: 日本人抓了一个大土匪，叫什么孟什么萧，他和谷先生关在一起，所以岗哨加强了。
5: 孟云霄？
1: 对，孟云霄，听说是凤凰山柳子的什么司令。
5: 哎呀，云霄兄，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
6: 难怪火凤凰也进城了，看来是想救孟云霄。
5: 我正瞌睡呢，就捡个枕头，真他妈巧。侯大拿呀，当初我围剿土匪的时候，我就知道谷先生没少照顾你，这恩你得报吧。
1: 当然当然，我不是没办法吗？要是能救谷先生，我豁出去了。
5: 行，冲你这句话我信。好，你先回去，至于怎么救，我到时候会教你。
1: 是是。

0: 小子不仗义，早也不说一声。
1: 娘，我回来了。娘，娘，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
2: 啊，是，这事我知道了。

0: 你怎么这打扮？啊，我娘她去世了，伯母她去世了。哎，我不笑话，真不是人呐。哎，走，回去再说。哎，
1: 这么说，伯母要你去救谷静斋？
0: 对，我娘说，谷先生是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我知恩图报。只是。 只是我一个小看守，实在是没有办法救出顾先生，所以再找您商量。啊，
1: 救谷静斋，没问题。不过，我们总不能白干吧？
0: 只要做仁兄愿意干，一定不会亏待你的。给，
1: 这是真货呀。
0: 事成之后还会有的。
1: 好，我去跟我们排的弟兄们商量一下，会有办法的。

0: 他出去了。嗯，
1: 出去了？你怎么知道？
0: 我是县长，对这所大牢我是知道的。那个小孩是个惯偷，外号叫小三手，他关在大牢里，天天晚上出去偷，天亮之前又回到牢里来。在他监号的床铺底下有一个地道，直通大牢外面。
1: 这牢房里有暗道？
0: 前清时期一些江洋大盗被捕了，他们就买通玉立关在这里，然后逃出去，再用重金买另外一个人塞进来，做他们的替死鬼。
1: 那这么说，这牢房里的看守都知道这个地道？
0: 除了日本人不知道，看守都知道。这可是他们的生财之道，放走一个重犯，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金银珠宝。
1: 你为什么不走？
0: 我老了，不想钻这个狗洞了。再说日本人不见了我，他们要杀看守，我能忍心吗？

0: 太君，古静斋的儿子古存仁带来了。
1: 哦，宋队长，来来来，一起吃一点吧。
0: 这怎么行啊？
1: 哎，自家人不要客气，来喝一杯。
0: 哎，好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这杯酒我敬太君，祝太君好运不断。
1: 好。
2: 大禹太君，您找我？
1: 古公子，令尊大人至今还不愿意向大日本皇军投降，你说该怎么办？
2: 太君饶命！
1: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如果古县长再不肯投降，你们全家，全部杀了！
2: 太君，大禹太君，您不能杀我全家呀！我爹，他是我爹，我们是我们，我爷全部都我爹。

0: 再去劝劝你的父亲。
1: 是。
0: 如果他再不肯投降，我当着他的面先杀了你。
1: 是，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2: 下去。
1: 爹，识时务者为俊杰。您七十多岁了，不为自己想一想，也为了全家人想一想啊，爹。爹，你就依了日本人吧。
3: 国破家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侵华以来，家破人亡之事，那是我们顾家一门呢。只恨我年过古稀，无力杀贼呀。
1: 爹，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全家人被杀吗？爹，
3: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去吧。
1: 爹，
3: 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1: 爹，
3: 在九泉之下，我们还是一家人。
1: 爹。

0: 顾先生，你怎么这身打扮？我娘去世了。
1: 去世了？他老人家是被我气死的，我不笑啊，对不起他老人家。那你为什么不在家为他办丧事，还来当班？啊，咱们先不说这个了，顾先生，明天下午日本人就要对存人下手了。
0: 他们杀了你儿子，就会来杀你，顾先生，我是来救你的。出得了大牢，能出得了县城吗？再说，我一走，你怎么办？我？哎，难道就看着日本人把你杀了？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已念过古稀。 只要能唤起民众，我死而无憾。
1: 不，我绝不会让日本人杀了您，先生。

0: 干什么？觉也不让人家睡。
1: 小子，老子找你有事儿。
0: 不干。
1: 这傻小子，挣钱你不干。
0: 挣钱？什么钱？
1: 你过来，过来。
0: 钱？什么钱？
1: 这傻小子，不挣钱了你啊？我告诉你啊，我有10块大洋放在一个赌场里头，你去给我拿回来，我分你5块，仗义吧？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但是我跟你说啊。

0: 奖金赢了好多啊！
1: 哎，哎，你进来干嘛？
2: 有人叫我来讨债的，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1: 啊，快滚，快滚，快滚！
2: 干嘛？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哎，
3: 二虎啊，啊，怎么回事啊？
1: 这小叫花子在这胡搅蛮缠，说是啊，有人叫他来讨债。
3: 真是，
2: 你怎么骂人呢？
3: 啊，好了好了，你去照顾客人啊。小兄弟，谁让你来讨债的？
2: 哦，他说，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3: 这是一块钱啊，你拿去玩吃饭。一会儿你来，我还会给你钱的。
2: 哎，你不会骗我吧？
3: 你放心，不会的。去吧，
2: 哎，好。
4: 是的，这个是他的衣服。
3: 这么说，我们和孟司令联系上了。
5: 那个孩子呢？他走了吗？
3: 放心，他还会再来的。
4: 那现在怎么办？
5: 岳先生，你马上写一封简单的信，放在衣服口袋里，让那个孩子带回去。在没有和孟司令取得确切联系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的。
3: 啊，好的，我马上去写。
4: 快。
6: 最后的机会了，哼，
7: 没想到我老朽了还值得你大动干戈。我早就说过了，头可断，血可流，让我当这个伪县长办不到。
6: 你就不怕连累了全家老小枉死？中国的儒道讲究一个人字，没想到古先生却如此冷血啊。
7: 大禹先生，你为了逼乡罪及妻奴滥杀无辜，你也配说那个人字？呸！
6: 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被枪毙吗？
7: 我只有一个要求。
6: 请讲。
7: 请让我活祭我的儿子。
8: 爹，不要啊，爹，爹。

0: 爹。爹，爹，你救救我，我不想死，爹。爹，爹。
1: 儿啊，爹送你来，不要怪爹不救你啊，爹救不了你。国破家亡，生而何欢，死又何悲呀、啊、活着当汉奸，被万世的骂名，还不如死了的好啊。爹，儿啊，你先走一步，爹跟着你就来了。

0: 成记忆吧。
1: 哎，我们。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

0: 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它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1: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厂家为

0: 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5: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7: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5: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8: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5: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4: 对，
9: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4: 要说这鞋子。

0: 好不好，您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1: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6: 厂家为

0: 那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少爷，不能紧张，回来当经理吧。
3: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4: 谢谢大排长。
5: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3: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6: 学生正义，
3: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儿啊，爹送你来，不要怪爹不救你啊，爹救不了你。国破家亡，生而何欢，死又何悲呀？活着当汉奸，被万世的骂名，还不如死了的好啊！爹，儿啊！ 你先走一步，爹跟着你就来了。

0: 长记忆吧。
1: 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爷，王

一定会想办法救出顾先生的。

0: 哎，蛋大哥
1: 啊，
0: 不在家办丧事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啊，我请假这几天，兄弟们辛苦了，给大家送点吃的。哎
2: 呀，这都是什么好吃的呀？
1: 猪肘。

0: 郭先生，我来救你了。我不走，我全家人都在危险之中，我怎么能一个人活呢？
1: 先生放心，你的家人、郭市长的人全都救出去了。走吧，快。
0: 好的，走。
1: 哎呦，郭市长，哟，这不是云霄？

0: 兄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找万明兄见笑了。我当了日本人的俘虏。
0: 你孟云霄成了俘虏？不可能，不可能。

0: 你干脆把我毙了吧。
1: 云霄兄，你误会我了。怎么说，你也是凤凰山的头，咱们算是友军了吗？啊，怎么样？我救你出去。
0: 不劳万明兄了，我的人会来救我的。
1: 你的人？哦，对了，我刚才在城里见到火凤凰了。不过云霄兄啊，他未必能找到这儿啊。
2: 别动！
0: 开门！住手！把枪放下。郭市长是来救我的。
2: 开门！
0: 别动！我不出去。
1: 云霄兄，你这么做不是为了给我郭万明看的吧？
0: 我告诉你，万明兄，我这么干不是给任何人看的。我孟云霄不想偷偷摸摸的像个耗子一样溜走，他大禹三郎怎么把我请进来，他就怎么给我送出去。
1: 好，云霄兄英雄气概令人佩服，你好自为之吧。
2: 司令，快走吧，我们来救你出去。开门！
0: 别动！
2: 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你们赶紧走。
2: 司令，
0: 快走！

0: 一定是内部的人干的，要给我查出来，彻底的查出来。
1: 是。
2: 太君，是不是紧闭城门，严格盘查过路行人，在全城进行大搜捕？我相信古静斋一定还在城里。
0: 按照宋司令说的去办。
1: 是。
0: 孟云霄带来了没有？
2: 带来了，把他带进来。
3: 哎呀，大宇阁下，我听说你的犯人跑了，
0: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跑？
3: 哎，那多不够意思啊！你对我不错，我要是走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一声啊。
0: 好，够义气，你是真正的君子。古静斋是个伪君子，我就喜欢硬汉。不过，我不能放你回去。
3: 为什么？
0: 中国有句古话叫放虎归山，你是一只老虎，你会咬人的。
3: 阁下你怕了？
0: 怕日本武士什么都不怕。
3: 阁下，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0: 什么办法？
3: 我不会使刀，但是阁下的刀法我见识过，我愿意和你比试比试。要是赢了，你得放我走；要是我输了，我死而无憾。
0: 好。

0: 士兵们，看见了吗？这个支那人非常勇敢，并且视死如归，这样才是一个士兵应有的精神。有这种精神的士兵会受到尊敬。你们一定要比他做得更好，否则的话就不能够战胜支那人。你们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你怎么还不走？
2: 大禹阁下，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是个战俘，没有权利提要求。蒙云霄，你想得寸进尺？
2: 大禹阁下，我的这个要求对您来讲，那就是小菜一碟。
3: 太君，请问有事儿吗？
0: 啊，我没事，这位孟先生有事。
3: 孟先生，哈哟，你不是那天在戏楼上和皇军打仗的那个人吗？
2: 陶延龄。其实我就是凤凰山的柳子，说到底就是个土匪，不是什么孟先生啊。
3: 那孟先生来我们戏班子
0: 啊？是这样的，孟先生要请你们戏班子上山演几天戏，我同意了。
2: 你笑什么？
3: 我笑我有眼无珠，错把一只狗当成老虎了。
2: 什么狗什么虎？
3: 呸！
2: 你是骂完了还是没骂完呢？
3: 骂完了。
2: 带走，
0: 带走。
4: 走，开路，
5: 快点，
4: 快点。

0: 停下！停下！
1: 太君，
0: 国军家跑了，我们要查一查。查！
1: 等等等等等等，太君，我们这风俗丧事不能停下来啊！
0: 把杆，统统停在下。
1: 太君，
0: 拿开的，谁敢？
1: 你，小高明，
0: 你们要枪，
1: 你们
0: 太欺负人了，
1: 你们可不能这么欺负人。
0: 方先生，你为什么要绑架戏班子上山？
1: 太君有所不知啊，我的弟兄们在山上苦啊，除了打牌喝酒闹事，就没正经事儿干。没有女人看不上戏，对我不好待啊。方先生，既然你们是来杀口进斋的，为什么不借我们的手把他杀了？那多简单呐！
2: 要是我真这么干了，那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嗯，
3: 帮
2: 先生，你是真正的大人物。好，
3: 长工。
1: 报大佐，我们是在检查侯大拿不让我们开棺检查。
4: 管不了那么多，开棺检查。
1: 是，
5: 不能开棺，
1: 打开，打开，死了死了的，
5: 不能打开，不能打开，打开呀，
1: 不能开棺。
0: 哎，怎么回事？
1: 什么事？
4: 报告大佐，我们正在检查行人，侯大拿不让我们开棺检查。
1: 太君，是我的母亲，我母亲过世了，所以。

0: 要送到城外安葬，我们怀疑古金斋就在里面。
1: 马上开棺检查。
0: 太君，太君，不能开啊！太君，
2: 这样他
0: 老人家的阴间不得安宁啊！太君，太君，太君，不能开啊！
1: 这个我不管，
0: 不能开，
3: 不能开，
0: 太君，太君，太君，娘，
3: 娘，不能开啊！
4: 作孽呀！
0: 娘啊，我苦命的娘啊！日本人不拿我们当人看呐！嘿！
1: 你得给侯大大道歉！
0: 苦命的娘啊！ 对不起！来，抬起来！
4: 来来来！
0: 走吧，
4: 走走。

0: 古先生。
1: 哦，孟司令。
0: 古先生。
1: 哎呀，孟司令，想不到啊，当年我治理剿匪，今天却让土匪救了。
0: 哎，你这话可不能让郭师长听见，他该不高兴了。这回是郭师长救的你，我们只不过是略施小计，把您和家人从城里边给救出来。
1: 好，多谢多谢。
0: 古先生。哎，万明兄啊。哎呀，万明兄啊。
2: 哎呀，云霄兄。古先生
1: 啊，
2: 恭喜你终于脱离了日本人的牢狱之灾啊。
1: 郭师长，多亏你鼎力相助，老朽感激不尽。
2: 哪里哪里，不必客气。云霄兄啊，咱们又见面了。
0: 你看看我怎么说的，堂堂正正从他日本人的监狱里走出来。
2: 云霄兄计划周密，令人佩服啊。哎，云霄兄啊，你怎么就知道大羽三郎会放了你，而且还答应你把这帮戏班子全带出来？
0: 大宇这个人很自信，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啊！我要是向他求饶，恐怕我早就死了。再说了，当初如果不是你追杀我，大宇三郎怎么会在半道上把我劫走啊？这次如果你没有配合，这戏也演不真呢。
2: 哎呀，云霄兄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此一时彼一时嘛。
0: 说得好啊。火凤凰。哎，
3: 云霄。
0: 凤凰。
3: 云霄，云霄，云霄
0: 啊。嗨，
3: 你没事吧？
0: 有事儿啊。怎么没事啊？我疼啊。
3: 你伤成这样了都，一定是日本鬼子打的，是不是？
0: 啊，不是，宋新义那王八蛋打的我。
3: 宋兴义，这个狗娘养的，比日本人还要狠。等我把他的皮剥。
0: 对，剥他的皮。哎，喂，哎，不是，凤凰，古先生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你这是干什么？
3: 这是爷的事，跟你无关。古静斋，你这条老狗终于来了。
4: 火凤凰，你就是火凤凰。
3: 我很高兴古静斋你还没死，今天爷我要替爹爹报仇。
0: 凤凰
5: 侄女儿。
3: 呸，谁是你侄女？你还认得这个吗？
4: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爹爹的骨头。你这条老狗，当初把爷的爹爹骗进城，把他给杀了，把他好多兄弟也杀了。今天爷要杀了你，替我爹爹报仇。
5: 侄女儿，你爹的死

0: 人偿命，血债血还，收了你的命，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我对不起你，可我已年过古稀，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也有大仇未报啊！今天你能够放过我，让我报了仇。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把自己绑上凤凰山，任你处置，好吗？
0: 什么仇？到底是什么仇？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奸我姐妹，毁我家园，与我古靖斋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我走出了日本人的监狱，我就发誓，一定要起兵抗日，打鬼子，保国家。侄女啊，你能给我

0: 这是我们的私事，你们不要插手。什么事？顾先生，我把兄弟们拉来了。哎，还有我。好，好啊！一共多少人？我们出城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中途走散了一些，现在就剩这么几个了。不少了，不少了。只要我们一起一举。 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村云呐，爹，你赶紧回家，把宅子、田地，还有所有的作坊，通通卖掉。我要用这些钱买枪、买子弹，打鬼子。<笑>一点也不留啊！国若不亡，家可再建。去吧。是。
1: 先生，我们跟着你。
2: 先生，我们跟着你。
0: 好，走。
1: 顾先生，顾先生，您年纪大了，战场上需要一匹好马，我那匹马不错，性情也温顺。请安，
2: 在，
1: 把马送给顾先生。
2: 是。
1: 多谢孟司令，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走。
2: 报告，日本人追上来了。哦，日本人总算醒过来了。云小九，你好好养伤，看我来收拾这帮兔崽子。弟兄们，跟我走。哎，兄弟们，兄弟们，都过来，咱们也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哎，快点，快点，
3: 走了，走了，走了。
2: 哎，快快快，
4: 停下。
5: 啥东西啊？
4: 哎，
5: 那就拿着，
4: 给我。
1: 哎，我说啊。
2: 嗯，你们
1: 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们回城去啊！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对呀，就是。
4: 对呀，
1: 我们的任务。谁跟你说的？
2: 不是，那个赌场老板说啊，我们把古县长送出城啊，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还得回去领赏钱呢。
1: 你说的是岳文呐？
2: 对呀，
1: 他说的不算，我是司令，我说的才算。赏钱不会差你的。
2: 好，
1: 告诉你们。
2: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都得跟我上山。哎，
1: 大长
2: 鸟，不是，什么文艺兵啊？你们连正式的番号都没有，还文艺兵呢？我看充其量啊，就一土匪。骂得好，
1: 但是兄弟，我得告诉你啊，什么是土匪？土匪就是没有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2: 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说好了让我回去的。
1: 抬头。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要干嘛呀？你们怎么回事啊？
6: 带走，带走，带走！
1: 我说，
6: 你们不能认。

0: 你们俩这是忙坏了怎么唱戏？他骂什么我听不清不就完了？嗯，走了，带走。
1: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去，去把你们那个狗屁司令叫出来！
2: 就是，
1: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不当土匪，让我们回家呀！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绝不当土匪，绝不！就是啊，你们不能抓我们，你为什么抓我们？
2: 到，哎，回来了，特
0: 满意吧？我要的是文工团员，你把这戏班子往上山干什么？哎，你说他们会唱革命歌曲吗？戏班子的不是演员吗？
2: 是演员呢？
0: 那不就完了吗？
2: 可他们是旧戏班子，什么都不懂的。我不想跟你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那我现在就要收拾东西回八路。
0: 你等会儿。
2: 谁输了？你呀！演员给你找来了吧？胡琴有了吧？小鼓有了吧？唢呐有了吧？我绑的是全套人马。哎，可他们不识谱的呀。你会呀？他们要什么都会，要你干什么呀？我不管，他们不是被你自愿招上山的，是被你绑上山的。这个可是不符合我们八路军的规定的。我不想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我走了。
0: 站住！
2: 你说一会儿告诉你啊，第一，老子不是八路；第二，你不仗义；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上山了吧？人我给你找来了吧？你还有什么说的？我是没什么说的，可是你去看看那些戏子嘛，现在一个个都要死要活的，这怎么教育啊？
0: 跟我没关系，弄不出一个文工团，你休想回八路。
2: 你，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回八路。
0: 你是真要走，就是要回八路。嗯，走吧，反正这些人也不是我要的，回头老子把他们一个个全毙了。啊，
2: 仁汉，哎，
0: 二虎山最近怎么样？我选了几个二虎山的老人当分队长，大家都心服口服。原来一些有反对意见的人，这次也完全安心了。哦，现在大家训练都很用功，大烟啊也戒得差不多了。嗯，好。司令，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负责二虎山呢？
3: 那是岳文推荐的你。
2: 岳先生，同志们，安静了。
4: 听我说，从今天起，
2: 走，
4: 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了。咱们要用自己的特长，为抗日救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我叫李书卫，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团长。也是临时的。哎，这个长官，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嗯，你问。
4: 你们有这个国民政府的番号吗？
2: 我可问过你们孟司令啊，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说白了吧，其实就是一群土匪。你既然都问过他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但是我相信我的回答一定比他更好。我告诉你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只要肯打鬼子，就是好队伍。怎么样？
4: 说白了，还是一群土匪嘛。
2: 就是，什么抗日纵队啊？不就是土匪？看你们穿的五花八门、扛着木枪、大刀的样子，还抗日呢？我看呐，当个叫花子还差不多。
5: 可不是，
2: 长官，我们只会唱戏又不会打枪，怎么抗日啊？
5: 这个问题问得好。抗日不仅仅是需要打仗的，各行各业都要为抗日献出自己的力量才行。就拿我们文工团来说吧，我们可以唱戏给战士们听啊。 揭露敌人的凶残面目。

0: 什么的杀敌士气，我们还可以唱戏给老百姓听啊，号召他们参加抗日。
1: 长官，真有那么神奇啊？我怎么就不信呢？
0: 艺术可以净化心灵，可以鼓舞士气。这样，我先给你们大家唱一个，听一听啊，看看自己会不会受到鼓舞。

0: 通宵，河西山高万丈高，河东河北高梁树了万山。
1: 八路高古洞真有一套啊！
0: 真英雄真
2: 什么八路？他现在是咱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工团长。
0: 强强强，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2: 国。哎呀，岳先生可是饱学之士啊，可惜了，就是不愿上山来帮我。
1: 二虎山地势这么好，座山虎却没能完全利用起来。我不明白，岳先生当初为什么没有点拨他一下呢？
2: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即使岳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座山虎也未必会听，他俩的想法不一样。座山虎那是想着怎么当山大王。哎，对了，岳先生下山之前对你有什么交代没有？
1: 有，岳先生说二虎山与郭万明的防地相接，所以要做好与郭万明的防范和团结。还有就是二虎山上的闲田很多，座山虎只知道搜刮民财，不注意培养民力。他告诉我要我把山上老百姓的负担降下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2: 岳先生考虑的周到，按他说的办。
1: 好，岳先生还叫我屯田。
2: 屯田？
1: 自从我们改编为独立纵队以后，就发布了不能抢劫的规矩，我们的经费越来越少。岳先生建议我在山上屯田，一是把无主的土匪利用起来，二是开荒种地。
2: 这个办法好，你们先干着，干得好，全纵队向你们去。
1: 好。
3: 司令，司令，不好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3: 蓝湖分队和三德队打起来了。
2: 看看去。
4: 你们小心啊，
5: 把枪还给人家，
6: 枪子捡起来，枪捡起来，
7: 捡起来，捡起来，
5: 把枪子还给人家，
6: 捡起来。哦，
8: 弟兄们，我们是蓝虎小队，是他们独立纵队的精英，他们能从敌人手里夺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我秦汉向你们保证，以后我们的枪会更好。来火小队全体都有，立正，向后转，前步走。
2: 秦汉，啊，
9: 司令，
10: 司令，
11: 司令，
9: 司令，
2: 怎么回事啊？
8: 弟兄们扛了几个月的木枪，这不前几天为了进城救你，我们和三大队借了二十几台枪，这不完成任务了。弟兄们眼馋这些枪了，不肯还。
2: 不眼馋好枪的士兵，那就不是好士兵。我说你们也是，自家兄弟嘛，多扛两天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气鬼！
6: 哎，站好！
2: 看来这个武器啊，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2: 白爷，您来了，
13: 今天来试一手气，怎么样？生意好吗？
12: 还行还行，多靠您的照顾啊！哎，白爷，您有阵子没来了，是有功夫？
14: 来，小，走。
15: 哎呀，别提了啊，出去办了趟货，差事全都轮到我头上了。
12: 哎，能跑的马多人骑嘛，谁让您老没劲呢？怎么样？这趟货物很重要吧？
15: 都是这个哦，全他妈崭新的武器弹药，
12: 是吗？我说嘛，不重要的货物也不让您老出马。哎呀，这趟货赏金不少吧？
15: 那是，日本人让你办事，出手还是很大方啊。
12: 日本人挺阔气的，不过这么多新枪新炮运到咱们这儿，

0: 有这么多兵吗？
1: 你是不知道，日本人最近收编了很多皇协军，还有地方杂牌和土匪都等着要武器呢。这可是军事秘密，你可别乱传。
0: 瞧，百爷，这话您说的，您老真是财运亨通啊！怎么样，今天大赢一把？哎，百爷，您别客气啊！哎，二虎，
2: 哎，
0: 二虎，
2: 来来来来来，
0: 哎，来来，照顾一下百爷。
2: 嘿，百爷，百爷，您可是我们的大财神呐！
1: 好说，
2: 来来来来，兄弟几个都等着您呢。
0: 来，
3: 太累了，好几把就没赢了。
4: 鬼子有一批军火押运到沈北城，八路军和古静斋也传来情报，最近日本人收编了一批土匪武装，而且还成立了南湘北湘保甲队。宋行义也被日本人升级为了剿匪军，司令部呢就设在金部。综合以上的情况，可以肯定啊，这批军火就是为了武装这批伪军的。
2: 这次日本人还挺大方的啊！
5: 如果这些枪支弹药落到伪军手里，他们肯定会剿我们的。
6: 没错，这批武器绝对不能落到伪军手里。
4: 说得对，绝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当的拿到这批武器。这果子还在树上，不能说就是谁家的。但是据我所知，郭万明的晋绥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都已经盯上了这批枪支弹药。那么这个时候，就得看谁的手脚更快了。
2: 太好了，比谁快，那当然我们蓝狐支队。正好我们的木枪也该换了。司令，这一仗我们蓝狐支队打头阵。
4: 小子，仗有的你打，但是关键要弄清楚军火藏在什么地方。
2: 嗯，
4: 你这样找几个机灵的人跟我去趟县城。
2: 好。
7: 爷爷去。
8: 那我也要去。我不要一个人留在山上。
4: 行行行行行行，都去都去，好了吧？顾管家，
9: 有
4: 你留守山寨。
9: 是。
4: 走了。咱们得分开进城，要不然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
5: 怎么分呢？
4: 你们两个有一个得扮成我夫人，跟我一起进城。
8: 我来吧，我最爱演戏了。
7: 你
8: 干什么？你穿成这样怎么扮夫人呢？
4: 行了，我和李淑卫一组，素芳和凤凰一组，秦汉跟小顺子一组，其他的人分头行动。
5: 妖精，好，哼！
10: 哎，二位客官，吃点什么呀？
4: 好，看看夫人想吃点什么。
8: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4: 两碗羊肉面。
10: 好嘞，两碗羊肉面。
11: 小顺子，想家了吧？
12: 不想，我恨那个家。
11: 我想是假的。
12: 你怎么知道？
11: 我当然知道。
12: 副司令他们进去了，怎么我们还要吃面啊？
11: 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司令。
10: 来了。二位客官，羊肉面，慢用啊！
13: 别跑，别跑！
14: 站住！检查！
13: 你不帮我拦鸭子，拦我干嘛？
14: 快走，快走！
13: 我不走！
14: 走！
4: 咱们走。
10: 客官，你们。

0: 面还没吃呢，
1: 来不及了，钱在这
0: 儿。客官，你谁？哼，
1: 皇军的东西你也敢偷啊？不要命了？
0: 秦大哥，哎呀，吓死我了！
2: 你小兔崽子，不在古今斋那里待着，进城来干什么？哎，
0: 嘘，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到了再说。走，
1: 走。
3: 小三少，
4: 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哎
0: 呀，去，死叫花子，一边去。
5: 谁在骂叫花子呀？
0: 老叫花子，你怎么还没死呢？
5: 小狗日的，咒老子死啊！怎么，牢里不舒服，又跑出来了？最近又偷什么好东西了？老子看看。
0: 这个。小鬼子身上掏的，怎么样？
5: 哎，好东西呀、啊！
0: 好东西吧？五块银元。
5: 啊！抢人呢？你这个贼！我才不要呢！你见哪个叫花子怀里揣着这玩意儿，让日本人查出来，那是要丢脑袋的。哎，最近没看见你啊？又干什么大活了？
0: 你还乞丐头呢，消息一点都不灵通。我现在啊不做贼了，我现在啊当兵打鬼子。
5: 呦呦呦，长本事了。哎，大家看看这样子。
0: 我这次回来带了两个人要见你。
5: 要见我？不知道过来。这两个人哪儿来的？
0: 凤凰山的
5: 土匪呀、啊、
0: 去不去啊？
6: 不去，
7: 去，
5: 惹不起，带路，
0: 走。
8: 来看一看了，买一个吧。
9: 是挺好的，
8: 啊，
9: 多少钱呀？
8: 上好的200钱，够便宜的了，买一个呗，看看呗。
5: 行行好，赏个铜板吧。
1: 你是丐帮老大马拉特。
5: 赏个铜板吧。
1: 天王盖地虎，
5: 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5: 地下有的是米，林子有根底。
1: 马帮主，失敬失敬。
5: 好汉叫我来，是有什么要打听的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要打听事儿？
5: 丐帮什么事儿帮不了啊？打听事儿那是强项。我手下1000号弟兄，讨饭叫花，无孔不钻。要打听什么猫儿狗的，算你找对人了。
1: 最近，鬼子弄来一车皮军火，要武装皇协军。
10: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11: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12: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0: 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2: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13: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2: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13: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

0: 一种龙脑型音箱树叶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

0: 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3: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子帆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3: 对对，
1: 是这样啊，
3: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4: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4: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出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着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
1: 关键很方便呀，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4: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5: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性别，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想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着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

0: 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三个多月，
1: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尊敬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发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啊。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8: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8: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7: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

0: 觉得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呦，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1: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的那样细软了。
3: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昆质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昆质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4: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1: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
13: 家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5: 吧。收钱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

0: 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出席，刘小凯报告省政协工作情况。
1: 昆明以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破局，推动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做强做大园区经济。
0: 云南发布今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计划总投资超56亿元。
1: 新闻特写讲述泥人守护者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故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台联合五省区广电媒体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政协主席刘晓凯报告省政协工作情况。
1: 而且
0: 王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我们要深入学习领悟十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政治属性、性质定位、人民立场、职责使命，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强调，近年来，省委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支持政协履行职能，推动全省各级政协组织

0: 不断深化协商民主创新实践，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服务大局更加有为有效，监督建言更加深入扎实，凝心聚力更加广泛坚实，自身建设更加规范严实。全省政协工作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展现了新作为，做出了新贡献。要再接再厉，拼搏进取，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把人民政协政治优势发挥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更多政协力量。王宁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省实现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的决胜期。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找准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为推进全省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宁强调，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完善党对人民政协工作领导的制度机制，加强政协组织党的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围绕云南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进一步健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制度，更好服务中心工作，服务民生改善，服务改革攻坚，多提有前瞻性、针对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生动局面。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凝心聚力作用，多做促团结、强信心、交朋友的工作，把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融入日常，服务抓好宗教事务治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用好侨商资源，继续办好滇商大会、港商云南行、华商聚云南三项品牌活动，广交新朋友，深交老朋友。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履职能力建设，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抓好政协委员、政协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王宁强调，各级党委要定期听取、研究、检查政协工作，选优配强政协领导班子，更好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党委书记要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推动形成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合力。临沧市委、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工商联做交流发言，赵俊民、杨斌、李宝俊、王正英、徐斌、杨洋、高峰、杨宁、陈玉侯、何波、童志云、李学林、王以志、张宽寿、张荣明出席，省级部门单位、省政协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人民政协事业迈入新征程，肩负新使命。从坚持党的领导把方向，到服务大局献良策，从凝心聚力促团结，到开放合作提效能，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为新时代云南政协工作指明方向、明确任务，擘画了政协履职的方向坐标。时代新篇在砥砺奋进中绘就，发展宏图在接续拼搏里书写。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紧扣云南现代化建设，精准建言献策，让协商议政有深度，民主监督有力度，凝聚共识有温度，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与力量。
1: 今年一季度，昆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7%，扭转了曾经连续五年低于全省平均值的被动局面。其中，产业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实现了15-5良好开局。这场翻身仗不仅仅是数据的回暖，更是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显著变化的信号。
2: 这里是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我身后的呢是属于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它是去年9月正式开园的。那再往前正在建设的呢是昆明市鹿圈县的产业园区，它预计是今年6月正式竣工。目前啊，昆明市已经有10个县市区跨越600多公里来到莫罕拿地建设产业园中园，这样大规模的跨区域协作究竟能带来什么，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3: 总部设在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九基科技集团，把企业的首个云南制造工厂布局在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成为园区最早投产的项目。
4: 我们来做这个工厂的目的，一个是面向两亚市场的一个拓展，另外做一个方面就是数字出海的项目。
3: 五华区的产业、科教、文化等资源丰富，但是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建设新园区规划空间受限，而莫罕凭借区位叠加政策优势，正好可以互补。
5: 在莫罕实现了第一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建成、第一个运营的4个第一。
3: 紧随其后的鹿圈县产业园也是为了突破产业发展瓶颈。
6: 鹿圈县呢，本身地处昆明北部，区位优势不算明显，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可以说是把有限的资源扔在了刀刃上。
3: 昆明市作为省会和省内唯一特大城市，集都市、农村、山区为一体，各县市区发展差距明显，构建好产业共谋、利益共享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机制，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昆明市的解题思路。近年来，昆明出台了一个主体文件以及招商引资协作、存量项目流转两个配套文件，还有土地指标、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支撑文件，形成了完善的1+2+N 跨区域产业协作系列政策机制。
7: 我们重点聚焦解决不能协作和不愿协作的问题，遇到不能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实施产业布局、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三个一盘棋。针对不愿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构建利益共享、统计核算、督促考核三个保障机制。
3: 昆明市还统筹规划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和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两大重点园区，作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推进产业协作的主要平台。在新机制、新理念牵引下，昆明市累计推动83个总投资35.72亿元的跨区域协作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产业投资增长19.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7.6%。
7: 接下来，昆明市除了进一步深化市域内联动发展，还要建立完善与省内州市产业协同新机制，加大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合作交流，通过项目投资联动、园区共建、利益分享、市场开放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昆明。
8: 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第二期近日发布，共推出16个项目，覆盖仓储物流、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计划总投资56.33亿元。所有推介项目预期内部收益率均不低于云南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切实保障民间资本投资利益。推介名单中涉及昆明的入选项目有3个，总投资约11.45亿元，包括安宁桃花村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信息化项目、安宁市中老铁路国际冷链物流基地1期建设项目、中老合作物流园安宁桃花村货运站国际陆港项目。本次还推介了曲靖市、保山市、丽江市、楚雄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大理州等地的13个项目，涵盖冷链物流、中药材种植加工、制算中心、虾青素萃取、宜秀产业园、螺旋钢管制造等领域。
0: 近日，一张泥人照片传遍全网。 照片上被泥浆裹满全身的人正是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泥人守护者照片的背后是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动人故事。
8: 照片是田如良劫后余生的真实写照。5月18号凌晨，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突降暴雨，凌晨4点，村民小组长田如

0: 量挨家挨户清点，确认所有群众是否安全撤离。在经过村民盘开应家门口时，泥石流突然倾泻而下。
1: 那些泥巴一大堆的就晃的就下来，那一大堆的石头哦，那些看不压的他过来了。
2: 当时我心里面一直想的，我肯定是出不去了噶。结果我扑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撑住那一根树干，那我就死死的盯着。
0: 大约两三分钟之后，田如良奇迹般的从淤泥中爬了出来。
1: 一身的泥，然后往这里来，然后妈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看见他出来就。
3: 我想着我想着我住得起嘛，
4: 还是有点怕。
3: 你说个怕吗？我小两个小娃在读大学，我你说不怕、啊？
0: 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后，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询问村民转移情况，争分夺秒奋战，把村里21户60名群众成功安全转移。田如良负责村内防汛排查工作，他说进入雨季后，他时时放心不下，紧盯汛情变化。上红岩村村民的平安转移，正是云南持续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在基层落地的实战检验。1262叫应机制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叫应，成败在转移。正是身处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扛牢责任，让群众的安全转移更加有保障。
2: 如果我不走上来，其他群众受了危险，我只对不起我个职责。哪怕是我起不来了，那我已经对得起群众了。
5: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从今天开始，本台联合河北、福建、内蒙古、广西、河南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
0: 从滇西高原让周边居民尽享生态红利的儋州林场，到太行群山里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从闽南风沙肆虐荒岛蜕变为绿色长城，到黑城百姓感念苏河种下的梭梭林和胡杨林，再从八桂乡野生生不息的文秀月季，到中原兰考看到焦桐就想起焦书记，中华大地上杨善洲、李保国、古文昌、苏河、黄文秀、焦裕禄，这六个响亮的名字用他们的实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不是眼前的虚名，不是任期的高光，说到底最大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近期本台联合河北、福建、内蒙古、广西、河南五省区广电媒体，通过详实的采访，带领大家走进榜样，读懂榜样，学习榜样，推出的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从今晚开始将在云南卫视22:20播出的晚间新闻栏目持续推出，敬请关注。
6: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筹推进监测网络优化、数字转型赋能、执法方式创新，推动生态环境监管轻装上阵、精准高效，实现了监管工作减负、监管质效更优的目标。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里分析员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样本、自动化进行分析实验，打破了人力投入大、数据产出滞后的传统局限。水质监测实现分钟级数据采集与自动分析。
7: 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6座智慧实验室，部署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建成20个周氏局饮用水水源地自动监测站，并对其中18个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推进省控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站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数据审核智能化。
6: 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动数字转型，实施省控站点智慧化改造工程， PM2.5 等6项指标实现自动校准与异常预警，基层监测运维成本压缩25%以上，推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有效减轻现场监管力量不足的压力，着力优化监测网络布局，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开展重点监测点位布局评估和优化调整。全省大气、地表水国省控监测断面点位总数从674个精简至592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执法由严管重罚向宽严相继。

0: 法教结合引导手法加快转变，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等制度，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企业安静期等举措，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2025年，全省涉企生态环境现场执法检查同比下降57.4%，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排查等非现场方式检查同比增长27.6%。
1: 坚持宽严相济，全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从4040件下降至1054件，罚款金额从4.92亿元降至1.09亿元。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
2: 下一步，我厅将以降本增效为核心，不断提高监测网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及时性与准确性，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云南建设提供精准支撑。
3: 红河州弥勒市通过全域旅游深度布局，不断探索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推动文旅产业从休闲观光向旅居旅创转变，构建起一到弥勒就快乐的城市品牌。
4: 今年2月，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在高铁站旁正式投用，中心整合信息咨询、交通换乘、商品展销、智慧文旅等七大核心功能，让游客下车即服务，抵达即体验。
5: 这小空间很美的，网络车也很方便了。这里
6: 按照高铁站到达和去往的这个吞吐量来算的话，进到全旅游中心的游客呢，基本上能够在70%。更多游客发现，其实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便捷服务，
4: 一站式的服务为游客打开了入口，专业多样的旅居项目则让更多游客从想玩两天到想住两个月。箭头云居东风里是云南箭头集团在弥勒创新打造的租赁住房加旅居融合项目，不仅包含一日三餐和相邻的东风韵景区门票，还针对中老年客群打造了专属康养配套。
7: 大概再过个一两天，差不多就有半个月了。我感觉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既有酒店的服务，然后它又有那个小区的那种家的感觉。
4: 全域旅游不仅让游客享受了更加便捷舒适的服务，也为弥勒核心景区带来了游客红利。
8: 弥勒市全域旅游中心的这个开业呢，带动了整个弥勒这个旅游资源的一个联动。拿东风韵来说吧，我们的人流量呢，相较去年的增幅呢，大概是在30%左右。
4: 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不仅体现在核心景区的繁荣，更体现在广大乡村共享旅游红利。弥勒市福城街道小河边村以鲜食玫瑰产业为核心，构建村集体公司加家庭作坊加龙头企业联动发展模式，推出40余种精深加工产品，立足千亩玫瑰花海资源，打造玫瑰小镇 IP， 年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带动95%的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6万元，村集体经济大幅提升。
9: 肯定是家里面的呀，自由自在的吗？像我们家就主打这个鲜花发货，就自己家里面的东西，然后在那个网上就销售出去了。
10: 首先还是一个对我们产业的一个培育，就优化旅居创业的一个营商环境。我常态化的举办一些像我们的民宿管家，然后非遗讲解员这一类的辛勤文旅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这个我们本地群众的从业技能，拓宽这个文旅创业就业渠道，
11: 守护好千年文脉，发展好富民产业。昭通市盐津县聚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全程跟进项目落地，连农带农实效，确保政策、项目、资金真正惠及群众，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古道新城实干盐津》，敬请收看。
12: 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竣工投产有何重要意义？中老铁路对两国交流交往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云南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0: 推动中国的这个电网建设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以及管理体系，那么与老挝当地的这个实际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
1: 越来越多的旅游、经商、求学的旅客选择乘坐我们的中老铁路列车出行。
2: 从通道产业升级、制度开放、民心相通、生态共治五个方面来发力。
3: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近日，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共8章52条，从安全监管、应用场景、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发展、综合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6月13号。
4: 据孟定海关统计，2025-2026炸季临沧孟定清水河口岸含芒卡通道累计进口鲜甘蔗50万吨，同比增长近23.2%，保障2.75万辆次运蔗车辆进出，日均通关超160辆次。
3: 在5月24号进行的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比赛中，云南玉坤在高原主场遭遇逆转，以2-3不敌青岛西海岸。5月31号，云南玉坤将客场挑战武汉三镇。
5: 近日，健康中国基层行云南站活动走进宝山，聚焦群众健康需求，通过专家授课、示范指导、实地调研等形式，送上健康科普服务。
6: 风林藏灵韵，云水共悠然。
7: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跟着鸟鸣出发，遇见碧空之下这些灵动的生命。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来看天气，五月上旬全省阴雨绵绵，体感湿凉，十三号放晴之后就迅速转回了偏暖状态，许多地方相继开启入夏进程，昆明也步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夏天。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将会连创新高，但是晴热天气很快就按下暂停键了。未来十天云南的降水将会明显增多，本周中期和下周初将会有两轮降水天气过程无缝衔接，在阴雨当中天气再度变得清凉。明天依旧是晴多雨少，雨水零星的洒落在昭通西部到南部边缘一带，后天新一轮降水呢是初见端倪，昭通曲径的降水明显增多，随后逐渐的向西铺展蔓延。而最近攀升的气温也给强对流天气的触发提供能量，要警惕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那在雨水到来之前，还要注意森林防火。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7到31摄氏度；楚雄晴，20到32度；玉溪晴，18到31度；曲靖晴，19到31度；大理多云，14到28度；昭通多云，17到30度；蒙自晴，23到34度；普洱晴，19到30度。

0: 度。西双版纳景洪降雨23到36度，宝山多云16到28度，文山晴20到33度，临沧晴16到28度，芒市小雨21到30度，丽江多云15到29度，香格里拉晴5到21度，卤水多云21到32度，昆明晴17到31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

0: 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

0: 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

0: 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1: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4 3 2 1，点火！
3: 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6: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

0: 播快讯。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

0: 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如果是银瓣，
1: 证明是将官；
0: 如果是黄瓣，就是大佐；
1: 是黑瓣，不是中佐就是少佐。
0: 如果鬼子里边是皇家血统，用的清水的是玉瓣。
1: 你制造个球啊！
2: 把我们都当瓜皮了，去了趟鬼子经营，就啥都晓得了。
1: 这是教官教我的，你知道什么呀？
3: 哎呀，也不要说那么多，不要说那么多，你说了不算。孙老公，你来说。
4: 哎，对对对，
2: 老大说，老大说，
5: 孙老公说。
6: 战刀不能说明个啥子问题，弄不好是龟儿子偷来了。
4: 对头，哎，龟儿子偷来了。我看你啊，龟儿又想当官，哎呀，那是活头的泥鳅滑得很。
1: 你这是嫉妒我是不是？
0: 老子杀的就是少佐。
6: 刀是娃儿偷来的，难得两个人头也做不了假。你们可要记住啊，这少爷高子开始跟我们较劲了，以后多提日本鬼子的人头。
2: 没这
4: 问题，问题啊呀！
7: 哎呀，夜袭倭营孤胆英雄，啊，不赖呀！啊，
1: 瞎拽什么呀？
7: 站住！
1: 怎么着？
7: 别忘了，咱俩还有赌约在先。川军牌伤亡15人，消灭鬼子8人；晋军牌伤亡9人，消灭鬼子15人。
0: 这俩算不算？
7: 算。10个，还是你输。
0: 我那边还扔了3个没带回来，
7: 算。13个，还是比我们少2个。嘿嘿，跪地叫爷，
8: 叫爷！
4: 上
8: 去
4: 叫我，
9: 上
4: 去
9: 叫我。
7: 愿赌服输，可是你同意的。
1: 好，这次就算是我们川军输了，
10: 输了也不能叫。不能给我们慈善人丢脸，
1: 我总不能不讲信誉吧？
10: 信用，跟那个逃兵讲谁是信用？
7: 跪呀！跪呀！
11: 跪吧！
4: 跪呀！
8: 跪呀！
4: 跪！没舍不能跪，不能跪。
7: 舍不下脸是吧？好，看在弟兄的面，我不为难你，你只要对我说一句。我服了你们晋绥军了，我就两清。
10: 做梦去吧！我李德明从小到大我就没服过谁，
7: 那就跪，
10: 跪就跪。
7: 跪地叫爷，
1: 叫爷，叫了我能死啊？
10: 有。

0: 疯了，你心中上方憎爱，我一天都点不住了。
1: 现在哪有援兵可求啊？
2: 川军已被切割成一盘散沙了。
3: 都城的掩护，友军是撤退的人肉兵。
0: 如果鬼子再这样按兵不动，我连他妈拼命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在这挨打等死。
4: 报团长，
0: 说，
4: 营长让我告诉您，李排长一大早就回来了。
0: 问他什么呀？是不是想溜号？
4: 不是，李排长昨天晚上夜。

0: 这可怜川军，这龟儿子总算是停下来了。长官，
1: 到，跟我走。
2: 是。
0: 站住！敌人马上就要冲锋了，你上去就是最大的危险。
1: 我的手早就痒痒了，待在这儿只能是憋起窝火。
0: 哎，说好了啊，这回去棺材卖给我了。
1: 哎，你，
0: 陈副官，
3: 到，
0: 去，马上把领导人给我拦住。

快点，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能跟我换的都站起来！过来！
2: 营长有什么指示？
1: 说一下人数。是。宣布一下团座命令：李德明、叶西迪营立下了奇功，晋升你为二连连长。
3: 那我们一排的牌子哪个当了？
1: 是，这活谁干的？还是你干。连长只是代理。别呀，连长就是连长，代理什么连长？啊！报告营长，加上禁制军还有38人。李三连长，有。二连阵地就交给你，死守就是胜利。
3: 人在，阵地在。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弟兄们，
1: 小鬼子的进攻会更加疯狂，哪怕弹药用尽，也要每人留一颗手榴弹。
3: 不得已跟这些龟孙子同归于尽。请营长放心，我们等这些等了很久了。<笑>
4: 陶英，你别瞎咋呼了，有没有信心？
5: 有。
4: 报告营长，我们就剩下信心了。好，走到一连。我这代理的事儿。
3: 哎呀，可以了，你一个人接两个职务。
4: 代理连长，
5: 代理连长怎么了？
1: 缩两级，缩两级。
4: 大家听着，刚才营长说了啊，人手一颗手榴弹。
6: 背着，走，我们听代理连长的。你起哄干什么？快，一人拿一个，
7: 快点！哎，来一下，来一下，来，快点，快点！往这放。
8: 来，
7: 酒鬼，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这个乌龟哥哥，快！
1: 上
0: 队伍，大家小心，有鬼子了！
2: 这玩意儿我在书本上见过，是鬼子坦克，上面有枪有炮，后面中长啊，还会跟着一些鬼子的。
3: 啥子？外面鬼子毛都没得一个。
2: 对头，啥子都听不见啊！
1: 我也有点闹不明白啊，怎么会孤零零一个坦克过来干嘛呀？
0: 大家记住啊！
1: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枪。咱们先观察一下。孙大哥，孙大哥，怎么办？
4: 问我怎么办？你是连长，你就是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早说了。行行行，指望不上你们，我捏不出来。这样，兄弟们，听我的，准备好手榴弹，炸了它！
0: 哎，看看看看，那龟儿子停下了。

千万别开枪啊！皇军跟你们有急事商量啊，千万别开枪！川军兄弟们，哎，皇军啊，马上就要出来了啊，他可是芥川联队长钦派的使者呀！啊，哎，他呀是来要跟你们谈停战议和的事儿，可千万不能开枪。

0: 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两军开战不斩使者。
1: 商量个锤子啊。
2: 哎，孙大哥，孙大哥，别着急，现在出来的只是个汉奸，真正的鬼子还没出来呢，咱们再观察一下。兄弟们，没有我口令不许开枪。小鬼子举白旗是想投降啊。
3: 听着，只要让小鬼子出来投降，我们绝不开枪。
0: 哎，就是挨次了，在台宁和剖析难以受的事。哎，小三多做。
2: 哎呀，老子一枪把他过去了。
4: 全军，你好。
0: 听见了吗？皇军问你们好。不能开枪啊！撒，
5: 都走。
0: 川军兄弟们，不能开枪啊！
2: 哪个办？
3: 川军兄弟们，千万别开枪啊！皇军那是长进长义跟你们谈判来了，
2: 都别开枪。鬼子是来当俘虏的，咱们让他们上来问问清楚再说。
6: 邪了门了，老子跟鬼子打了一个多月的仗，还没见过狗日有投降的。
2: 那是人家没见着我们川军。
6: 放屁！
7: 会不会是啥子陷阱啊？
3: 听着，只要你们是真心投降的，我们保证不开枪。你们上来吧。

0: 我是皇军的翻译。哎，可我是中国人呀，咱中国人可不能打中国人呀。说句实话，我呀从心眼里佩服你们川军，你们川军那个个都是咱中国人的好汉呀。
1: 你小子这么说，就不怕你这日本主子发脾气？
0: 您说他？没关系，咱们说什么话呀，他根本就听不懂。不信，我骂他一句，他还得冲我乐。我日你八辈祖宗！乐了吧？你看他乐了吧？
2: 日本語で言ってくれないか。
0: あ、こいつら小さを歓迎しています。
1: 听你小子这口音是山西人吧？
2: 是是。
1: 这汉奸也是你们山西人？
0: 请问你们谁是阵地的主官呀？
1: 我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哎，
0: 那呀，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他叫野岛苍二。嘿嘿，昨天晚上你们的人袭击了皇军的军营啊，杀死了山原中队长，他就是来顶替山原的。

0: 头一次干，可能近期了，那一秋的事，哪里看？头一次你一带骨头吗？阿里马斯卡，
1: 長官殿に敬意を表す。
2: 進展はどうだ？
3: 異常ありません。
1: これは命令ではなく要請である。ぜひともご考慮いただきたい。
4: 赶紧翻译，放什么屁呢？
5: 刚才皇军说了啊，你们川军英勇无畏，是誓死不退呀！啊，他是非常佩服你们川军的。不过啊，你们也得明白，你们是抵挡不住皇军猛烈炮火的袭击的。皇军啊，是不忍心看着你们这些个年轻的血肉之躯倒在炮火下成为炮灰呀！啊，哎，那样不就太不人道了吗？你们说是不是？那绝对就是啊！啊，哎，这次啊，红军是主动停止了对你们的炮击和进攻啊！哎，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你们可以从容撤退吗？啊，哎，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吗？嘿，咱们可以商量，是不是？
6: 如果缺少食物的话，
5: 那皇军可以无偿提供啊。
7: 你搞子嘞，好来是劝我投降的是？
5: 你
7: 老子跟你说不可能，杀我们兄弟姐妹的事哪个不来劝呢？
8: 别跟他废话了，直接干他！
5: 哎，太君，太君，他，哎，扣椅子了，完了完了哦，扣了司机，哎，扣了司机带死！哇，太君，
7: 下过去！
5: 哎，走！哎，
7: 快点！
5: 走！
7: 快点！
5: 我的山鸡子，
7: 下过去！哎，
9: 異常発生！緊急事態が発生しました！緊急事態が発生しました！
10: 弾板失敗、銃攻撃開始。
11: はい。もしもし、キモだ。
5: 山西人呀！山西人呀！
7: 人上！
5: 哎，老爷，
7: 对不起，
5: 饶命，饶命，
7: 饶命，
5: 饶命，饶命啊！饶！
12: 你们是来投降的？
7: 我是拿来殺せ！皇軍の名もとに殉身できるのであればこの上なき幸せ。老大，动手！
12: 废话什么？
10: 都他妈住手！
11: 谁他妈敢乱来，
7: 老子一枪崩了他！
11: 小敌机，乌马乌拉诺米机，
9: 有没有没？
10: 慢点！
12: 到嘴边的肥肉你不吃，你他妈脑子昏了？
10: 留着这条狗，让他继续咬他中国人！
11: 你说完没有？听我说两句行不行？
12: 好，听他狗日的还有什么鬼点子？
11: 我打算把林团长叫过来，答应他们的要求。
10: 想投降白毛，
7: 投降！投降！投降！我坚持回营，
10: 安静一点，行不行？
12: 瓜西西的，你们以为我真要投降啊？
7: 那你就把那鬼子杀穷了噻！答应鬼子条件就是投降。
5: 哎，弟兄们，这位长官他是食物啊，你们就都听他的吧，都听他的啊！
12: 去你妈的！
7: 滚！
12: 放手了！
7: 你干！跪着！
11: 孙大哥，过来。
13: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杀他们易如反掌，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呢，咱们就可以拖延鬼子两个小时炮兵不轰炸我们，有这两个小时，咱们就可以补充物资，等待救援，还可以让伙食班送些水啊、粮食什么的。两个小时之后，咱们照样不退，鬼子也只能干那样。你说呢？
1: 哎，你的意思是骗他贵人一回？
13: 还有，咱们不怕和鬼子近距离肉搏，怕的就是他们远程的炮兵轰炸。有这两个小时，咱们可以琢磨琢磨，把他的炮兵给他断了。
12: 嗨。狗日子就是比我聪明。
14: 鬼子的炮兵在哪儿呢？

0: 你说的是什么？
1: 。
2: 快点来了，
0: 老孙，你赶紧躲一下，我舅舅还不知道你回来了，省得有麻烦。
1: 去，
0: 老孙，走，走，
2: 到处走，
0: 咱们回头去。
3: 舅舅，
0: 少奇曼，

0: 请村长批准我们的建议。好，兵不厌诈，到底是河工墨水的，比我这个团长都盘算的精细。哎，我跟他们说，带上了，
1: 走，
0: 走。
2: 王八蛋，公道是举得挺轻啊，就是杀起人来从来不眨眼。愣着干什么？直接告诉他。哎，小子，あなた様はよう考え。
1: 谢谢。
2: 你小子不老实是不是？我骂他王八蛋，他谢谢我。长官，我哪敢呀？您不知道，他们日本呀就这样，他们觉得那个王八蛋哎就是那个乌龟蛋，那玩意儿珍贵啊。您说他杀人不眨眼，那是武士，他觉得夸他呢。
0: 那我该怎么骂他？啊？骂他是？
2: 吃人的恶狼，
0: 狼，哎，狼可不行，狼是武士的象征，他听了更高兴了。嘿，我这还骂不了他了，我这，啊，行了，你直接告诉他，他们的条件我们可以答应，但是我们也有条件。
2: 哎，您请讲。
0: 啊，停火的时间太短，我们来不及安全撤手，至少需要3个小时。
2: 哎。
0: 小萨，
2: 乔刚刚，Q3は少なくとも3時間は必要だと言っています。可以。
0: 这王八蛋会说中国话吗？
2: 他就会说这2句。
0: 好，你告诉他，停火从12点开始，停火期间双方不能有任何的武力接触。
2: 哎，小萨，乔刚刚，Q3中は。
0: 互相交往，互相に公開を行い、もし何かあれば、バンと打ち殺す。哦，それから遺体の処理について長官に説明したまえ。
2: はい。太君、还有个请求。利用屁股一块放完呢。哎，长官您看啊，您这阵地前全是皇军的尸体呀。
0: 他们想派人来收尸，赶紧把这臭肉都收走。但是我有个条件啊，收尸的人员一律不许携带武器，否则让我发现的话，我绝对不客气。
2: 哎，こいつら、小さを、とても歓迎しています。
1: 可以，可以。
0: 好吧，
1: 啊，教官，
0: 走。
1: 你去告诉213营长，把这情报通报一下，然后让他们两个到一营营部去找我。
3: 是。
0: 怎么样？剩下的就你来处理吧。
3: 嗯，行了，回去吧。
2: 哎，那长官，我们就走了。
0: 来，
2: 太君，
3: 走。
2: 好，
3: 一共。
2: 好好，
3: 对我。

0: 你走！哎呀，回来！哎，长官，这长官，你小子不能走！
1: 长官，您放心，我是不会跟他们说实话的。
0: 你滚！哎，你是不是想糊弄糊弄黄军呀？哎，没关系，到了那边啊，我什么都不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行了吧？
2: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無事を祈る。また会えたら歓迎しよう。では。
0: 太君，你真走啊！太君，
1: 他不是不管你了吗？
0: 太君，哎，
3: 你小子，这回傻了吧？怎么样？别杀他，留着这小子有用。团长，偷袭鬼子炮兵的事儿交给我们二连吧。
4: 急什么？还没跟你们一营长商量呢。
0: 走，走，
5: 走，
0: 走。

0: 行军！
1: 哎，过来看行军！
2: 快快快！
0: 哪来扛上去？哎，
3: 走！快打这边来，打这边来！
0: 哎，
4: 老四！
5: 哎，郭大哥，过来！
0: 哎，
3: 二哥这儿！
0: 哎呦，要命了！哎！
6: 救命啊，大哥们！
0: 哎，我
7: 说，鬼子的炮兵阵地在哪里？
0: 快点说！
7: 我去你的！我说不说？说不说？我踢死你！我踢死你！哎呀！
8: 行了，行了，行了。怎么，还是不肯说？怎么，不说话呀？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你给我们带路，啊，我保证不杀你。而且如果将来你要回家，我还可以送你一些盘缠。
0: 听到没得？快说！
8: 不说也行。这么着，你把鬼子炮兵阵地具体的位置给我画出来，画的详细点。这总该可以吧？
7: 嗨，跟个狗汉奸摆什么客气啊？老子先卸掉他一条腿，看他说不说。
9: 我有话跟你说，
7: 看咋样啊？刀快不愁脖子粗，来远的不行。
10: 我呀，就是把脖子给你，你也不敢动。不信你试试。
7: 奇了怪了啊！刚才挨打的时候也很饶命，这一小会儿胆子就硬了，不怕死吗？
10: 哼，我呀，要是真不怕死，我就不会给那日本人昧着良心当翻译。我什么都不说，那是因为我怕死。
7: 这狗日的，是不是吓疯了？丢三倒四，把老子都听糊涂了。
10: 你连这都听不明白呀？啊！不管我是给。

0: 给你们带路，还是给你们画图？等到这个事儿一完，就你们啊，棒，就得崩了我。哎呀，还有3个小时的时间，啊，你们要是消灭不了皇军的炮兵，你们呀，就等着挨炸吧。
1: 啊，嘿嘿，到时候咱们他妈一块完蛋！
2: 团长，偷袭鬼子炮兵，我们不知道路。
3: 不是华超，抓了一个鬼子翻译。
1: 那门门大炮都是铁疙瘩，就凭我们手里这点破家伙，那去了也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啊！
3: 机会难得。
4: 宁可舍弃一个连，人人身上绑满手榴弹，也要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把他给我炸了。
5: 成全死罪。
6: 对。
4: 壮士断腕，一保全身，鬼子只要失去了炮阵地，就没什么可猖狂的了。我们就可以死守到底。
6: 我去你妈的！
4: 闹了半天，你小子是在要挟我啊？你信不信？老子就是拖也把你想拖死狗一样拖去，你信吗？让我给你带路，你就不怕我给你带瞎的？
6: 哎呀，你小子还来劲了，是不是？老子今天豁出去了，非把你捅成血窟窿不行！
7: 哎哎，住手！我放下。
4: 你要拦我，我就给你翻脸。扫地工，你老实给我待着。今天你要掺和进来，我对你不客气。
7: 老子今天宁可被鬼子炮弹炸死，也不愿意被这狗汉奸气死。
8: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7: 你就是崩了我，老子也要捅死他。
4: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8: 哎呀，
4: 饶了我，
7: 你这下去留的有用啊！你把他杀了，一个屁的用。
4: 哎，好，
7: 你今天就是枪毙了我。
4: 我他妈也捅死他！哎呀，你不行兄弟，兄弟，
7: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说呀，派哪个连合适？
1: 哪个都不合适。
0: 几顿炮火下来，我们一营损失惨重，每个连只剩30几号人，你还要我拿一个连去送死？那我们一营可真的毛光弹尽了。行了行了，别给我这发牢骚，闹怨言。说，派哪个连去？事成之后，我给你们一营记大功。
2: 怎么了？婆婆妈妈，怎么像个娘们儿？来，动过去！
0: 要活一起活，要死就他妈一起死！我他妈带营长就上去！<笑>
2: 想死啊？我还告诉你，还轮不到你这个营长的份儿！<笑>
0: 都是同乡泡泽的兄弟，你要我怎么选嘛？
3: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老莫，把刀拿过来。哎，行，歇口气。哎呀，歇口气。
4: 别提我姓了啊！杀我！
2: 瞅瞅。

0: 是你夜袭了皇军军营，现在明白了。啊！老子跟你小子说了半天，让你画图，你不画，那图我有啊。那天我去鬼子那啊，偷了一张地图，那地图上明明白白标着炮兵阵地的位置，老孟，给我拿过来。
1: 哎，啥子地图？
0: 标着炮兵阵地位置的地图。
1: 去，哎，你放在哪里了？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4: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助理吧。
5: 少爷气进一，投笔出80。
6: 谢谢大队长。
7: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5: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8: 血战到底，
5: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

0: 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11: 带？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说呀，派哪个连合适？哪个都不合适。几顿炮火下来，我们一营损失惨重，每个连只剩30几号人。你还要我拿一个连去送死？那我们一营可真的毛光弹尽了。行了，别给我这发牢骚，闹怨言。说，派哪个连去？
1: 事成之后，我给你们一营记大功。怎么了？婆婆妈妈，怎么像个娘们儿？来，动过去！
0: 要活一起活，要死就他妈一起死！我他妈带一营全都上去！
1: 想死啊！我还告诉你，还轮不到你这个营长的份儿。
0: 都是同乡炮泽的兄弟，你要我怎么爽嘛？哎，
1: 这话说的有道理啊。

0: 老婆，
1: 哎，
0: 把刀拿过来。
2: 哎，哎，先客气，先客气。哎呀，先客气。
0: 没听我先走啊？
3: 杀我？
0: 瞅瞅。
4: 是你夜袭了皇军军营，
0: 现在明白了啊？老子跟你小子说了半天，让你画图你不画，那图我有啊。那天我去鬼子那啊，偷了一张地图，那地图上明明白白标着炮兵阵地的位置。老孟，给我拿过来。
1: 哎，啥子地图？
0: 标着炮兵阵地位置的地图。
1: 去。哎，你放在哪里了？
0: 我有时间跟你解释，我还不如自己去拿。
4: 哎，慢。
0: 干嘛？现在后悔了？我还告诉你，
4: 晚了。哎呀，长官，你饶了我吧，你就饶了我这条命吧。那我他就是个翻译啊，你就饶了我吧。我真没干过什么坏事。我
0: 哎，好，啊，来，起来，起来。你小子早这样不就完了吗？现在我地图都有了，用得着你吗？行了，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拿出纸和笔来画啊，画清楚了。我拿着你画的跟鬼子那张地图，我比较一下，要是有半点差池，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刀，明白吗？
4: 哎，
2: 哎，长官，您说话可得算数啊！
0: 你小子还敢跟我讲条件啊？
2: 我画。
5: 哎，说的有理啊。是啊，这可真是难为你了。这样吧，你去把三个连长都给我叫来，咱们抓阄，谁抓上谁去。
0: 免得手心手背的舍不得。
5: 去呀、啊！

0: 那明娃子怎么办？他只是代理连长。探长，您要不再考虑考虑？从别的营成立一干死队吧。
1: 不行，全团都知道，任务交给你们一营了。我要是改变了，别人会怎么想？会说我林秋然徇私情。
0: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要得罪林少侠的命啊？这话不假，可我也是替您考虑。
1: 小子，
0: 这今儿万一被明娃子抓着，团长，您就这么一个亲外甥，独苗呀？
1: 团长三思，否则我林秀山还怎么再被打仗？一万岁端平，不能让人家说闲话嚼舌根子。再说了。 这小子也没那么好的福气吧，他也不一定。

0: 抓得上。
1: 老子知道，你呢，也不容易。

0: 画好了，哎，您可以跟皇军的那张图比比，看看行不行？
1: 好，那就他吧。哎，
0: 行了，饶你不死。啊！哎呦，长官哟，长官哟，长官，您呀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长官哟，长官，我得谢您的不杀之恩，下辈子我就给您当牛做马都行啊！我，哎。
2: 不对呀，你没拿皇军的那张图比比啊？那你怎么知道就行了？
0: 老子要有那张地图，还要你画干嘛呀？
2: 哎呦喂！怎么办？把他绑到那树上去！
0: 走！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你出尔反尔也，你不能说话不算出尔反尔。你说了不杀我呀？长官，放心，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长官，让着，让着，长官呀，你饶命吧！我
3: 别好了。
2: 我们川军绝不会出尔反尔，我不杀你。
0: 等我多少你待会儿怎么彻底吧？报告，余干连长。
4: 说，
0: 连长让你回紫薇所开紧急会议。知道了，去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绑在这儿吗？我就是想看看，这一会儿鬼子的炮弹过来，还认不认识你这条狗？
4: 绑严实了！
5: 哎呀，你就好好生生的给你处处投降。

0: 老师们，老师们，自由権利に恥じ、わらじどもをすべて打ち崩した。敵の長官は思慮深いようだ。
1: 招待を派遣し、迅速に遺体の収容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一刻も早く野ざらしの兵士たちを焼いてあげましょう。武器は携帯するな。
2: はい。
0: 奉仕、帝国通り勇士たちの指揮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3: 都听清楚了，不管是谁，抓到死囚就是万岁。
4: 从李德明一到，咱们就开始抓阄，
5: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让干警队舍身去炸。
4: 你害怕了？
5: 说句实话，弟兄们刚上阵地，心里都很担心，可是看到身边的好兄弟一个个倒下去，哪一个心里不憋一口气找鬼子报仇？
4: 那还啰嗦什么？
5: 可是让兄弟们身上绑着炸弹，硬往上扑，太残忍了。
4: 能拿命去赌一把了，别让小鬼子这样轰炸下去。不光阵地保不住，谁的命也别想留下。
5: 实在顶不住，可以撤嘛。
6: 放屁！
3: 你要是胆小怕死，
6: 给我滚！
5: 不就抓阄吗？我抓就是了。
3: 就冲你刚才说那些胆小怕死的话，你就没资格抓这个阄。
7: 团长，
6: 滚！
7: 团长，算了，不用费事了。魏九全局总得有人牺牲吧？就让我们三连去吧，每个人身上绑八个手榴弹，我就不信炸不烂他。
3: 孩子们，听到了吗？这才是我们川军的英雄好汉。我告诉你，你们一连

0: 你被贬斥了，还不给团长低头认错？你凭什么咒我去？滚！你吃了豹子砸了你！滚！滚！
1: 说句犯上的话，还抓什么揪啊？你怎么不敢人情犯上带着爱来去？
2: 废他妈什么话！老子不去谁去？
1: 你去不去说了不算，都得抓阄。 生死天地，
0: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事儿吗？我的主意，我不去谁去啊？
1: 你少废话，给我抓，
0: 抓就抓。

0: 我就说吧，我出的主意还得我去，天注定啊！
1: 干嘛呀？张不算，
0: 什么他妈叫不算？我他妈自己抓的，能不算吗？谁逼给我争？谁给我争？我是个神机，等着我凯旋吧！
1: 团长，
0: 舅舅，舅舅，舅舅，好，大卫，有种，这个任务。 就交给你了，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就带兄弟出发。
2: 等等，
0: 大明，
2: 这个任务你打算怎么完成？你看，这是那个汉奸给我们画的地图。 我打算从侧翼攻上去，
0: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3: 你以为小鬼搜杀会把大炮一字排开，让你们去炸？

一旦有机会，就勇敢地冲上去，不惜一切，舍命大的。

0: 弟兄们，手脚放利索，每人十二颗麻花弹，都给我捆结实了，啊！
1: 挂了吧。
2: 这一去，凶多吉少。那就别耍得太狂了。那怎么办呢？开弓没有回头箭。再说，咱们不去，也得别人去，还不是一样啊？
3: 我只是觉得，这鬼子还没杀够，就让兄弟们去送死，有点残忍。
4: 哼，残忍。
3: 李大少爷，老子早就看出来了，你龟儿子就没拿这帮兄弟的命当命。哎，
0: 李娃子，你要不然去给团长说一下，换别的连去吧。哎，
1: 对，换个其他的去呀。
0: 你
3: 看，
4: 这一个个呆头怂脑，没一个敢放个响屁。
0: 哎，酒显人品，赌看人性。
5: 舍身去死靠的是爷们的血性，待会儿我要好好骂骂他。哎，哎呀，我跟你说，实在话呀，打了十几年的仗了，说实在的我，哎呀，我现在老大，动不动的跳赌得很，只要你能回四川就好。
3: 你儿子不回去。

0: 你娶你那个寡妇了是吧？参加了敢死队，是死是活，哪个说得清楚？只要孙老郭能回四川，把我挣的大洋和那个银簪子带回去就行了。
1: 没出息的东西！
0: 打仗你想想，孙老郭，我打仗打死了，心也就死了。
1: 长官。
2: 皇军既然给了你这么好的机会，你就赶紧撤吧！你们到不了他们的前沿，就都得被炸死啊！长官，我是为你好了，你就饶了我吧，长官！
3: 你给老子闭嘴！
2: 好，弟兄们，绑小炸弹都给我捆紧点儿！
3: 来来来来，好，行行行，走走走。

0: 你这是在逼着我们去送死啊，连长？敢死队可是九死一生，你就真狠心要明娃子去送死？那一连长他就是说气话，你别跟他计较。
1: 不信，把我逼到了墙角，我也只能硬着脖子往墙上撞了。说实话，明娃子一走我就后悔了，真的后悔了。 明娃子是我带到部队的，这次我的表妹已经跟我撕破了脸，明娃子可是她的命根子。日后她要是知道是我把明娃子送到了敢死队， 他会向我索命的。我就是能活下来，我的后半生恐怕也不得安生了。
0: 这话你不好说，我是宣布，马上撤掉明娃子。回来。
1: 团长，我听说明娃子是您亲生儿子啊！听谁说的？别听这些瞎说。
2: 好好，算我多嘴，我带人连上，还不行吗？你去了，这营里谁指挥啊？
0: 郑麻子呀，他是个副营长，比我强。谁不是爹生娘养的？他明娃子的命就比别人金贵啊？
2: 我有二连。
0: 全团剩下的500条人命，这个赌注我下定了。
2: 团长，
0: 别说了，去把钱都拿出来，给壮士们发赏去。
2: 好吧。
0: 还有酒吗？传达出去。

0: 不到半瓶，我马上去拿。
1: 好了，来不及了。这样吧，加些水，凑够一坛，至少让他们每人能够喝上一口。

0: 哎，不想过了，你还是别去了。
1: 不行，
0: 老孟说的对，不管怎么说，我们几个人里边都有一个人活着，也好给兄弟们的家里捎个口信。再者说了，我们那些生死照片到现在还没找着，我们得想办法找到那父女俩。
1: 你废话少说，弟兄们有我喊着骂着，不定一多半都能够活着回来。你拎着小鬼子人头偷偷摸摸回来又算个啥呢？你打过几天仗呢？一颗炮弹下来都会把你炸得晕头转向，耍弄个小汉奸
2: 倒是挺有能耐的。
0: 你吃了火药了你啊？我是为你好。
2: 怎么了？
0: 偷偷摸摸回来的事我舅舅还不知道，万一知道了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1: 随便啊，偷偷摸摸杀小鬼子杨队，老子受够了，要杀要剐。随便，集合，
3: 快点快点，
1: 站队，
4: 站，
3: 快点。
4: 老大，其实不去也好。
1: 站队。
5: 哎，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去，没人勉强你。
4: 爬，老子要是怕了，这个世界上就没得不怕死的人。

0: 你还有胆回来？来啊，把这个混蛋逃兵给我拉出去毙了！
1: 怎么了？指挥不动了吗？团长，请听我解释。你给我闭嘴！好，那我今天亲自动手。
2: 团长，你要逼老大，我们行不行吗？
3: 行了，团长，你要是敢毙他，就连我一块毙。
4: 你给我闭嘴，没你小子事儿。
5: 林团长，你就毙了我吧，我敢保证，他们招降是你的敢死队员。弟兄们，竖起你们的狗耳朵，谁也不许为难林团长。

0: 你现在本事可真大啊！过去当逃兵，现在当贼娃子。好吧，看在你回来的份上，今天我饶你一命。 但是，军阀不是擦屁股纸，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给我低头认错。不就是换了你的排长吗？啊，就这么大的怨恨，老子是要提拔你，你知道吗？
1: 孙老哥，你就认个错吧。老孙，
0: 我孙哥的脾气向来是从不认错。
1: 老子的脾气是从来说一不二，必须改改脾气。是你还是我？
2: 废话，说我轮得着你吗？
1: 那你还是把我给崩了吧。
2: 哎呀，孙老哥，就认个错嘛，认个错少不了二两肉的。
1: 没办法，娘胎里出来就这德行，不然扛了半辈子枪把子，也不会从营长混到今天，成了一个东躲西藏的耗子兵。

0: 我林秀然这说一不二的口碑今天是栽在你身上，今天算是栽在你的头上。
1: 入列。
2: 我说实话，就凭你们身上这些玩意儿，这点活力，想去炸鬼子的炮兵阵地，别做梦了。我把话说白点，这就是去玩命，去送死。有谁怕死？现在就出列，我不会怪罪你们。一个孬种都没有。
1: 好，来，发赏金。

0: 没多大，每个人三块大洋。
1: 团长，人都死了，拿大洋来抓住？
0: 不用，我就是为了那个大洋才来打仗的。
1: 算了，老大洋有求的用我。团长，还不是给兄弟们修个啥子功德碑，也算是扬过留声，扬过留名嘛。
0: 老大，钱不用花了，但是弟兄放心，这些钱。
1: 我一定会交到你们亲人的手里。上酒。
2: 团长，那么多人，才那一点酒，还不够打死我们的嘴巴嘞。
3: 对头。
0: 我对不起大家啊，实在是委屈你们了。你们都知道，这战场上酒比子弹都金贵，就这一坛。
1: 我还加了水，每人一口，不能多喝。上酒，
4: 。快点喝呀！你快！
5: 那么好的酒，兑水了。这谁家子妈的都死了，这不弄个好酒给他们喝？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有他在你身边，我就放心多了。徐新元，有事多和他商量。虽然

0: 咱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但是还是要尽量避免伤亡。回不来咱就不说了，一旦能够回来，一定要避开鬼子的包围，不惜绕路也要及时归建。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把鬼子的炮阵地给我炸了，坚决完成任务。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俩都是

0: 等等，那边，快点走！指挥你快点，琢磨什么呢你？好，兵行险招出奇制胜啊！这回端了鬼子的炮兵，怎么样？终于可以喘口气喽！
1: 哼，小鬼子，真以为我傻呀？啊，真以为我会不战而退啊？我告诉你，只要炸药一响，小鬼子立马给我杀眼。
2: 我跟你说啊，也不可能大意啊。这回是鬼子提出的和解，恐怕得有什么企图呢。嗨，小鬼子无非是一石三鸟，首先是劝降，其次。 是炮弹打光了，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耍点诡计，最后就是想借机啊把他那些臭气熏天的尸体拉回去。
1: 要我说呀，你小子心也太狠了，再怎么说也不能让自己亲外甥去呀。哎，老弟，你知道什么呀？哼，这小子我就是不点他的将，啊，他也绝不会善罢。

0: 哎，那个谁，不叫那个谁，我们肯定走错了，找什么走？
1: 没错，是俺秃走的，走什么废话？停下，停下，站住！
0: 往山跑死马，走！你看看，这下面说翻两个山口就到，现在呢，咱们转了一个多小时了。
2: 怎么办？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啊？不到一个小时，
3: 绕来绕去的，把时间耽误了，那我们怕是完不成的。
4: 老子看啊，肯定是个狗汉奸，活我们的，乱球花里图。
2: 不可能，狗日的为了活命，生怕地图画错了。
3: 老大，
2: 家当我们来过？胡说，狗狗凉凉的，看的都差不多。你说什么？
3: 我们怎么又绕回来了呢？
2: 老大，你看这匣子吗？火兔的，老糟！你干嘛？怎么带的路？找一个路口就应该转了。我错了，你灭了老子吧！掉头，往回走。
3: 可是瓜娃子，
2: 对，来，赶紧，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想干啥？

0: 定啊，好像有枪声。
1: 好样的，八成是跟鬼子的炮兵交上火了。
0: 只要一有爆炸声，敢死队就被大功告成。
1: 对，哎呀，就10分钟了。

0: 听见了吗？爆炸声！
1: 好，太好了，
0: 这下小鬼子就没得猖狂。太悬了，就差一分钟，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

0: 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闪开！闪开！闪开！

我们这儿有枪声，好样的！八成是跟鬼子的炮兵交上火了。这要一有爆炸声，敢死队就得大功告成。对，哎呀，就10分钟了。

0: 听见了吗？爆炸声！
1: 好，太好了！
0: 这下小鬼就没得猖狂了。太悬了，就差一分钟了。

0: 測られたか。わらじ兵ども弾薬庫を襲いやがった。我らを惑わしながらも陣営に戻ったというのか。歩兵、すぐさま反撃開始。
1: 歩兵、砲撃準備開始。
2: 手を離れ、来人逃走。
3: 你们他妈干什么？你们他妈干什么呀？
4: 大兄弟，
3: 放开我！
4: 老哥就对不住你了，
5: 痛快点。
4: 兄弟，你先走一步，到了阎王殿那儿给老子通南南路，我们在那儿再相会。啊！
5: 那是当然了，我到了阎王殿，还做你的兵，还爱你的吗？还受你哥子的欺负。
3: 放开我，你们他妈的！

0: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
1: 我想再尝尝家乡的味道。
2: 阿娇，老大，阿娇，
0: 他。

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1: 上吧。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去别的屋看看。慢着，你们看，里边一堆是什么？
1: 老大，全是被杀死的老百姓，不是你亲人，我都死了。
2: 金小五，我二叔为了给孙子敬酒满月，把全村的老少都叫了出来，摆了几桌的酒席。

0: 要不是一个鬼子，现场还没烂透，我就见不着你们了。
1: 海涛，海涛，
0: 人相亲死的太惨，老子又抓到那些鬼子。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
3: 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2: 一团结哥，只有团结哥。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中老500千幅联网工程竣工投产，有何重要意义？ 中老铁路物畅其流，人享其行，对两国交流交往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未来云南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5: 推动中国的这个电网建设的这个成熟的这个。

0: 的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以及管理体系，那么与老挝当地的这个实际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形成可落地、可运行以及可持续的这种发展模式，那么也为后续更多南煤区域电力建设合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啊。
1: 越来越多的旅游、经商、求学的旅客选择乘坐我们的中老铁路列车出行，支撑中老铁路跨境列车的过程当中，我是真切的能感受到这条铁路就是中老两国友谊的纽带。
2: 从通道产业升级、制度开放、民心相通、生态共治五个方面来发力，以一联通强骨架，以软联通提效能，以新联通固根基，全面提升辐射力与引领力。
3: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中国和老挝是山水相连、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的好同志、好伙伴。今年是中老建立外交关系65周年，也是两国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今年中老铁路也迎来了开通运营的第5个年头，黄金大通道效应日益显现。同时，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竣工投产，一批批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落地见效。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合作交流成果让两国民众越走越近。在中老关系的重要时刻，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将和嘉宾共同来探讨中老铁路将如何成为中老两国互利共赢、人民相亲相知的牢固纽带，跨境能源通道建设将为区域协同发展带来怎样的助力，未来云南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首先来看一个短片，稍后进入演播室访谈。
3: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日前正式投产，标志着这条连接中国云南与老挝乌东姆塞省的跨境绿色能源通道正式建成。
5: 稳定的骨干输电系统能持续为老挝人民提供高质量的电力供应，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且对东南亚地区的整体能源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6: 这里是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老挝段500千伏纳摩三变电站，也是老挝北部电网的重要枢纽。随着这条空中能源通道的贯通，老挝的清洁电力可经过这座变电站实现高效外送。
7: 我们将依托中国成熟的远程智能巡检系统和在线监测技术，打造远程诊断加现场确认的高效协同模式。
3: 工程可以支撑中老实现150万千瓦双向电力互济，年输送清洁电力提升到约30亿千瓦时。
8: 以电力基础设施硬联通技术和标准的软联通，持续深化与南煤区域电力互联和能源合作开发，助推南煤各国携手推动更高电压等级绿色电网互联互通，更大规模绿色低碳电力贸易，更深层次绿色能源技术合作，促进区域共赢发展。
3: 与此同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的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国际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铁路串联起中国昆明、西双版纳和老挝琅勃拉邦、万荣等沿线560多个景点，出入境人员已覆盖120个国家和地区。
9: 从我家乡到这边只用了5个小时，周末啊想回家都可以去，毕业之后还可以在这里工作。
3: 货运方面，截至5月1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运输范围辐射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化肥、橡胶等10余种，扩展至目前的化工、纺织、电器、矿石、农副等3800多种。从能源到交通，互联互通激活中老合作发展新动能。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云南作为中国与老挝接壤的唯一省份，将在中老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为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注入活力。
4: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

题。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基建部高级经理李萌，欢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中老铁

0: 中老之间实现能源互济以及维护区域能源安全，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它是继中老铁路之后，中老两国深化这个战略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个标志性工程。那么对云南电网公司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项电网工程，那么更是一项服务国家外交战略大局、服务区域能源合作大局的政治工程、民生工程和这个友谊工程。那么工程投产呢，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进一步增强了中老两国电力的这个互联互通的能力。那么这也意味着，就是当一方电力供应紧张或者负荷高峰来到的时候，那么可以通过跨境电网实现互补互济，那么提高这个供电的可靠性。当清洁能源富裕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好地实现跨区域消纳，那么促进绿色能源的这个资源优化配置。那么对老挝来说呢，工程能够提升老挝北部电网的这个供电可靠性，也助力当地的这个资源优势转化为这个发展优势。那么对中国云南来说，工程将进一步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清洁能源的这个优势，那么服务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对南煤区域来说，那么这条500千伏联网的通道有助于推动区域能源资源的这个优化配置，那么也提升区域能源的安全韧性，以及促进这个绿色低碳的这个发展。
0: 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究竟是如何来实现像技术和标准的一个国际合作的。
1: 特别是在这个跨境联网工程建设过程当中，那么技术和标准能不能协同，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安全运行以及后期的这个运维效率。那么因此我们不是把它简单的一条线路建过去，而是要推动中国的这个电网建设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以及管理体系，那么与老挝当地的这个实际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形成可落地、可运行以及可持续的这种发展模式。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那么国内段它起点是500千伏版纳变电站，那么终点是在老挝边境，那么线路长度的话是143公里，那么新建铁塔总共是225基，那么工程来说就是电压等级比较高，跨越的区域比较复杂，那么面临的这个生态因素、敏感因素也比较多，对设计、施工、调试以及运维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我们在国内段坚持就是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施工，在工程路径和主体结构实现零变更，那么最终实现零缺陷投产，这也为跨境段协同打下了这个坚实的基础。那么从标准合作来看，那么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老挝将中国的这个标准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南方电网公司的这个企业标准，共计537条，都纳入到了这个境外工程的这个设计当中。那么这个数字的背后体现的是中老双方在技术规则、质量要求、安全管控、设备选型以及建设组织等方面的这个深度对接。那么标准的衔接，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老挝当地的这个法律法规、自然环境、施工条件和运维需求进行这个适配，确保工程建得成、用得好、管得住。那么在安全管理方面，我们也是坚持这个境外无例外的这个理念。那么老挝段开展中老这个双语的这个安全交底和保密教育，那么推动境外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那么同时也组建了境外的这个项目的安全管理委员会，那么形成老挝段的这个安全管理方案，填补了境外工程在安全管理方面的一些空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输出这个设备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输出了我们的这个安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包括了我们的这些质量文化、安全管理文化。那么通过这种合作模式的话，有利于双方在项目建设中形成共同的语言，那么也为后续更多南煤区域电力建设合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啊。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在中老之间非常重要的一条有关人流物流的这个通道，那就是2021年建成的中老铁路哈。列车长欧廷荣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中老铁路今年的一个运营的概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中老铁路自2021年开通运营以来，客货运量呈现出了逐年上涨的良好态势， 在今年的一季度，发送旅客60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7.6%，其中跨境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0: 4.4%。四月份以来，中国的西双版纳、老挝万象等地迎来了一年一度盛大的泼水节，客流量显著增长，日均发送跨境旅客超1000人次。
1: 你也说到了，刚刚是结束了比较重要的一个节日泼水节，还有包括这个五一小长假，还有之前的春节。那针对像这样的节假日，肯定是客流的高峰。那你们怎么来维护中老铁路的安全的运行，以及提升你们的服务质量呢？主要是做了哪些工作？
0: 在春节、泼水节、五一等节假日期间，为了确保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我们铁路部门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一方面，科学制定了运输方案，统筹资源，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加开动车组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包括夜间高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能扩充了运能，提升了旅客的承载量。另一方面，近年来我们在局管内，特别是中老铁路沿线各车站，持续深化畅通工程，动态增开安检验票通道，优化换乘流线，安排精通英语、老挝语、傣语的工作人员针对性的服务，同步与公交、地铁等市政交通联动，遇到列车晚点时，及时通过12306 APP 推送相关的接驳信息，全面优化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保障老年及托网人群的线下服务，加强站车环境卫生整治，营造良好的候乘环境。同时，我们在中老铁路的列车上持续推出了一路咖香的特色饮品，由中国和老挝的咖啡豆混合研磨，在飞驰的列车上品一杯融合了中老风味的咖啡，这样惬意的旅途深受省外旅客及外籍旅客的青睐。
1: 看来这个服务也是不断的在优化和升级哈。冯所长，听完了两位的介绍，一个是中老500千伏的联网工程，一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老铁路哈。那您怎么看这两个通道对于提升和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所起到的作用？
2: 这个中老铁路和能源通道啊，应该是共同构成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的两个战略支柱。首先啊，中老铁路是一条黄金通道，重塑了区域的流动格局。它把老挝从陆锁国变成了陆联国，大幅降低了物流与时间成本，人流上促进了两国的人民旅游、求学、就医的便利化，增进了文化的认同与民心相通。物流上让老挝的热带农产品直达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制造与设备高效地进入老挝。其次，能源通道则是动力的源泉，筑牢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重塑东南亚区域能源版图，真正的实现电力思路上的互利共赢。这包括了中老高压电网的互联、输电项目及清洁能源的合作，可以使它真正的融入到区域的大电力市场当中来。对中国而言，就是说获得了稳定的清洁电力的补充，助力能源结构优化。对老挝而言，通过输电创汇，提升了本国的供电质量，实现了资源变现。更重要的是，稳定的能源供应支撑了铁路营运以及沿线工业园区的发展。两条通道共同发力，形成1+1=2的乘数效应。铁路解决了怎么运，能源解决了怎么转。例如，通过能源通道为铁路牵引，提供绿电，打造低碳示范线，铁路又可以将风电、光伏设备高效地运入老挝，助力新能源的开发。这种物流加能源的双轮驱动，可以使中老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简单的贸易合作，上升到基础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深度融合。
1: 李蒙经理，其实刚才说到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环保的理念，在保护生态和环境方面，具体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3: 那么首先在这个项目的这个选址选线和设计阶段，那么我们把生态保护的这个关口就进行了这个前移。那么线路选线时，我们主动避让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个核心区，那么生物多样性丰富富集区域以及亚洲象活动频繁的这些区域。那么对生态敏感区域呢，提前开展这个识别评价和风险

0: 标注。那么围绕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及野生动物栖息地，还有这个包括林地使用等，开展了专项的这个论证和审批。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亚洲象栖息地保护方面，那么我们感受很深。那么在这个区域大概有240头亚洲象在这个繁衍生息。那么过去的话，这个山区的电网建设往往是需要这个开辟道路、架设索道，那么容易影响到这个动物的这个活动通道。那么在这个工程当中，我们也是首次全场景全要素的这个应用这个无人机进行这个施工。那么我们通过空中运输，减少地面扰动，那么让施工尽量不打扰这个雨林里的这个生命活动。那么重载无人机在热带雨林上面上空这个调运物资，那么地面亚洲象仍然在正常的这个觅食活动，这样的场景确实说明了我们整个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的并不相悖。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在整个施工环节，那么我们也是严格落实这个生态保护措施。那么比如说线路穿越了这个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这个实验区，大概有2.98公里，那么共建设了这个6G铁塔。那么施工前我们就组织了重点保护植物和古树名木的这个排查。那么发现位于占地范围内的这个保护植物，那么我们就采取移栽或者抚育的这个管理措施，确保成活率。在工艺管理方面呢，我们推广就是塔基微开挖、高跨设计、植被恢复、活动动物活动监测等这些措施。那么对一些敏感的这个地段，通过优化塔位和跨越方式，那么减少了落地的施工，对已经扰动的区域呢，及时开展这个植被的这个恢复，对施工废弃物呢，我们也进行这个分类处置和循环利用，那么把生态的影响这个降到最低。
1: 您在中老铁路上其实作为列车长已经跑了5年了哈。
2: 是的。
1: 那您的感受呢，比如说这个旅客的结构有没有随之有一些变化呢？
2: 就这5年来，我也感觉到在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跨境的客流持续的增长，前来旅游的省外旅客也是在逐年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旅游、经商、求学的旅客选择乘坐我们的中老铁路列车出行。每年的春运暑运，我们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客票的预售情况，增开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等多种方式来增加运力。每趟旅客列车的跨境席位也由开通初期的250个增加到现在的420个，也仍然会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1: 那我们也注意到2024年7月外国游客144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的停留范围呢，是扩大到了莫憨铁路口岸之后。那您的观察对于带动整个国际客运有没有一些促进的效果呢？
2: 2024年7月，云南144小时过境免签口岸增加了磨憨铁路口岸之后，国际客运实现了外籍免签旅客爆发式的增长，跨境客流显著提升，带动了中老铁路沿线旅游热度持续高涨。截至到5月10日，全线累计发送旅客就已经超过了7270.6万人次，单月旅客的发送量也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长到现在最高的225万人次，出入境人数由开通初期的300人次增长到现在最高的超过1600人次，有来自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8万名旅客选择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出行，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人文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几年来就发现有越来越多旅游的老挝的团队、泰国的团队选择乘坐我们中老铁路列车入境到中国，到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地去旅游观光。因为泰国和老挝属于热带的地方，比较炎热，他们在那边没有见过雪，他们到了我们的云南、丽江、香格里拉之后都是连连赞叹，因为见到了雪，而且我们云南的气候很凉快。
1: 对，
2: 他们就说以后有机会就每年的在暑期的时候就到我们的云南来避暑和旅游。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那除了像中老铁路这样也是促进了人员之间的这样往来，冯所长有没有一些小而美的这个项目在老挝落地，也给我们补充一些？
3: 近年来

0: 云南聚焦中老民生福祉，深耕教育、医疗、农业、旅游等领域，落地了一批小而美、见效快、暖人心的合作项目，持续筑牢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民意根基。一个方面呢，是教育惠民项目持续发力，云南在老挝援建南网知行书屋，配备中老双语图书与智能设备，为当地学生打造现代化阅读空间，实施留学西双版纳计划，开展铁道职业技术培训，助力老挝培养本土化技术人才。二呢，是医疗健康合作温暖民心，推进老挝南布拉邦医院的升级改造，搭建老挝北部远程心电诊断网络，让优质的医疗资源直达基层，实施中老铁路沿线的重媒疾病防控项目，布置灭蚊设备，普及防疫知识，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三呢，是农业民生项目的助力增收，省农科院打造万象农业科技示范园，示范推广节水抗旱稻，培训农副技术员，编制多语种的培植规程，让农业技术落地生根，为老挝偏远的村寨安装太阳能路灯，接入卫星电视，改善基础设施，提升生活品质。第四方面呢，是人文文理方面的交流，拉近了情感，举办南美留意国家文化艺术节，开展中老铁路文化主题活动，以艺术交流促进文明复建，推进边境村寨的生态旅游合作，传承民族文化，带动双边的民间往来。
1: 李萌经理，那像中老挝百千福联网工程的建设过程当中，其实你也说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哈。那人才培养的这个交流方面，我们是不是也相互有一些值得借鉴的这个地方呢？
2: 那么跨境工程的特点呢，就决定了参建各方不能只懂技术，还要懂标准、懂管理、懂协调、懂沟通。那么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在工程建设和人才培养之间呢，建立了一些紧密的这个联系。那么云南电网公司也是专门围绕中老五百千福联网工程制定了这个项目加人才的这个专项方案。那么把工程现场作为培养干部人才、锻炼人才队伍的一个重要课堂。那么项目设计前期设计、施工、监理、供应链，包括运维、涉外协调、安全环保等多个专业，那么正好是为复合型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实战的这个场景化的培训。那么很多年轻的骨干在这个项目中呢，也得到了这个历练。我们在中老双方的这个了解方面呢，比如说我们通过组建了这个中老双方的这个项目建设的这个安全管理委员会，包括培训现场的指导，是双方这个管理理念的一个交流，文化的融合。那么中老双方人员对彼此的工作方式也更加熟悉，那么沟通也更加的这个顺畅。那么我的感受确实是重大工程是最能这个锻炼人才的。那么中老五百千福联网工程让我们的整个队伍在这个国际化项目中开拓了这个视野，也让中老双方在共同建设中增进了这个理解和信任。那么这一过程呢，也培养了一批懂政策、懂专业、那么会协调、能攻坚的这个人才。
1: 婷蓉，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老铁路的故事吧。那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印象特别深的故事是可以来给我们分享的？
3: 支撑中老铁路跨境列车的过程当中，我是真切的能感受到这条铁路就是中老两国友谊的纽带。平时在列车上经常能遇到来自老挝、泰国的旅行团队，前来云南求学的老挝留学生、商人，他们在琅勃拉邦这边做生意，经常往返于琅勃拉邦和昆明之间。因为中老铁路现在比较方便，就是今天坐车从昆明到琅勃拉邦，他就是相关的业务处理完了之后，他第二天刚好又乘坐我们的列车返回，上车舒舒服服的睡一觉也就到目的地了。像外籍旅客们一上车就对我们车厢内独具民族风情的装饰特别感兴趣，还有我们乘务员的丝路花语制服，我们的特色发簪，一路都在拍照留念，询问我们装饰及服饰纹样背后的文化寓意。

0: 车运行平稳舒适，大家也都连连赞叹，一路上还会与我们聊天，打听我们云南的美食风景，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能看得出来他们是特别喜欢中国，特别喜欢我们的中老铁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户泰国的家人，家中的孩子曾经在我们云南留学，当得知中老铁路开通之后，便携带全家人乘坐中老铁路列车前来云南旅游，在回去的时候还询问我们，就我们云南的美食有什么，就像鲜花饼呀，这些都是采购了很多就携带回去。
1: 冯所长，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以两个通道为切入点，其实我们聊到了中老关系这65年来不断的在深化。那您觉得未来哈，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来发挥我们的优势哈，尤其是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当中，云南如何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2: 下一步啊，应该是大有作为。我的建议的话是强化枢纽赋能，深化命运与共，从通道产业升级、制度开放、民心相通、生态共治五个方面来发力。以硬联通强骨架，以软联通提效能，以新联通固根基，全面提升辐射力与引领力。一呢是做强国际大通道，夯实互联互通硬支撑，深化中老铁路黄金线路效应，推进中老泰铁路构建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提升莫夯等口岸的智慧化水平，推广铁路快通模式，加快昆明脱光莫海一体化的发展，打造国际口岸标杆城市。二是深化产业协同，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落实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3年行动计划，聚焦清洁能源、现代农业、加工制造、文旅康养、数字经济等领域，共建跨境产业园区，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第三个方面呢，是推进制度型开放，优化跨境合作软环境，放大自由贸易试验期的制度创新效应，在跨境电商、通关便利化、金融开放等领域先行先试，降低合作成本。第四个方面是深耕民心相通，筑牢命运共同体民意根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生项目，扩大中老双语教育、职业培训覆盖面，增加老挝的留学生奖学金名额，培养本土化人才，深化医疗合作，升级远程诊疗网络，共建传染病防控体系，开展医护人员的交流培训，加强文旅融合，联合打造澜沧江湄公河文化旅游带，举办艺术节、体育赛事，促进民间友好往来。第五个方面的话是共筑生态屏障，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完善生态环保的合作机制，共享治理经验，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视野，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 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

到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站在燕京豆沙关隘俯瞰，秦吴赤道、关河水道、G247国道、内昆铁路、银昆高速，古今五道并行，一步跨越3000年，构成罕见的立体交通奇观，俨然一座活着的交通历史博物馆。神秘博人玄关高挂绝壁，千年一道蹄印深深，现代车流飞驰穿梭，历史与时代在此交汇共生，镌刻着燕京独有的千年历史文脉。乌蒙叠翠，关河穿峡，燕京因县城沿关河峡谷两岸狭长布局，建筑依山傍水，呈线形分布，素有滇川门户、一线县城之称。豆沙关古称石门关，作为千年交通要道，这里汇聚了源自摩崖石刻、吴赤道、博人玄关等十余处珍贵的不可再生文化遗产。在豆沙关4A 级景区创建过程中，燕京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保护有限、修旧如旧、量力而行的原则。
1: 豆沙关4A 级景区的创建，我们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了原资题记摩崖石刻、吴赤道本体修缮以及我们石门大堰环线打造、游客公厕和停车场升级上。县纪委全过程监督我们项目的实施、资金的流向，从源头上杜绝了违规决策和铺张浪费，让文旅发展走的是护文脉、惠民生的长远之路。
0: 唐贞元10年，御史中丞袁资持节册封南诏王易谋寻，在豆沙关留下122字摩崖题记，见证了中央政权与云南地方政权重归统一。2023年入选国家首批古代名碑铭刻文物。
2: 我们燕京县呢，一共有146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呢，国家级有1处，省级有2处。所有的文保项目资金都受到了县纪委的全程监督。我们作为业务部门，要做好技术和质量的严格把关，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了文物本体的保护上。
0: 青石板路蜿蜒曲折，古朴民居错落有致。豆沙古镇在保护中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从过境打卡向旅居体验转变，燕京文旅产业提质的背后是干部作风的转变，是政务效能的提升，更是监督护航的实效。燕京县纪委监委联合文旅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让游客玩得安心，逛得舒心。
3: 这2年纪委和其他部门的干部经常上门督导，要求我们做到明码标价、诚信经营，游客也愿意留下来住，静下心来逛，我们的收入比以前翻了近1倍。
0: 原生态的历史景观，实打实的消费环境，接地气的人文气息，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正感受到燕京的独特魅力。
4: 我是第

0: 第一次来到这个豆沙关的，整个街道还有我觉得保持的那种还是比较古朴，商业化没有很严重。选择在这儿住的话，就可以在他这儿吃一些特色菜，因为我觉得，价格也都很实惠合理。
1: 两三年前，我和朋友来这里玩，回去之后，我对这个地方魂牵梦绕嘛。然后这一次我来，就是想在这里定居的。我就想在这里开一个自己的旅拍店，就打算长期定居在这边了。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有好吃的、好玩的，风景也好，主要还是空气好。
2: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留下来创业安家。这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延津，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为了让监督更接地气、更贴民心，延津创新组建银发监督员队伍，邀请老党员、老干部参与日常监督，把监督触角延伸到景区角落、村寨农户、经营商户，构建起全民参与、全程覆盖的监督格局。
3: 我们发挥熟悉情况及地气的优势，经常到景区、村寨、企业走访，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纪委，督促部门整改，能为家乡发展出力，为群众办点实事，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2: 守护好千年文脉，发展好富民产业。延津是中国方竹之乡，竹林总面积102万亩，2025年先笋产量约7万吨，产值约7亿元，覆盖主产区群众3.7万余户，户均年增收近2万元。小方竹大产业是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以前柿子镇新生村的土地上只种荞、土豆和玉米，守着青山过穷日子是几代人面临的困境。后来村民侯光元试种竹子，想为家庭和村子闯出一条新路，可第一年种下2000株竹苗，最终只成活800株，他一度陷入迷茫。就在侯光元感到无助的时候，延津县纪委监委的干部在一线走访中了解到他的难处，及时协调农业技术人员上门服务，把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4: 请了这个林业专家技术人员来呢，指导我们，那么带动我们入过水，那么我们就普遍性的操了一大片。
2: 在政府的精准帮扶下，侯光元重燃干劲，他种下90亩竹子，精心管护，科学经营，收入逐年攀升。仅种竹子一项，他家的年收入就达到13万元。一人富不算富，共同富才是路。他把自己培育成活的健壮竹苗挖出来，免费送到村民家中，手把手传授种植经验。在侯光元的带动下，新生村及周边竹林面积一步步扩大到2万亩，昔日荒山变成连片竹海。每到春天，漫山春笋破土而出，成为群众取之不尽的致富笋。
4: 政府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产业道路、公路喽这些给我们打成硬化，那么我们的销量是比较好，现在比较日子呢比以前是很好了。那么我现在昆明我也买了一套房子。
2: 一根翠竹牵起致富希望，一条产业路连通幸福生活。在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推动下，当地有关部门修建了11公里的道路，让运输车辆直达竹林，保障鲜笋出山无阻，运输成本大幅下降，品质效益稳步提升。好生态孕育好笋材，好环境引来好企业。云南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落户延津，不到3年就建设了6个加工厂，专注竹笋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企业从落地到投产遇到的电力、用水、道路等发展难题，当地党委政府主动靠前服务，一抓到底。 让企业心无旁骛抓生产，放开手。

0: 角拓市场。
1: 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他们比较务实，很多的问题点的话能够及时的得到解决。我们是非常之看好云南这边的高山蔬菜和云南的发展。在我们全国有13个工厂，可以这样说，云南的这个营商环境和这个干部的这种执行能力的话，在全国的话我们觉得云南是最棒的了。
0: 群山叠翠，云雾滋养，牛寨乡龙茶村，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片适合种茶的沃土。然而过去群众不懂技术，没有销路，大好的产业潜能一直被深埋在大山里，当地干部看在眼底，急在心上，决心要把沉睡的茶园唤醒。乡里专程把来自四川的种茶能手谢明生请到龙茶村，希望他能扎下根来，让一片叶子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出道之时，龙茶村不通路，四处荒山，电力不稳，条件异常艰苦，但这里绝佳的生态环境让谢明生认定这片土地一定能长出好茶。在党委政府全力支持和县纪委监委的全程护航下，道路修通了，电力稳定了，资金跟上了，谢明生放下顾虑，潜心创业，带领群众发展有机茶。
2: 我们来了以后真正的感觉到用一句话什么，没有党委政府的支持，没有我们党员干部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政商关系的支持，我们走不到今天，可能这个企业也就不在了。
0: 在政策扶持和致富能手示范带动下，曾经送茶苗都没人种的龙茶村培育出白茶、云黄、龙井等优质品种，如今家家户户种茶、护茶、卖茶，茶叶面积从无到有，发展到如今的10000多亩，产品远销浙江、江苏、四川等地，昔日荒山变成万亩茶园。
2: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花盛开才是春满园。现在茶叶城的龙茶村的致富的一个产业，家家户户都有5亩以上的茶叶，只要坚持就是胜利。因为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这样的产业会有前途的，所以说我们的未来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
0: 作风是干部政绩观的直接体现，政绩观对了，思路就对，作风就实，干事就有动力。盐津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把监督嵌入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过程，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以过硬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发进取，担当干事。
3: 我们日常监督的重点就会放在林地里、茶田里和产业车间里，重点去核查这些产业路的日常修建情况以及资金的使用去向，惠农补助是否正常的发放到位。
0: 天下无鸡王，盐津黑凤凰。云南六大名鸡之一的盐津乌骨鸡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营养价值位居国内鸡种前列，毫不放松，抓增收，促增收。盐津县委、县政府把乌骨鸡产业作为一县一业主导产业抓在手上，从整合资金、建强基地到完善链条，推动鸡苗成活率从56%提升到96%，户均年增收4600元，让小小乌鸡成为群众增收的黑凤凰。
4: 从种源基地建设到标准化脱温场推广，每一个项目、每一笔资金都在监督之下规范使用。我们只管专注技术研发、品质提升，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0: 为推动乌骨鸡产业高质量发展，盐津构建了全链条扶持体系，从种源保障、技术指导到市场拓展、品牌宣传，让小农户嵌入大产业，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5: 我们是请全产业链扶持、全周期服务，通过我们政策赋能、龙头带动、农户参与，让小小乌骨鸡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
0: 农民增收是否

0: 真正抓在手上呢？收入在平均线以下的群众还有多少？哪些村子哪几户群众收入还不托底？连农带农机制到底用得怎么样？涉农资金有没有用好管好？面对群众持续增收先五问，燕京县以问入手，以问促干，问出思路，问出办法，以干部之干推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1: 我们始终紧扣燕京发展大局，全程跟进项目落地，资金规范使用，连农带农实效，确保政策、项目、资金真正惠及群众。
0: 燕京地处峡谷深山，企业和群众办事路途远，耗时长，成本高。针对这一实际，县纪委监委以精准监督倒逼效能提升，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向一线靠前。
2: 我们推行市组地两域一主题的联动监督，发现问题现场加办，限期整改，回头复核，坚决杜绝政策悬空、工作浮面、责任空转。
0: 在监督护航下，燕京县全面优化政务服务，常态化开展局长服务日，创新落实坐诊、巡诊、问诊工作模式，打通部门协作堵点。对偏远乡村项目、农业龙头企业等重点对象，由政务服务专班提供上门服务，全程开展材料指导、手续办理、证照发放等帮办代办，切实破解企业办事远、跑腿多难题。
3: 不管路途多远，我们坚持上门办、就近办、一次办、精心办，从材料指导、手续办理到证照发放，提供全流程代办帮办，用政务服务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
0: 作为燕京县农文旅融合重点的凤凰大峡谷漂流项目，全程享受零跑腿服务，政务人员上门办理营业执照、项目备案、施工许可等全部手续，为项目建设抢时间、抢进度、抢效益。随着渝昆高铁即将开通，燕京区位优势蓄势待发，文旅产业、特色农业、精深加工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4: 我们单程到县城办事就需要两个小时，燕京县政务服务大厅提供了零跑腿服务以来，我们才在能够在抢在雨季前结束施工，一暑假前就能够顺利投入运营。随着高铁的顺利开通，我们燕京文旅即将迎来井喷式的发展，我们的项目也在这个大的浪潮下和这个流量的加持下，迎来很多的发展的机遇。
0: 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2025年，燕京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8亿元，跻身昭通百亿县行列。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文旅名片持续擦亮，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
5: 我们不搞虚的政绩，把有限的资源投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投向打基础、立长远的领域。县纪委监委全程监督，帮我们守住发展底线，提升行政效能，走出了一条群众真正受益的高质量发展路。
0: 千年古道成文脉，实干兴言起新城。如今的燕京，五道并行，诉说历史厚重。万亩竹海摇曳生态生机，古镇街巷升腾烟火气息，百姓脸上洋溢幸福笑容。
6: 在监督保障落实上精准发力，在回应民生关切上走心走实，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综合性成果，让燕京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幸福代言之地。
0: 新时代新征程，燕京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文脉为根，以产业为益，以民生为本，以实干为要。

既守住了历史本真，又办好了一批民生实事。在清风护航中守正笃行，在接续奋斗中砥砺奋进，严禁步履坚实，行稳致远。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体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政协主席刘小凯报告省政协工作情况。
1: 王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我们要深入学习领悟十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政治属性、性质定位、人民立场、职责使命，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强调，近年来，省委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支持政协履行职能，推动全省各级政协组织不断深化协商民主创新实践，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服务大局更加有为有效，监督建言更加深入扎实，凝心聚力更加广泛坚实，自身建设更加规范严实。全省政协工作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展现了新作为，做出了新贡献。要再接再厉，拼搏进取，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把人民政协政治优势发挥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更多政协力量。王宁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省实现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的决胜期。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找准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为推进全省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宁强调，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完善党对人民政协工作领导的制度机制，加强政协组织党的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围绕云南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进一步健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制度，更好服务中心工作，服务民生改善，服务改革攻坚，多提有前瞻性、针对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生动局面。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凝心聚力作用，多做促团结、强信心、交朋友的工作，把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融入日常，服务抓好宗教事务治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用好侨商资源，继续办好滇商大会、港商云南行、华商聚云南三项品牌活动，广交新朋友，深交老朋友。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履职能力建设，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抓好政协委员、政协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王宁强调，各级党委要定期听取、研究、检查政协工作，选优配强政协领导班子，更好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党委书记要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推动形成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合力。临沧市委、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工商联做交流发言。赵俊民、杨斌、李宝俊、王正英、徐斌、杨洋、高峰、杨宁、陈玉侯、何波、童志云、李学林、王以志、张宽寿、张荣明出席。省级部门单位、省政协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市。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人民政协事业迈入新征程，肩负新使命。从坚持党的领导把方向，到服务大局献良策，从凝心聚力促团结，到开放合作提效能，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为新时代云南政协工作指明方向、明确任务，擘画了政协履职的方向坐标。时代新篇在砥砺奋进中绘就，发展宏图在接续拼搏里书写。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紧扣云南现代化建设精准建言献策，让协商议政有深度，民主监督有力度，凝聚共识有温度，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与力量。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打好的时代考题。中华大地上，杨善洲、李保国、古文昌、苏和、黄文秀、焦裕禄这六个响亮的名字，用他们的实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今天开始，本台联合河北、福建、内蒙古、广西、河南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在岗时躬身为民，退休后荒山剥绿。作为原中共宝山地委书记，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始终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0: 地处滇西高原的宝山市电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三成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八成的母本就来自这里。
1: 老书记创造的三叉九垄插秧方式啊，现在我们还在用。
0: 早年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区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作法。下乡时，杨善洲常常顶个草帽，穿双草鞋，看到有些秧苗插得不好，他就直接下田栽给村民看。
2: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的就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0: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
3: 水塘是杨善洲老书记奋斗之地，他只为收成不图虚功的实干精神始终是我们最好的教材。通过夏季防种、冬季种菜的轮作模式，目前全乡农户亩均年收入突破万元。
0: 不仅是粮食产业，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咖

0: 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
1: 跟我们讲的都是，我们从农村来，一定要为农村的发家

0: 当年营善州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建豹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1: 在杨善洲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杨善洲在会上介绍了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宝山也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如今宝山小粒咖啡早已声名远播，在高黎贡山山脚下的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13600亩的种植面积，80%以上的咖啡精品率，让咖农人均收入超过了4万元，红果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豆豆。
2: 变化太大了，我有点激动。从以前每家每户只有几百块的收入吧，到现在几万块、几十万都不等。
1: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凉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
3: 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在哭？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的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1: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22年间，杨善洲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到2009年，大凉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凉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凉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
4: 三个乡镇十多万人都在用这个大凉山的水，现在水好了，家家户户都已经自来水，在种植蔬菜都已经卖到广东啊、上海之类的，已经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份收入了。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老书记就是这样的。
1: 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星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
5: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气，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老把自己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杨善洲用这样的大白话讲清了为官的大道理。退休后卷起铺盖进山种树，自找苦吃。杨善洲用行动把人们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期待升级成了加强版，穷尽一生造福一方。所以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鞋书记、种树书记。我们说，如果政绩官有标签，这样的标签最亮眼，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杨善洲的精神不仅滋养着云南大地，更成为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坐标。在新时代，广大党员干部应以杨善洲为镜，以实干笃行见使命，以久久为功创实绩，让正确政绩观在实践中扎根，让为民初心在坚守中闪光。欢迎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是世界足球日，让我们来看看云南人是怎么爱足球的。上周末，备受云南球迷关注的滇超联赛第14轮比赛在全省各地是激情上演。从高原到雨林，从坝子到峡谷，这个云南人自己的足球联赛不仅带来了体育上的竞技对决，一个个跨越空间距离促进民族三交的小瞬间也在赛事当中赛场内外温情展现。
7: 普洱、迪庆两队的球员分别由哈尼族、藏族、傣族等多

0: 各民族的青年组成，大家籍贯不同，民族文化各异，却因对足球的共同热爱，不断在赛场相聚。本次对阵的两队球员中，很多人都是大学时因足球而相识的。赛前的训练场上，没有对决时的紧张和刺激，只有老友重逢时的温暖和惬意。
1: 我和杨彪是2018年认识的，当时他在上大学，然后我们教练组刚好承接到他们这个大学去打云南省的大学生联赛，当时对他印象挺深的，因为我觉得他很热爱足球。
2: 昨天相见以后，感觉就是比以前更加的成熟，然后也通过几场普尔队的颠超比赛，也可以看得出他的技术越来越精进，在场上的一些表现也越来越稳重。
0: 23号的比赛中，迪庆队率先破门拿下先机，随后普尔队迅速调整攻势扳平比分。临近尾声，迪庆队抓住角球机会，由2号球员施展倒挂金钩，精彩射门，再度改写比分。全场节奏跌宕起伏，赛场上暖心瞬间也频频上演。当有球员不慎摔倒时，双方队员都会主动上前搀扶。最终比分锁定为1-2，迪庆队客场取胜。
3: 虽然我们一个在高原，一个在普洱，这次客场比赛他们特别的照顾我们，很热情，我们相互交流球技，分享民族文化，真切地感受到各民族一家亲的温暖。
4: 赛场我们为各自的家乡而战，赛后我们还是队友，还是朋友，这也是体育精神，更体现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最真实的表现。
0: 为了给家乡球队呐喊助威，不少迪庆球迷自发组团，跨越数百公里，从香格里拉奔赴普洱观赛，
5: 一起欢呼，一起喝彩，特别的暖心。
0: 看台上，所有人都沉浸式地享受着这场足球盛宴，在欢声笑语中拉近邻里情，共叙民族意。
6: 滇超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交流融合的大舞台。我们云南山水相连，情谊深厚。通过这场比赛，我们能够融在一起，聚在一起，玩在一起。然后也通过这场比赛，让我们看见了普洱迪庆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7: 在丽江特殊教育学校的足球场上，有这样一支特殊的足球队，队员们听不到哨声，却能用眼神传递心意，无法并肩呼喊，就靠手势完成配合。前不久呢，这支队伍刚从北京带回了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的冠军奖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追梦足球的故事。
0: 这支特殊的足球队2020年9月在丽江特殊教育学校成立，主教练王毅松当时刚从大学毕业，怀揣着对足球的热爱，带着这些有听力障碍的孩子们从零开始。5年来，足球的种子在这片特殊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8: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很大的信心，当时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孩子还是太遥远了。但是一个队员跟我说，他们都很希望能够踢足球，那最后我就是坚持下来。
0: 为了与队员们顺畅沟通，王毅松刻苦学习手语。5年的坚持，如今哪怕只是一个眼神，队员们就能读懂他的意思。马小江曾是见到陌生人就会躲开的害羞男孩，足球不仅重塑了他，还给他带来了自信和快乐。
8: 感觉在足球场上训练的时候认真拼搏，让我感觉很快乐，感觉很自信。
0: 马夏林是球队的守门员，这个位置注定要经历更多的摔打，承受更剧烈的伤痛。他的膝盖和手肘布满了训练留下的淤青与伤疤，但他从未想过就此放弃离开。
8: 我感觉守门员是球队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希望以后我可以和他们一样参加更多的比赛，站上更大的舞台。
0: 足球队还有5名已经毕业又重回母校的老队员，这种以老带新的安排正是主教练王毅松精心设计的。在他看来，这些已经走入社会的毕业生，有的在工作中遭遇困难，有的缺少释放压力的渠道，而足球和这个集体恰恰能给他们带来力量与归属感，
8: 能给他们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平台，让他们来带动一下我们这些在校的这些小队员有一个提前对外界认知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对我们这些在校的这些还小的孩子的话，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9: 他们就像我的哥哥一样。

0: 一样，对我很关心很照顾。我希望我以后能够做好大哥哥的角色，带好我们更小的队员。我感觉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我很自豪很骄傲，以后我会一直坚持踢足球。
1: 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输赢，足球也从来不是职业球员的专属，因为足球最动人的地方就是那份把快乐踢给对方的纯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本土的滇超联赛不仅给各族群众带来了欢乐，更带来了深度的互通与交融。进球的那一刻，所有的汗水与欢笑、呐喊与拥抱都是大家共同的语言。而那群热爱足球的孩子们，他们的经历也像极了不服输的人生。开始可能会有落后的沮丧，中途也可能会有意外的乌龙，但是在逐梦的道路上，最终也会拥有绝杀的惊喜。所以，足球是快乐，是纽带，更是蕴含希望的一所人生学校。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日，一张泥人照片传遍全网。照片上被泥浆裹满全身的人，正是文山中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泥人守护着照片的背后，是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动人故事。
2: 照片是田如良劫后余生的真实写照。5月18号凌晨，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突降暴雨。凌晨4点，村民小组长田如良挨家挨户清点，确认所有群众是否安全撤离。在经过村民盘开应家门口时，泥石流突然倾泻而下。
3: 那些泥巴一大堆的就慌的就下来，那一大堆的石头哦，那些看不压的他过来了。
4: 当时我心里面一直想的，我肯定是吃不开了，嘎。结果我扑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撑住那一根树干，那我就死死的盯着。
2: 大约2-3分钟之后，田如良奇迹般的从淤泥中爬了出来。
3: 一身的泥，然后往这里来，然后妈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看见他出来就。
5: 我想着，我想着，我住得起嘛。
6: 还是有点怕。
5: 你说个怕吗？我小两个小娃在读大学啊，我你说不怕啊？
2: 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后，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询问村民转移情况，争分夺秒奋战，把村里21户60名群众成功安全转移。田如良负责村内防汛排查工作，他说进入雨季后，他时时放心不下，紧盯汛情变化。上红岩村村民的平安转移，正是云南持续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在基层落地的实战检验。1262叫应机制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叫应，成败在转移。正是身处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扛牢责任，让群众的安全转移更加有保障。
4: 如果我不走上来，其他群众受了危险，我只对不起我个职责。哪怕是我起不来了，那我已经对得起群众了。
1: 今年1季度，昆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7%，扭转了曾经连续5年低于全省平均值的被动局面。其中，产业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实现了155良好开局。这场翻身仗不仅仅是数据的回暖，更是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显著变化的信号。
7: 这里是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我身后的呢是属于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它是去年9月份正式开园的。那再往前正在建设的呢是昆明市鹿圈县的产业园区，它预计是今年6月份正式竣工。目前啊，昆明市已经有10个县市区跨越600多公里来到莫罕拿地建设产业园中园，这样大规模的跨区域协作究竟能带来什么，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8: 总部设在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九基科技集团，把企业的首个云南制造工厂布局在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成为园区最早投产的项目。
9: 我们来做这个工厂的目的，一个是面向两亚市场的一个拓展，另外做一个方面就是数字出海的项目。
8: 五华区的产业、科教、文化等资源丰富，但是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建设新园区规划空间受限，而莫罕凭借区位叠加政策优势，正好可以互补。
10: 在莫罕实现了第一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建成、第一个运营的4个第一。
8: 紧随其后的鹿圈县产业园也是为了突破产业发展瓶颈。
11: 鹿圈县呢，本身地处昆明北部，
6: 区位优势不算明显，

0: 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可以说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了刀刃上。
1: 昆明市作为省会和省内唯一特大城市，集都市、农村、山区为一体，各县市区发展差距明显。构建好产业共谋、利益共享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机制，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昆明市的解题思路。近年来，昆明出台了一个主体文件，以及招商引资协作、存量项目流转两个配套文件，还有土地指标、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支撑文件，形成了完善的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系列政策机制。
2: 我们重点聚焦解决不能协作和不愿协作的问题，遇到不能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实施产业布局、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三个一盘棋。针对不愿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构建利益共享、统计核算、督促考核三个保障机制。
1: 昆明市还统筹规划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和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两大重点园区，作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推进产业协作的主要平台。在新机制、新理念牵引下，昆明市累计推动83个总投资35.72亿元的跨区域协作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产业投资增长19.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
2: 接下来，昆明市除了进一步深化市域内联动发展，还要建立完善与省内州市产业协同新机制，加大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合作交流。通过项目投资联动、园区共建、利益分享、市场开放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昆明。
3: 5月23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全省近200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覆盖小学3至6年级、初中、高中及中职各学段。赛事设置航天科技创新、太空探测竞技两大单元，涵盖火箭设计、机器人挑战、无人机技能等多个赛项。
4: 比赛是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来交流，来体验团队的合作，同时也体验困难、挫折和挑战，这个是比赛最重要的意义。
3: 今年的比赛首次邀请了昆明市盲哑学校的同学参赛。
5: 参加这样的比赛是一次难得的那个成长经历，可以很大的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好的去融入社会，放心大胆的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3: 此次比赛优秀选手将代表云南参加全国总决赛。
6: 接下来请看简讯。
7: 近日，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共8章52条，从安全监管、应用场景、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发展、综合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6月13号。
8: 据孟定海关统计，2025-2026夏季临沧孟定清水河口岸含芒卡通道累计进口鲜甘蔗50万吨，同比增长近23.2%，保障2.75万辆次运蔗车辆进出，日均通关超160辆次。
7: 2025年云南省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普洱茶品牌价值达86.11亿元，居全国第二。2025年，云南省茶叶种植面积达814万亩，茶叶产量61.15万吨，毛茶产值突破300亿元，茶农人均收入达6018元。在5月24号进行的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比赛中，云南玉昆在高原主场遭遇逆转，以2-3不敌青岛西海岸。5月31号，云南玉昆将客场挑战武汉三镇。
3: 近日，健康中国基层行云南站活动走进宝山，聚焦群众健康需求，通过专家授课、示范指导、实地调研等形式，送上健康科普服务。
7: 5月24号，弥勒第6届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在充满浪漫色彩的玫瑰赛道挥洒汗水，奋勇冲刺，演绎体育与文旅融合的别样精彩。
6: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9: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印度半岛一带的极端高温是自然因素和全球变暖的共同结果。

0: 每年3到6月份是南亚西南季风到来前的热季，太阳直射点北移，南亚次大陆接收到极强的太阳辐射，北边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挡了北方凉爽的冷空气流通，形成半封闭的地形结构，使得热量囤积不散，加剧了这一带的高温。那未来这一带还将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南亚的高温区域集中在中南半岛一带，赤道大部地区的气温接近常年。降水方面，本周开篇降水偏多，对流旺盛，在马来群岛、缅甸大部、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南部、斯里兰卡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昆明晴，18到29度；伊斯兰堡晴，21到37度；平布中雨，14到22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8到34度；金边小雨，27到36度；万象小雨，25到34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6度；内比都小雨，24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6到28度；科伦坡中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8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晴，29到42度；雅加达晴，25到30度；河内晴，28到37度；莫罕阵雨，22到33度；昆明晴，18到29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5: 加油，
3: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3瓶，同时也为想。

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们们，准备了玫瑰红毯，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毯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毯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

雨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0000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才。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白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白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它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

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有了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的守护，年轻的白甲长臂猿从容地在树冠间穿行，寻找食物。这是榕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榕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榕果顶端的苞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荣小芳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他们追寻着榕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苞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甲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

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皇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

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借助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里面藏有成千上百的孢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

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丑，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物种在不断的演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孕育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的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

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里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

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

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在不久的将来，巧家五针松会逐渐走进园林景区，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的美丽身姿。

云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季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高达97米，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季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100年树林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极目远望，郁郁苍苍，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与我们的未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可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了，肯定帮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1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2人受伤、
20: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2: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3: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4: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5: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6: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7: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8: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9: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30: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回来，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麻菜阿豆阿切带西莫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豆不都阿豆不落若奈阿我长啊。
31: 家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4: 让我们安全骑乘。

0: 慢一点，小心一点。哎，没剩多少了，早点干完了，早点回家休息。哎呦我去！金果，
1: 好的，经理。

0: 燕儿为什么要杀你？
1: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跟裴如海应该没关系吧？我和你是单独联系，裴如海不可能知道你。
0: 是，他对我这种小人物也不会有兴趣。
1: 如果要杀你，也得是出动军警宪特才行，而不是洋人老板。再想想，比尔杀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2: 我们在巴黎说好的，到了上海以后给你一份正式合同。我能挣这么多？还会更多的，比尔先生。 可是现在央行有困难，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签字吧。Maxine，恭喜。还有啊，还有。
3: 保险，上海嘛，是整个远东最繁华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明白。日期以后再写，快去火葬盘点吧，
4: 有一点赶时间的。
0: 如果我要是出了意外，他可以获得一大笔保险的赔偿金。
1: 刚签合同就出事儿，保险公司是不会赔付的。
5: 他特意没让我签上日期，他可以把日期改在半年前。他是个有钱人，犯不着杀人骗保。
6: 比尔在欧洲投资失败负债累累，
5: 今天早上他还想把一件青铜器骗现，所以他现在非常的缺钱。
6: 你要杀马天木，你疯了吗？我的股票赔了，金盾琴又卖不掉，
7: 那你也不能杀人呐。
6: 我给他们三个投了考我保险，他们死，我还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不然我也只能去跳楼了。保险公司也是我在管，合同我都做好了，明天一走程序就能赔付到咱们手里。
7: 亲爱的，法租界不属于上海，它属于法国，在法国的土地上，私几个华人就如同撕了牛马毛狗一样的，宣布房才没兴趣调查，浪费时间的。可我也是中国人，亲爱的。
5: 是我的妻子，所以你就是法国人。你选中马天木，就是因为他初来乍到，没有根基。
6: 就是，我就没有想到他会功夫，是个霍元甲。

0: 就是他。
1: 你就是马天牧。

0: 什么事儿？说吧。
1: 长官，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呢，我正在库房盘货，突然闯进来两个洋人劫匪，要来抢劫货物。我们这批货物是刚刚从法国来到上海的，非常的值钱。但是我呢，又转念一想，再值钱也没有自个儿的命值钱，我就同意把货给他们了，破财免灾嘛。反正破的也是老板的财。就在这个时候，水根和大壮突然出现了。哦，他们两个人也是我们洋行的员工。他们两个人出现之后就死活不愿意，结果就跟洋人打起来了。
2: 你慢点，进不过来。
1: 水根就被一个洋人给杀死了，大壮又把那个洋人杀死了，后来大壮又被另外一个洋人给杀死了，我就跑出来了。长官，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洋人劫匪，给水根还有大壮报仇。
0: 说完了
1: 啊，说完了。
0: 你是说大壮杀了洋人？
1: 是。
0: 不是你杀的？
1: 您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杀人？
0: 但有人说是你杀的呀。
1: 不可能，谁说的？
0: 罗水根。
1: 水根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我亲眼
0: 看。还活着呢。
1: 肯定是被吓坏了，精神错乱记错了。
0: 行了行了，别装了。
1: 长官干什么呀？
0: 关起来。
3: 是。
1: 哎，长官，为什么关我呀？我是来报案的，我说的都是实话。你看我脖子现在还有昨天晚上的勒痕呢。长官，真的，你抓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我是来报案的，你抓我干什么呀？
4: 表哥，小子说的跟罗水根说的可不一样啊。
0: 把比埃尔叫过来问问吧。
4: 好嘞。

0: 现在零号文件继续转移，我们必须立刻找到陈伟同志，只有他才知道零号文件的下落。本来想安排你长期潜伏做情报工作，但是目前上海党组织已全面被破坏，你目前是我手中唯一能用的棋子。
1: 明白，我会借着今天这件事情到巡捕房去报案。
2: 我故意撒谎，让他们怀疑我，拘押我。

0: 霉呀，喝凉水都塞牙缝，穿皮鞋也崴脚。哎，
1: 侬仔细啊！
2: 七百梅花是我和陈烈同志单独联系的标记，他看到后会明白你是自己人。
3: 哎，味道不好，你注意点了。

0: 这罗水根说死的外国人是马天木杀的，可这马天木呢，却说死的外国人是大壮杀的，哈，有点意思。啊，对了，罗水根还说，说是你想要杀掉马天木，但是马天木并没有提及你在现场，怎么回事？啊，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1: 我有传保持沉默。好，3年前在法租界有4个中国工人离奇被杀，啊，他们可是彻底的保持沉默了吧？如果我没记错，这4个人都是你的雇员吧？之前你给他们买了高额的人身保险。
0: 之后你获得巨额的赔偿金，有这事儿吧，比埃尔先生？全都是污蔑，我要向公证局投诉。
1: 那2个中国人可没死，法国人在法租界享有特权，没问题。 但是比埃尔先生，我想希望你明白，我们并不想为难你。还有，那2个没死的中国人，可以指认凶手。

0: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去找鲁查长。范逸婷，对，他是产恨里的老大，巡捕房的
1: boss，
0: 我们走吧。
2: 是我杀了那个洋人，可是我属于正当防卫。刚
3: 进来的时候为什么撒谎？那谁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情啊。自卫杀人也是杀人，
2: 自卫杀人，但是无罪的。可是我还得在法租界混啊，我身上要是背上了人命，以后谁还敢跟我做生意？
4: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呢？
3: 那罗水根没死啊，他都看见了，我只能承认了。
4: 未必吧。 你一个生意人，几斤几两，干掉一个杀手，当过兵。民国16年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上海，我参加了战斗。哼，口气不小啊！ 光复上海的国民革命第一军，那都是黄埔军校的精英。本人马天木，曾用名马团芳，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26年就读于黄埔军校步兵军官团第一团。当年7月，北伐战事告急，我和同学们就提前毕业，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3: 原来如此，
5: 他也有可能是编的。
0: 对，
4: 广东现在在闹叛乱，我可没那闲工夫跑去查你的黄埔档案。
0: 有一个人可以被捕成名，
4: 谁啊？
0: 唐建明。

0: 处长，那几个香港人呢？
1: 都不在。现在风传汪精卫要打过来了，你都不知道，这上海的经济差的是一塌糊涂，那香港佬全跑了。
0: 必须要找到地道的香港人，印证一下嫌犯的信息。
1: 你真觉得这冯家辉有问题啊？
0: 喂，什么？马天木？

0: 只有您的反公馆才能配得上他。重器啊，恐怕工董局都配不上他。这是春秋联合防护。
1: 您真是货！半年前，河南省出土了这件文物，几经辗转被我买下来。
2: 价值连城啊！你买它一定借了高利贷，或者是挪用了公款吧？可惜，现在政府全国通缉盗宝案，这件文物成了违禁品，没人接盘，砸在你手里了。你急需资金周转，所以不惜杀人骗保。
1: 就像三年前那个案子一样，杜查长，真是神机妙算，无所不知。请您高抬贵手，这件文物，我愿意免费奉送。
2: 帮朋友忙，我不收礼。
1: 杜查长，
2: 何况你的轮船还在为我们运送烟土。
3: 要是你进了监狱，那法租界的烟土生意谁来保障？谢谢杜查长，谢谢杜查长呢。
4: 你确定凶手就是别人？
1: 当然。
4: 哎呀，那你报案的时候早说嘛。
3: 不是陈处长，这里是法租界，我得罪了法国老板，以后我在法租界怎么混？
4: 那你跟老唐是同学这件事儿，也应该早点告诉我。大水冲了龙王庙，主要
5: 是你的老唐平步青云发达了，我自残行贿不到万不得已，我也绝对不会给他添麻烦。
4: 你这么讲话，还当不当我是兄弟啊？行了，还是会时来运转的啊。那麻烦马老弟把比埃尔杀人骗保的详细经过帮我写一下，好吧？
5: 好。
1: 马天木怎么办？他知道我杀的骗保，还亲手签过保险合同，这个人实在太危险了。我的案子要一笔勾销，马天木绝对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2: 怎么消失？
1: 我的银行死了人，总得有凶手。马铁木就是凶手。他身为经理，监守自盗，被工友发现后将其残忍杀害。现在宣布房仔查清真相，将他逮捕归案，依法严办。

0: 陈主任，哎，谢了。哎呀，客气客气，应该的。去泡个澡，去去晦气。
1: 好，谢谢。
0: 哎，对了，那个香港商人没有什么异样吗？
1: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可以放了。
0: 这个人再等等。
1: 别再等等了，我这巡捕房装不下了，我养不起啊。

哎，我是陈亨礼。啊，杜沙长，您说。啊，是。

0: 带你去个地方，今天晚上咱俩一醉方休。
1: 行。
2: 马定木，
3: 拿下。
0: 你们要干什么？
3: 唐处长，马天木得跟我们回去。
0: 为什么？
3: 他是杨恒杀人案的嫌疑犯，他还得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这件事情刚才在楼上跟陈处长已经讲清楚了。
3: 刚才是刚才，现在现在，你少废话，走。
0: 干什么？
4: 唐处长，这是法从前。
1: 在巡捕房门口，你要是把他给打了，就叫袭警罪，咱哥俩都得进去。这么突然，事情出现这么大的反转，这里边肯定有鬼。
0: 搞鬼的八成是那比尔。
1: 我跟他们进去，你在外面想办法。走。

0: 这正抓空档呢，要不要节外生枝啊？这空档成千上万，马天不久矣，你可以不去，我救兄弟，你抓空档。
1: 说你说啥呢？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那你兄弟那就是我兄弟啊。

0: 所以那个女秘书是你赶走的？那当然了，我动手之前就借口把她辞退了，让她带着合同的秘密永远消失。可万一巡捕房找到她呢？
1: 人海茫茫，是怎么找的？再说，现在放映厅要保我，他们更不可能去找这个秘书。哎呀，亲爱的，你放心。
2: 马天木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们是没事。这合同不对啊！马天木是刚回的上海，可是签约日期为什么是半年前啊？
3: 我不知道。
2: 你是秘书，你经手的文件你不知道？
3: 我今天是第一天上班，真不知道。第一天上班？那你的前任呢？他姓什么呀？人呢？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这样，我去给二位沏两杯咖啡，你们先坐一会儿。
2: 前一个秘书肯定经手了马天木的合同，比尔不让别人找着他，所以换人了。他必须得找着他呀。

0: 咋了？我见过这个标。完了呢？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好像是在那屋子里。
1: 我妹妹在镇的女中。

0: 你这是在逃避吗？
1: 我没有逃避，我只是想知道期间是不能去上班的呀。为什么呀？学校不是免了你的学费吗？还有杂费呢。姐姐一个人挣钱太辛苦了。我也没干多久，昨天被解雇了。
0: 为什么？他们欠你薪水？嗯。
1: 臭流氓！
0: 我让爸爸找他们去，哪家公司？
1: 哎呀，别呀！我上班的事情不能让学校知道，我会被开除的。
0: 这也太欺负人了！我忍不下这口气。
1: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要替我保密啊！
0: 阿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学校不知，姐姐也不知。
3: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

0: 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水分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去上班啦？咱们在校期间是不能去上班的呀。为什么呀？学校不是免了你的学费吗？
1: 还有杂费呢。姐姐一个人挣钱太辛苦了。我也没干多久，昨天被解雇了。
0: 为什么？他们欠你薪水？
1: 嗯。
0: 臭流氓，我上外面找他们去。哪家公司？
1: 哎呀，别呀，我上班的事情不能让学校知道，我会被开除的。
0: 这也太欺负人了，我忍不下这口气。
1: 为了我你也得忍一忍，不然我就完了。
0: 现在知道害怕了？
1: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要替我保密啊。
2: 阿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学校不知，你姐姐也不知。
3: 同学，有人找你。
4: 陈长官，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吗？
5: 哎呀，马老弟，你既然知道我在颠倒黑白，咱们就别徒劳反抗啊。
4: 你还真不拿我当外人啊？
5: 哎呀，这话说的。马老弟，我是把你当知己啊，没把你当外人。

0: 但是呢，现在形势啊比人强，现在有人让你背这个黑锅，你就得认命。
1: 这么做不无耻吗？
0: 太无耻了啊！但也很无奈，是不是？这样，我替你打个保票，只要你肯认罪，我一定帮你减刑。
1: 认不了，罗水根会替我作证，唐新平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0: 这罗水根就是个小把戏啊，唐咸平嘛，我承认他呢算是个人才，但是你别忘了，这是在法租界巡捕房的殿下。

0: 所以那份保险合同是救马天木的关键。
1: 我不知道什么比埃尔，也不知道什么联邦保险。
0: 你不敢承认我能理解，不敢承认是因为校规吗？
2: 贞德女中规定，学生读书期间在外工作会被开除，
0: 但人命关天，马天木是无辜的。
1: 我不相信你，你们警察局做了太多颠倒黑白、贪赃枉法的坏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坏人，也不知道那个马天木是不是坏人。请问我为什么要救一个坏人？
0: 你说话总这么直接吗？
1: 你想让我救他也可以，你告诉我一个他值得被救的理由，比如说他是共产党吗？
0: 共产党我会抓不会救。
2: 你是中了什么邪了，这一门心思的喜欢共产党？
1: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共产党你心里清楚。
0: 照你的逻辑，不是共产党就不是好人了吗？不是共产党就都该死吗？

0: 江同学，马天木虽然不是共产党，但他是一个勇士，一个爱国者。
1: 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
0: 马天木和我一样，当年都是带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报考了黄埔军校，我们俩是那一期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是关系最好的朋友。后来我和马天木一起投身北伐，又成了并肩杀敌的好战友。我们一路北上，打下了南昌，又向东向北转战福建、上海、

0: 如果是马田木，我已经死在战场上了。
1: 你是大警察，还会抓不到人吗？
0: 案子在法租界，我没有执法权。
1: 法租界有巡捕房，难道他们都是睁眼瞎？
0: 巡捕房只为洋人服务，洋人杀了中国人，他们不

夏夜仲夏，你在法租界上学，这里是什么世道你不知道吗？江同学，你到底有没有在联邦保险上过班？有没有经手过马天木的网贷？

0: 马天木投保是昨天，而不是半年前。我明白了，比埃尔就是怕我说出去，才突然把我解雇的。混蛋！
1: 那，你愿意作证？
2: 长官，我不知道马天木为什么说是我杀人，我不是凶手，我冤枉啊，长官。
3: 别紧张。杀人犯我见多了，你不像。但是你要定马天木是个好人，他诬陷你，他既然诬陷你，那他就是坏人，对吧？那是坏人，就是凶手。当然，我是非常相信你的，哈。那恶人先告状这份口供，对你很不利啊，
2: 长官。那我该怎么办呀？长官，你得为我做主啊！长官，
3: 办法还真有一个，你就说马天木勾结洋人抢劫仓库，正好被你跟大壮给碰上了。大壮杀了那个洋人，马天木杀了大壮，又要杀你。这个时候，我们巡捕房赶到现场，马天木跑了，你死里逃生。
2: 长官，我真没看见马天木杀人，我真没看见。
3: 小兄弟，我实话告诉你，事到如今，你跟马天木必须死一个，你选吧。
4: 说话！
3: 你指认马天木是杀人凶手，可以为自己洗脱嫌疑。还是为民除害的事儿，对吧？何乐而不为？

0: 之栽赃诱供。陈处长真的是一把好手，
1: 我这套也就能摆平陆振根，摆平不了你。不过我要真想坑死你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我确实是爱惜马老弟是个人才，所以希望你能够配合，咱们两方都过得去。
0: 你说说怎么做咱们双方都过得去。
1: 你就说流水根是主犯，你是从

0: 你初来乍到来上海呢，罗水根是一个老员工了，他带着你犯案，合情合理。主犯严惩，从犯轻判，到时候我替你减刑，最多3年就出来了。
1: 这么一来的话，罗水根就只有死路一条。哎呀，
0: 马老弟，那我为了你，只能牺牲他了。
2: 送我回去吧，
0: 马天木，别给脸不要脸了。在巡捕房，老子就是天。我拿着这份口供，分分钟都能捏死你，你信吗？
1: 我信。
0: 我就是还想再等等，
3: 等什么呀？
0: 还幻想着唐先明来救你呢，啊？
3: 进来。

0: 你要是敢作伪证，这是会触犯租界法律的。江同学，比埃尔先生是法官，你诬陷洋人，罪加一等。长官，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和他对质。
1: 对质？拿什么对质？一支破钢笔。
2: 谁知道你这东西是不是大街上捡来的，还是你偷来的？陈处长，你说的要证人，我找来了证人，证人来了，证词你又不信，你这是什么办案程序啊？江运清，我必须善意的提醒你啊，如果你坚持作伪证，第一。
0: 你会被判重罪。第二，无论你捞不捞得出来马天木，你打黑工是事实吧？学校会开除你。你想好了吗？
2: 我面对威胁，比面对祈求更加坚强。你说这话。
3: 什么意思？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出自您桌上那本《茶花女》。来人，
4: 处长，
3: 轰出去！
4: 我带来的人，谁都带不走，
3: 当你吃了雄心豹子。
4: 你疯了吗你？处长，
5: 你把枪放下。
6: 唐处长，你持枪滋事已经触犯租界法律。
3: 陈处长，你颠倒黑白制造冤案，算不算是知法犯法？
4: 算还是不算？法租界我说了算。
6: 陈阿礼，你是渎职！
3: 谁在那大呼小叫呢？
7: 那小孩都变了，
3: 给我出去！我
7: 大小姐，大小姐。

0: 里面怎么回事？
1: 不该问的别问，知道吗？
2: 滚！滚！
3: 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4: 小青，你可不能承认，你会被开除的。你刚刚还拉钩让我赌咒发誓不要说，怎么自己转头就忘了？
5: 人命关天，我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0: 见到你就没好事儿。第一次在教堂差点挨枪子儿，第二次直接跑人家家里抓共党，今天又受连累要被开除，你简直就是个丧文星嘛。
1: 这位同学你是？
2: 啊，他是我的同学，叫范亚罗，他的爸爸是范一婷，是范督察长。
1: 哦，失敬。
0: 早听说巡捕房有人渎职懒政，我一

0: 什么？不是不听，大小姐，这唐处长这么快的时间内找到一个证人，还是个年轻女学生，你不觉得匪夷所思吗？
1: 小晴给比尔当秘书的事情，我可以证实。长官，现在能相信我的证词了吗？
2: 哎呀，那如果江同学你说的属实的话，这马天木啊，很有可能就是被冤枉的。那这样，我立马就传唤比尔，好好问个清楚啊。
3: 那马天木呢？还能说话吧？
2: 唐处长，你这什么意思？
3: 听说巡捕房一些特别案件进行的时候，犯人会突然暴毙。
2: 唐处长，我亲自去把你的好同学给请过来，我现在就去，行了吗？大小姐，稍等啊。
4: 放心，一切有我。
2: 这丫头怎么来的？
5: 我们也不认识她，而且当时的……
2: 行了。立马找两个人去找比尔。
5: 啥？传唤比尔？那片马我们就保不住了。
2: 传唤个屁！他现在立马在发租界休尸。
5: 啊！一走了。
2: 小点声儿。一走了事，司务队长。

0: 么来了？你什么人？
1: 我就是一个无辜的人。

0: 一旦抓到你，骗保杀人案就会暴露，捕房不但不能再保护你，还会受到牵连。
1: 你个该死的秘书！
0: 为了大家好，你现在必须离开上海。
2: 那么，我去收一下东西。
3: 长官说了，你要立刻跟我们走。

0: 我已经派人去传唤比埃尔了，等他来了之后，就可以跟江同学对峙了。我给你介绍，这位是范逸婷督察长的千金范雅洛小姐，主持公道全靠她了。
1: 范小姐，很荣幸见到你。巡捕房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0: 谢谢。
2: 这位江运清同学之前是比埃尔的秘书，他愿意证明你的保险合同是伪造的。
3: 江小姐，很荣幸见到你。
2: 你就是马天木本人？
3: 我是。
2: 请你把上衣脱掉。
3: 啊。
2: 唐警官说你是爱国青年，还在战场上替他挡过子弹。我想要验伤。

0: 可以了吧？我今天没有来错。哎，这个你们两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在比埃尔先生来之前呢，你们不要有过多的接触，好吧？
1: 好，长官。
2: 这比埃尔什么时候到啊？
0: 快了，我的人应该已经到了。

0: 他不是跟你们走了吗？部长，咖啡，先给这位小姐。
1: 再给这位先生，嗯，
2: 绿子还给你吧。哎，大姐，你坐，你坐。哎，我不要了，给马老弟。马老弟之前照顾不周，喝杯咖啡压压惊。
1: 咖啡有礼，上等货。
2: 哎呀，马老弟，行家呀！啊，对了，我这儿呢，正好高档了几张唱片，放给大家听听。La Demo Camilla，
1: 啊，茶花女。啊，对对对，我放的就是茶花女。La
2: Demo Camilla。
1: 哎呀，马老弟，不愧是在巴黎留过学的啊，见多识广。我估摸着他们应该也在路上了，咱们边欣赏音乐。

0: 这是什么意思？刚出来贩租街就停车，我们不是说直接去码头吗？
1: 哎，你们是在干嘛呢？
2: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老师，
1: 喊啥喊啊？
3: 哎，你是谁呀？
1: 哎，你是在干什么？啊，
3: 冤都
1: 杀了吗？
3: 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我啥？
3: 传票我没有，法院传票我有一张。

0: 陈处长，这最后一张唱片唱的是哪一段啊？
1: 这首应该是《
2: 永别了，过去的美梦》
1: 啊，对，就是这首。

0: 处长，
1: 别儿请来了。
0: 请来了。
1: 请来了。

0: 陈处长，你的查话你太精彩了。
1: 听歌剧抓凶手，堪比温酒斩华雄啊！你就放心吧，巡捕房向来秉公办案，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
2: 别二先生，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请到这儿来啊？不知道。别二先生，你还记得我吗？你记不清了？那你还记得这支笔吗？哦，好像丢过一支。丢过？
3: 我前天去票机，穿裤子的时候掉了。混蛋！哎，干什么？来，你干什么？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放枪！
0: 安排撤会。
1: 是。
0: 哎，你别冲动，大小姐。

0: 你俩就别进去了啊！
1: 陈处长，凶犯在你的办公室持枪绑票，你得有个合理的解释吧？
2: 陶处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些？你别忘了，刚刚不久之前，就在同样的地方，你拿枪指着我。
3: 还有你赵天良，你穿巡捕房的衣服挺合身是吧？你什不说是我巡捕房的人了？你们让干嘛走啊？
4: 小青，你看看小青，
3: 放下！
4: 放下！
3: 放下！放下！放下！
5: 你们都往后退，把枪放下来，
6: 让他们把枪放下来，
5: 赶紧的，
3: 放下！放下！都往后退，
7: 车准备好了，
3: 都往后走，
5: 往后退，你们都走。
8: 让他们走，
3: 让他们走，
1: 冷静啊！
3: 让他们走开！
1: 好，好，好，好，好，把枪放下，放地上啊，都放地上，千万不要伤害大小姐的同学。

0: 听见没有？啊，你赶紧去开车！
1: 快去啊！
2: 要！哎，马天木，你干嘛？
3: 你干嘛？
4: 我不同意。
1: 马天木，你
4: 大小姐，他是杀人骗保案的真凶，他要是走了，我就得当替死鬼。
1: 你
2: 交出钥匙，否则我杀了他。
1: 这
4: 钥匙
2: 扔在地上，快！
4: 不给，你杀了他。
0: 马老弟，
2: 这个时候可不敢开玩笑。
4: 陈长官，他不是第一次杀人了。你杀了江小姐，你能得到什么呀？啊，有什么好处？还能骗保？江小姐，他不会也给你上保险了吧？别儿，你现在杀了他，当众杀人，你可拿不到一分钱的保金。
1: 我替你作证，你还让他开枪？
4: 你别急，你听我说，是这个道理啊。他现在把你打死了，他一定跑不了，对不对？那就能坐实了他是杀人骗保案的真凶。到时候上了法庭，被判死刑，执行枪决，既替你报了仇，又替我伸了冤，一举两得，对吗？
1: 你混蛋！马天木，小琴是来救你的，你怎么能人将仇报啊？
4: 大小姐，她是来救我的呀，她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对吗？
1: 你别动！
4: 江小姐，马天木一辈子都会感谢你。
2: 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交出钥匙，不然我先杀了你！
4: 杀我？你要是昨天晚上把我杀了，你能拿到一大笔的保金，你现在把我杀了，你一分钱拿不着，这不是赔本买卖吗？
2: 他妈的，我今天

0: 老板，大家全都听见了，您怎么自己承认了呢？我真的不能把钥匙给您。
1: 您把他带走了，我就是替死鬼。您现在要是把我打死了，我也是死在这儿。反正横竖我都是个死，我是不是得拉着您一块下地狱？
2: 妈，你是不是赌？我真的不敢开枪。
1: 您不是挟持人质也是在赌吗？
0: 您别急，那这样，咱俩就真正赌一把。我没枪啊！
2: 你在干嘛？
0: 我没枪。
2: 你要拿什么东西？你给我到我那边。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啊！赌正反面，落地无悔，你先选。
2: 猜对了呢。
0: 钥匙归你。
2: 猜错。
0: 交枪放人。
2: 你说话算数。
1: 这里所有的人都能为我们作证。
3: 大小姐，没问题吧？
0: 陈长官，没问题吧？
3: 老唐，如有食言，天打雷轰。

0: 你赢了，钥匙归你。
1: 小青，
2: 小青，没事吧？你们那边都别看热闹了啊！散了吧，该干嘛干嘛。找几个人过来，把尸体处理一下。
0: 小姐，对不起啊，刚才是。

0: 我跟他说让他开枪，我不会。
1: 他万一真开枪了呢？
2: 江同学，他是在救你。胡说八道是为了扰乱比尔，拖延时间等待机会。
1: 那钥匙的准头也太差了，没击中目标，还打伤了小青。你这是拿他的生命在冒险，在赌博。多亏了唐警官，你那一枪打得真准。
3: 我来补防，是为了一个英雄来作证。
4: 错了，
5: 小青，你去哪儿？
6: 去学校。
5: 咱俩乘车送小青回学校。
4: 哎，大小姐，我亲自送你啊！
5: 哎，小女儿，马天木的事儿呢？
7: 李可乔啊，哎，对了，你得做到随叫随到。
4: 找到我就找到他了。
5: 行。
7: 那个香港老板回来了，我也弄局里去嘛。
4: 对了，哎。
7: 你这里面有没有见一个穿西装的香港人？
8: 有一个，一直在那儿唠唠叨叨拿粤语在骂人。
7: 老唐，我们在黄埔也待过半年，听过半年的粤语，但是他讲的粤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你现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香港口音。你朋友？
4: 不算，我先去办事儿，晚上请你吃饭。
7: 这回不会再放我鸽子了吧？七点不见不散。

0: 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一直在那儿唠唠叨叨拿粤语在骂人。老大，我们在黄埔也待过半年，听过半年的粤语，但是他讲的粤语我一句都听不懂。你现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香港口音。你朋友？
1: 不算，我先去办事儿，晚上请你吃饭。
0: 这回不会再放我鸽子了吧？七点不见不散。

成功。

0: 看看秦明，我真的担心你出不来了，是我命大，还多亏了唐先平帮忙。
1: 看来咱们打唐建平这张牌还是赌对了。
0: 晚上我们俩还约了一起吃晚饭，
1: 有争取他的可能性吗？
0: 没那么容易。
1: 你和他打交道要格外谨慎，万一露出破绽，他不会因为你是老同学就手脚留情。
0: 您放心，我明白。
1: 说说你在巡捕房的经过吧。
2: 爸爸。
3: 公车私用了，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2: 你怎么知道？
3: 我长耳朵了，能听见汽车声。
4: 董事长，大小姐正巧去巡捕房办事，我又恰巧有公务向您汇报，所以顺路就把她带回来了。
2: 爸爸，我今天算亲眼见到了陈处长的破案风采，他今天处理一起杀人骗保案，秉公执法，断案如神。那凶手还是个法国人，可是陈亨利铁面无私，雷厉风行。
3: 当然了，我带出来的人嘛，错不了。
2: 那唐先平真是个神枪手啊，就一枪，正中病儿的脑门。
3: 是吗？那么准？
2: 当然了，我看啊，这全上海的警察都没有一个那么准的。
3: 听听听听，让华界给比下去了。看来捕房要搞一次射击培训了。
4: 是。是。小龙。看看这位爸爸画的像不像？
2: 每次都像。您是太爱妈妈了，所以总觉得不够完美。
3: 你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

0: 我错了，错在哪儿了？
1: 错上加错，大错特错。你错就错在不该在办公室装高雅，听什么歌剧茶话女，你该亲自去解救比尔，以防发生外溢。

0: 那些鸦片该怎么办？全都在比尔洋行的船上。老板死了，还有老板娘。你是说陆毅？ 我已经通知了东方汇利银行，给他们洋行发放一笔贷款。他们能正常运转了，我们的鸦片才能正常上岸。
1: 董事长，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0: 陈瑞同志有蒙混过关的可能性啊。那零号文件呢？
1: 他说了，在华界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
0: 暗号
1: 13511113。
2: 真没想到啊，这里居然是陈亨离开的。
3: 鸦片能在法租界横行无忌，其背后势力就是巡捕房。陈亨理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2: 一手贩毒，一手禁毒，好生意啊，官方私有，所以巡捕房永远都不会来查门余哥。我在这里反而最安全。
3: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到这里来的，太肮脏了。
0: 坐一会儿吧，
4: 老板，来两碗粥。
5: 两碗粥是吧？好。两碗粥。
0: 进不去了，得再想个办法。
6: 真的老丢人。
0: 我等一下先回一趟银行。
6: 好。

0: 夫人，你怎么来了？
1: 我还是杨行的人，我当然要回来了。

0: 你是无辜的。
1: 你看我什么都不动，今后杨恒的事情全都要靠你了。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哦，对了，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到楼下的货仓被贴上了封条。
1: 工动局刚刚查封的。
0: 为什么要查封啊？
1: 杨恒欠工动局的钱，他们知道 PF 死了就上来讨债，如果还不上钱就要没收我们的货。
0: 这群王八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这下麻烦了。我们在码头还有一船的货等着下船，这么说的话就不能再往这儿运了。
1: 可以找其他的地方吗？
0: 整个的法租界全都是工动局的势力范围，除非我们去华界，在华界租一个仓库，租金比这里还能便宜很多。
1: 行，那你赶快去找。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去安排。啊，对了，夫人，时间有点紧，让水根送我一趟可以吗？
1: 哦，当然。
0: 谢谢。

0: 陈红，你就是一只老狐狸，你哪里玩得过他？不上他的当才见鬼。不过你放心，第一，我不会告诉老板的；第二，我也没当真。
1: 马经理，谢谢您，您真是好人。
0: 稍微开快一点。

0: 田牧，
1: 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哎，
0: 我们洋行的司机罗水根。哦，你好，
3: 你好，叫我水根就行。哦，
0: 这是我表叔，在上海待了很多年，人称华界百事通。
4: 打杂混饭不值一提。来来来，坐下说，
0: 坐。
5: 就这里 啊，这里能做餐厅吗？
4: 这里是大上海，你只要肯出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
5: 上海我不熟，华界我更不熟，所以我们就都听表叔你安排。等一下进去谈价钱的时候，谈低一点。
4: 人太多，价钱不太好讲的。
5: 是啊，穿成这个样子，人家要坐地起价了。那我们先走了。
1: 这是洋行的名片，您拿着去谈就好了。哦，那我们先走了，
0: 再会。哎，
6: 是法斯的车牌，这车不错啊，你进去看看。
0: 小伙计，哎，老板在吗？
3: 里边。哦，
7: 先生好。
4: 我是法租界扁二洋行货运部仓库管理员，我姓吴，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

0: 你好，您一个人住？
1: 啊，不不不，我不住，我就想。
0: 啊，先生，稍等啊，坐一下。大川上茶。
2: 哎，
1: 不是住，我想找一间房子存点货。
0: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只住人，不存货。
1: 哎呀，帮帮忙吧，价钱好说。我们老板说了，给好价钱啊。他说了，在华界，一个叫做沪江公寓的秘密交通站，老板娘姓江，然后13511531。
0: 哎呀，这么多啊！我们这儿呢，确实是没空房了。不过后院有一间存杂物的，您要是不介意，我带您去看看。
1: 走走走，看看。啊，
0: 好。这边请。哎，您先坐啊。来，您这儿看看。这还有点位置。
1: 哎，面积够。

0: 除了算盘上的数字，我还应该知道什么？风萧易水，梦即湘江。
1: 他怎么样？陈烈同志现在关在巡捕房里，暂时安全。您是？我叫吴崇信。您就是老吴同志。你知道我？ 2027年4月2的时候，陈烈同志领导我掩护您撤离上海。当时没见上面，但是我听说过你。哦，我叫江太清，我们这儿还有一位是大川同志，就是刚才倒水的那位。我们两位都是同归陈烈科长领导。

比埃尔生前呢，曾经在东方汇率银行申请过一笔贷款，我们督察长亲自斡旋，特事特办。现在这笔贷款已经批下来了，3年免息。

0: 什么？3年免息贷款？
1: 有了这笔钱，央行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2: 这是他们的条件。
0: 条件？
2: 法租界发生了连环杀人骗保案，凶手还是个法国人，非但巡捕房脸上无光，就连工董局也没有办法向法国政府交代。这份贷款我们从来都没有申请过，况且条件如此的优厚，很明显这是一种额外的照顾，好息事宁人。

0: 安家费也是封口费，这样一来的话，比埃尔先生从来都没有杀过我们。他的死是因为精神错乱。这是给你们的。
1: 那大状就白死了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这还有天理吗？我不同意。我同意。法租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华人讲道理的地方，不管同不同意，都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如果有了这笔钱，可以救夫人，也可以救洋行。 这钱我不要了，留着也好。比埃尔先生已经死了，怎么说还有那么重要吗？行，我听马经理的。夫人，马经理，我先出去。
0: 这是龚董局的意思，还是巡捕房的意思？他们说，是巡捕房总督察长范逸庭亲自斡旋，才解决了这笔贷款。
1: 范逸庭，巡捕房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督察长，不简单啊！
0: 华街的仓库找到了吗？找到了。
1: 可我现在已经有钱了，我还需要仓库吗？便宜啊，租金是这里的三成，而且合同我已经签完了，定金也付过了。啊，是这样，夫人。那边公寓，很多的生活用品，吃喝、红酒、咖啡、奶酪、火腿，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洋行进货。这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更是一则免费的广告。 可以让更多华界的人了解我们的洋行，为我们的洋行在华界打开市场。可是，
0: 华人买得起我们的东西吗？
1: 你是在法租界待太久了，不了解华界。现在有很多华人的暴发户，他们为了装点门面，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我们同样的货品拿到华界去，价格可以翻上一番，而且他们还抢得供不应求，如获至宝。
0: 马经理，你真是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
1: 比埃尔先生在天有灵，应该能够安息了。夫人，我得赶紧去把那一船的货给卸了，我先走了。
2: 夫人再见。

0: 姐，我回来了。
1: 今天这米怎么样啊？哎，
0: 我跟你说，特别好。
2: 哎，准备一下，今晚开堂小组会。
0: 就咱俩？
2: 当然不是。
0: 科长回来了。
2: 开这个会就是为了研究让科长怎么回来。
0: 那这第三个人到底是谁啊？
2: 吴忠新同志。
1: 这米不错，拿到后院去吧。
0: 哎，
3: 刘叔啊，都安排妥当了？
4: 全妥了，
3: 辛苦吧。
4: 好好好。
5: 看来是谈妥了，
6: 杨涵吧，
4: 有钱。

0: 今后我们就要打扰贵宝地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夜间搬一些货物，可能会扰到其他的客人。哪里，您能看看小店是小店的福气，谢谢您关照。
1: 好嘞，谢谢啊，别客气。
2: 都搬完了吧？
1: 搬完了。这些货物要用心看好啊，不要杂七杂八的人乱碰。
2: 是，
3: 老经理。小店风气清正，您放心。
1: 好，那你忙着，我先走了。
2: 老经理，哎，我送送你。
1: 送
2: 一下。
1: 老经理，货搁在我的货仓里就放心吧啊。
2: 要说多费心啊。来，来，来，慢慢来。
1: 再会，
4: 再会。

0: 这个姓马的，油头粉面的，势利眼，恶心。人家是法租界金主，好像还喝过洋墨水呢。
1: 我就不明白了，他说谁是杂七杂八的人呀？哈哈，看来我们大车同志是被一个杨百万给看低了啊！

0: 是香港客人的身份，住在你的店里吗？在我们这个交通站，我是老板，他穿是伙计，乘客上是出客，他的身份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而变化的。去年中原大战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山西劳客，现在王经卫在香港策动广东国民政府，他的身份就是香港商人。很好，万一被敌人怀疑了，袁启祥去遥远，而且要因为政治原因沟通不便，所以敌人这段时间内难以查清楚。就连清洁的妹妹，五年了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1: 我从巡捕房内部得到的情报，陈烈同志的假身份已经过关了，应该很快就可以被释放出狱了。

0: 张工好，
1: 你是香港人？
0: 系啊。
1: 坐。
0: 好。
1: 请你来是让你帮个忙，看个东西。从头到尾，每个字都看清楚，发现问题告诉我。
0: 好。

0: 没有，你肯定？每个字我都看过了，冇问题。冇问题，冇就是没有的意思。
1: 你读一遍我听。好啊。冯家辉，香港人。
0: 1891年出生于香港，习如聪，世代经销。民国二年，其成父业，在香港做古董生意。
1: 念住。
0: 一日过去了，你仲有咩想同我讲？习如就是乌泽，点可能是奇遇？你搞错咗啦，长官。你非要咁讲，我都冇办法。
1: 等一下，你刚才说贼鱼是什么？
0: 贼鱼就是乌贼，怎么可能是鲫鱼呢？

0: 我们绝不会冤枉任何一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都回香港待着，
1: 手艺很好吗？
2: 走吧，
1: 走走走，快走。

0: 停下。
1: 这是签字，这批没问题，先放吧，关不下了。

0: 这个人，
1: 你放，
0: 给留下。
1: 好，行，其他的签字去。
2: 他
1: 留下。
2: 先走。

0: 你是香港人？哎呀，香港什么地方？贼冲啊！从小在这儿长大。哎呀，这个地名什么意思呀？为什么要叫贼鱼冲啊？
1: 鲫鱼就是鲫鱼了，冲就是河叉，连起来就是有很多鲫鱼的河叉。
0: 哦，鲫鱼是鲫鱼。

0: 你说的也没错，我查了方言志，贼鱼就是贼。可是，香港贼鱼中的贼鱼，特指另外一个意思。 你不知道吗？那我就告诉你，是墨斗鱼，乌贼啊。
1: 不是香港人，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是误差？这鱼就是鲫鱼啊！
2: 为什么要编造香港身份？
1: 我没有编造啊，我说的都是真话。这鱼就是鲫鱼，长官，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0: 关起来，担任牢房。

0: 哎呀，老大，这个人是真把我搞糊涂了。这个人一定是特务，他非常善于伪装，可惜百密一疏，弄错了地名含义，说明他根本不是当地人。
1: 你怎么知道墨斗鱼什么鱼的？
0: 我找了香港人问过，这贼鱼从旁边有个海湾，盛产墨斗鱼，所以才有了这个地名。
1: 哎呀，还是你厉害。
0: 这个人也够厉害的。
1: 哎，不会是共产党吧？
2: 也可能是汪的，汪精卫啊！也是，这两天巡捕房还真抓了几个汪精卫的特务。
3: 健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 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 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

0: 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编造香港身份？我没有编造啊，我说的都是真话。婕妤就是婕妤，长官，你不要再开玩笑了。
1: 关起来，担任牢房。

0: 哎呀，老大，这个人是真把我搞糊涂了。这个人一定是特务，他非常善于伪装，可惜百密一疏，弄错了地名含义，说明他根本不是当地人。你怎么知道墨斗鱼什么鱼的？我找了香港人问过，这贼鱼从旁边有个海湾，盛产墨斗鱼，所以才有了这个地名。
1: 哎呀，还是你厉害啊！
0: 这个人也够厉害的。
1: 哎，不会是共产党吧？
0: 很有可能，也可能是汪党。汪精卫啊！哎，
1: 也是。这两天巡捕房还真抓了几个汪精卫的特务。那你之前怀疑老朱往广州汇钱是支持汪精卫叛乱，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0: 但是老朱肯定不是汪党，
1: 不管是汪党还是共党，都是党国的敌人。陈处长，这个人还请你严密羁押。我一定查到更多证据，让他现出原形。
0: 放心。

0: 这么急着约我来，什么事儿？
1: 杭州那边汇款已经收到了，汪先生让我专程来向您和商界各位朋友表示感谢。就这事儿啊，打个电话说一下就可以了。我呀，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就怕再次遇见你那个。

0: 子触眉头。
1: 上马！哎，站住！
2: 朱碧城是吧？
0: 上周你和你们督察长刚刚参加完我的生日宴会，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
3: 是这样的，朱老板，我们呢在抓公堂，这个一不小心就把你给扫进来了，例行公事，流程还是得走一走的。您今天出现在那条街上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汇一笔货款，对吧？
0: 汇款那不是在你手上吗？
4: 汪精卫正在那边搞聚众叛乱，这笔钱跟他没什么关联吧？
0: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我朱碧城可是堂堂正正的商人，从来不干违法的事情。
5: 全凭抓你纯属是误会，但这个人确实有些鲁莽。
4: 这不是误会的问题，也不是鲁莽的问题，这是个立场问题。他这样跟汪先生作对，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吧？
5: 这孩子是有些固执，我回去好好教训。对了，汪先生想知道下一笔钱什么时候汇出。
4: 没有下一笔了。我们资助汪先生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在调查了。再这么搞下去的话，一定会被他们发现的。
5: 送佛是不是还得送到西洋？汪先生正在厉兵秣马，军费非常吃紧，而且汪先生还承诺了将来光复上海，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两个位置任你选。
4: 好吧，钱我们再去筹集，但是银行汇款风险太大。这样，请汪先生派一位专员来到上海，自行提取，如何？
5: 我这就向广州汇报，感谢。

0: 陈磊同志在被捕之前给我传过话，说敌人已经知道零号文件了。
1: 嗯，
0: 怎么知道的？知道多少？
1: 都还不清楚。
0: 零号文件还在公寓，
1: 就在楼上。
0: 我想看看。

0: 我是江阿姨。
1: 你叫什么名字啊？有五岁半了，对吧？
0: 她叫春妹，春妹，舅舅呢？
2: 出去买东西了。
0: 你在写字呢，快去吧。
1: 孩子每天的营养跟得上吗？
0: 虽然现在很困难，但再苦也不

0: 能苦了孩子。我们现在保证他每天都能吃到一个鸡蛋。
1: 陈妹，哎，拿笔的姿势不太对，来，我教教你啊。看着，毛笔得这么拿，运笔也会比较流畅。
2: 舅舅回来了。
3: 江南旧同志，领好文件不能随便接触陌生人。
0: 放心吧，这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可靠的。也是我们的同志，他的任务
4: 是保护林浩文件，
0: 交通站内的其他事情他应该不知道的。
1: 所以刚才你才没有暴露我的身份。
0: 他也不知道陈列科长，他只知道陈列科长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商人。
1: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0: 为了林浩文件的安全，我们一丁点都不敢松懈。
5: 陈青，学校已经放学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非要今天说？
6: 校长，我偷偷在外面上班，违反校规，请校方严肃处理。
5: 小青，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为什么明知故犯？
6: 我要挣钱。
5: 你工作的事都有谁知道？
6: 以前没人知道，现在整个法租界都要知道了。
5: 为什么？
6: 为了一个瘪三。

0: 配生煎。你这痣啊，约了多少人？
1: 就你我，还记得这地儿？
0: 当年我们兄弟在北伐的时候，特意约好了，打了胜仗之后，一起来这里开庆功宴，喝上好的红酒，吃最好的生煎。
1: 上海打下来了，你却失踪了。
0: 我没口福啊。
1: 知道松江血战之后，剩下几个人跟我来这吃的生煎吗？
0: 几个？
1: 只有老师和我。
0: 那时候我受了重伤，昏迷了半个多月，后来就被送到了法国去就医。
1: 你只干死队的功劳，后来都记在了我一个人头上。十二条命加你的重伤，让我穿上了警服，平步青云。

0: 去了，我这不也吃上升迁了吗？
1: 过不去，陆有祥一天不死，我这心里就一天也过不去。

0: 扫兴的人。
1: 不是他背信弃义、阵前倒戈，弟兄们就不会惨死，你也不会受伤。这笔血债，我早晚要和他清算。
0: 怎么清算啊？现在人在哪儿都找不着。
1: 他在香港。松江血战之后，刘玉祥离开了上海，躲到了香港当了狱工。听说他攀上了汪精卫，想借东风拉起队伍，重温他的军阀梦。

0: 这碗酒，进黄埔，进北方。好人的命，坏人的命，都是命。上帝保佑，关叔叔。
1: 我有一个请求，
2: 亡羊补牢不是件容易的事。

0: 我不能对不起你父亲，关叔叔。你父亲当年在报刊抨击军阀陆有祥，搞独裁专制，宣传共产主义，不幸殉难。他临死前把你姐妹托孤给我，当时我能力平平，有负重托。 我好不容易把你安排在女中读书，就是希望你日后能够有出息。没想到你竟然想半途而废。
1: 关叔叔，您别说了，请您通过我的申请。
0: 申请无效。为什么？退不退学，不是你个人能够决定的。入学手续是你姐姐办的，退学申请。
1: 也应当由他来签字。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你现在跟我说退学，
2: 我回来正好可以帮你。而且大川哥能干的，我也可以干，还可以省下他的工钱。
1: 我要省钱，当时就不送你去读书了。姐，还没有签字。
3: 明天跟我去学校。再干。蔡宇飞又是为了什么呀？
4: 这杯庆祝我今天抓了一条特别的大鱼。
3: 什么特别的大鱼啊？江鱼还是海鱼啊？
4: 贼鱼。
3: 什么？
4: 记得在巡捕房，我问你的那个香港人吗？ 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听不懂他说的粤语，你要听得懂才怪了。假的，假的。他讲的香港话是洋泾浜香港话。他跟我说他是香港本地人，但是他连他自己所在地的名字都解释不清楚。 他说：“这个鲫鱼村里面的鲫鱼是鲫鱼，但是当地人都知道，这鲫鱼它不是鲫鱼，是墨鱼，乌贼。”

0: 这么一点点细微的破绽都能被你发现，老唐，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贼鱼啊，你余哥真够贼的，
1: 是共党吗？还不确定。抓捕现场有共党，还有汪党。
0: 汪党，王经纬啊，
1: 他们在广东闹分裂，最近往上海派了不少头。
0: 说这事儿我倒是知道一些，就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货船停在广州补给，
1: 内地已经被汪精卫控制了。他们本来想征用我们的船，说帮他们运送什么北伐的军需物资，幸亏我没有法国的背景，他们不敢得罪。后来还有几个人想搭我们的船，直接来上海，也被我给拒绝，直接轰就转去了。
0: 你做的对呀，啊，
1: 肯定是不能支持这些叛党。
0: 什么支持不支持？
1: 我现在谁都不支持。如果要说支持的话，我只支持法兰西的总统。兄弟，我现在混的是租界，蒋介石、汪精卫谁上台跟我一法郎的关系都没有。你说我有多危险？如果我当时要是让这帮人上了船来到了上海，跟你说那个什么贼鱼啊混在一起，如果要搞出什么乱子来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成同党了？幸亏我没这么办。
0: 这汪精卫背叛党国，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2: 什么是非呀？
0: 老板说是就是，老板说非就非。我现在啊，就忠于我的职位，我就忠于我的洋行。<笑>那比埃尔之前还想让你死呢，你怎么去巡捕房举报他，把他给弄死了？哎，这比埃尔死了，这洋行八成得黄了。
1: 那你对得起你的职业吗？多少？老唐，你刚才说什么？你说这事儿我怎么没想起来啊？你说这事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你想啊，我们老板娘根本不懂做生意，现在比埃尔死了，洋行想群龙无首。如果我现在能够不计前嫌雪中送炭，主动去帮他打理生意的话，你说，是不是他会重用我？
3: 我薪水是不是能翻好几番？哎呀，
4: 老唐，看现在这长夜漫漫，正是人心最脆弱的时候。我不能在这儿再陪你吃饭了。
3: 我得赶紧回去英雄救美。
1: 我亲爱的战友，祝我马到成功。
3: 走了。
4: 哎，真走啊？

0: 幸运的是，唐宪明同时还怀疑陈科长是汪精卫的特务，这倒是个机会。现在，国民党已经分裂成蒋汪两派，法租界事不关己，两边都不想得罪。华界虽然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但警察局长于都醒却是汪精卫的学生，是汪的铁杆嫡系。如果我们能让陈立同志装扮成汪精卫的人，
1: 在当下这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反倒有了脱身的机会。
0: 可是唐宪平从黄埔那时候开始，就忠心追随老蒋，对汪精卫的人，他不会手下留情的。
1: 好在于都行能够压住唐宪平。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让于都行相信陈烈同志是汪精卫的人？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搞到了。

0: 没想到大春能写出这么一枚好字。他家是江西望族，书香门第。要不是来参加革命，估计他现在在欧洲学油画呢。
1: 好小子，学贯中西。

0: 进来。
1: 巧了，正要找你呢。
2: 这是
3: 关叔叔好，有段时间没来看您了。这两年啊，承蒙对我们家小青的关照。
1: 这里不谈私事，谈公事吧。
4: 好。这是督察长的请帖。
0: 贞德女中董事会，贵校女学生江韵清于昨日协助我捕房侦查要案，其品格正直勇毅，无愧贞德之精神，堪为诸界之楷模，特此赠送锦旗一面，以致谢忱及表彰。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范义庭。

0: 你应该笑，我出生以来还是头一回这么伺候别人呢。
1: 谢谢你，雅罗。
0: 谁让你是东方甄德呢？我的荣幸。
1: 哎，这词儿你爸可想不出来，是你的意思吧？那边锦旗也是你让你爸送的，对吧？
0: 关孝董也不想开除你，我爸爸锦旗一来，他正好接坡下驴。只是为了马天木那个瘪腮受伤，太不值得了。你去救他，他还让别尔朝你开枪。
1: 我们可能真的误会他了。比尔他狗急跳墙绑架我，等于已经认了罪。那马天木为什么突然站出来，冒着危险和他说那些胡话呢？
0: 你的意思是？
1: 可能真的像唐贤平所说的，马天木是为了拖住比埃尔，寻找机会解救我。
0: 我看啊，是唐贤平维护老同学，不想让他太丢脸。
1: 本来比埃尔躲在我的背后，马天木突然拿一串钥匙击中我的小腿，我一弯腰，露出了比埃尔，这唐贤平自然就可以找机会开枪了。
0: 啊，就算是马天木想救我，他也搞砸了呀。多亏了这个唐贤平，哎呀，这唐贤平啊，枪法好，心肠也好，救了人还把功劳让给老同学。

夫人，华界仓库的货物清单我给您送来了。

0: 后天有一艘从印度回来的船要到港，好的，我处理好了。船上有一些特别的货物，有多特别啊？印度老虎啊，鸦片。
1: 早就猜到了，对吗？是。那你为什么还装得很吃惊？我吃惊是因为没想到夫人会跟我讲这样的秘密。那是因为你是我现在唯一值得信赖的人。
0: 夫人，您需要我做什么？您尽管吩咐。昨天范逸婷帮我们亲自搞定了这么大一笔贷款，这绝不只是丧葬费和封口费。
1: 他想要船上的货，
0: 货本来就是他的，洋行只负责运输。夫人打算怎么处理这批鸦片？洋行的生意一直是 PF 在打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
1: 我没有经手过这样的生意，所以一时之间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来。
0: 我把你当成自己人，唯一的。我想让你替我去见见他。
1: 见谁？
0: 范逸婷。

0: 你是马田木，是。杀人骗保案中私利逃生的幸运儿。法租界在督察长的垂治之下，号称是远东第一和平的世界。我被人谋杀，那纯属谣传。比埃尔先生是因为精神病发作。 行为不得当，所以才被击毙在巡捕房。这是什么？成立于1743年，欧罗巴第一品牌，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专用酒。法兰西的皇帝拿破仑曾经说它是皇室香槟。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之后。 被发配到一座孤岛之上，他唯一携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这瓶酒。今天我带了这一款，名字叫做“东贝利宁”，酿造技术非常的特别，选用的是1921年上好的葡萄酿制而成，只供应给家族内部成员，还有重要的客人，从来不对外销售，所以是有价无市，一瓶难求。这一瓶也是远东地区唯一的一瓶。
1: 东贝利宁，1921年到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每年产多少瓶酒啊？督察长有所不知，这一款酒对于葡萄的质量要求非常的高。1921年之后，由于葡萄质量不达标，所以长达6年的时间没有生产。直到28年出现了一批好的葡萄，才生产出了第二批的东贝利宁。 但是这款酒窖藏时间要长达8年之久，所以28年生产出这一批要到36年，也就是5年之后才能面世。所以，目前世界上只有1921年唯一的这一批东贝利宁。

0: 宣布房的总监布拉蒂尼先生，嗜酒如命。他花天价在法租界寻找这款斗美玲玲，如果他能见到这瓶酒，一定会非常开心。
1: 周到，
0: 开价吧。夫人的意思是送给您。要不是您安排那笔贷款。
1: 杨浩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夫人感谢您鼓捣热场，雪中送炭，区区的一瓶酒，不能代表他谢意的半分之一。可是他该恨我呀。要不是闺女不懂事，乱管闲事，别儿不会自杀，他也不会成为寡妇。
0: 别儿是咎由自取。
1: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
0: 夫人亲口说的。我还要感谢大小姐，嫉恶如仇，主持公道，说明您管教有方，家风极正。

那巡捕房把你定成杀人抢劫的罪犯，是我管教不严，防风不正了。

0: 不是巡捕房的防风不正，是法租界的借风不正。国家积弱，饱受屈辱，才让洋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可以强建租界、鸠占鹊巢。100年了，从道光到宣统，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对这个国中之国束手无策，又为什么要苛责督察长你老人家呢？
1: 海波，请客人落座，上茶。谢谢。夫人说，之前的鸦片生意都是别人操办的，她一无所知，所以今后该怎么样配合，还请督察长指示。
0: 好，喝茶。
2: 谢谢。法租界的烟土生意一直是工董局和华界警察局合作，我在其中也就是跑跑腿儿、打打下手。
1: 督察长谦虚了。
2: 进货渠道一直是烟土生意的前提，所以我们对洋行这一边。 一直非常重视。
1: 路易信金丧夫，我们很是同情。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想给他点分成，利益共沾。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2: 老朋友嘛，长期合作，细水长流嘛。明白。
1: 等我回去之后，一定向夫人转达您的意思。
2: 好。啊，对了，督察长，还有我私人的一点小事儿。在巴黎的时候，和一个朋友约好了回来相见，但是等我回来，他却找不着人了。在法租界？
1: 是。
2: 找陈亨利。最近，中国当局在法租界搜查共党，捕房配合着抓了不少人，其中。 暂时羁押有待甄别的，也不计其数。说不定你的朋友就在里边。
1: 陈处长那边，
2: 放心，我跟他打招呼。
1: 谢谢您，
2: 海博，替我送送马经理。
0: 马经理，督察长再见。

0: 喂，我是陈亨礼啊。杜察长，您指示。啊，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一路两绿灯。
1: 面子上的绿灯要开，心里边的警钟也要开。看看他找谁，无关紧要的嫌疑人，顺水人情把他放了。
0: 如果有政治嫌疑，不但不能放人，阿天幕也要扣了，留在捕房。妈，
2: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一路两绿灯。
3: 大哥，说什么了？
0: 阿天幕要来咱们巡捕房找人。
2: 什么？
4: 全民动起来！ 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正义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 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啪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5: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当时的话，白纸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个地方？

0: 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1: 那时候明治维新十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个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2: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3: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吐枪一片心。莫为东方揭落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4: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2: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5: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3: 过去常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孝思而卑之。现代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2: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今天，在四川容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容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容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容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

0: 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他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

0: 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1: 1913年，袁世凯会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一心，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0: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2: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3: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前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4: 在这一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5: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2: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5: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激荡。
0: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5: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4: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5: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4: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的。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2: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3: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

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

思想最初是忠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吴玉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玉章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保释，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倾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他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哎，和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了。这一年，吴玉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

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求人生的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主义。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友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友谊于青年，一贯的友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传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传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

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他了。妈妈对他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介意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

0: 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四米天了，
2: 好，
1: 我们也可没饿了。十八块，那你本来现在饿了，本来也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

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

时，全熊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

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

但他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他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

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

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塞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是高原。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山海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

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

0: 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然没过来。那是够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上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

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地。

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朋友嘛，长期合作，细水长流嘛。
1: 明白。等我回去之后，一定向夫人转达您的意思。
0: 好。
1: 哦，对了，杜厂长，还有我私人的一点小事儿。在巴黎的时候，和一个朋友约好了回来相见，但是等我回来，他却找不着人了。
0: 在法租界。
1: 是。
0: 找陈亨利。最近中国当局在法租界搜查共党，不妨配合着抓了不少人，其中暂时羁押有待甄别的也不计其数，说不定你的朋友就在里面。
1: 陈处长那边
0: 放心，我跟他打招呼。
1: 谢谢您。
2: 海博，替我送送马经理。
3: 马经理，
1: 杜厂长再见。

我是陈亨礼啊。杜察长，您指示。

0: 吩咐去做，一路两绿灯。面子上的绿灯要开，心里边的警钟也要开。看看他找谁。无关紧要的闲人，顺顺人情把他放了。如果有政治嫌疑，不但不能放人，阿天木也要扣了，留在捕房。
1: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一路两绿灯。
2: 说什么了？
3: 马天木要来咱们巡捕房找人。
2: 什么？我纳了闷了，他怎么就能攀上督察长呢？
3: 表哥，
2: 他不会给咱穿小鞋吧？
3: 福兮祸兮，世事难料。

0: 你没事吧？哎呦，不好意思啊，才啷挨不住他疼啊！
1: 不好意思，抱歉抱歉，对不起就好了。母亲生病了，真对不起。接了抖天啊，母亲生病了，得不到医治，别吵了别吵了啊，小伙子，去这注意点啊，都走吧。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房子拆包了，
0: 对不起啊，
1: 我趟不要跟他了。
2: 好，白娘。
3: 哎，
2: 那公寓的雅阁高兴。
3: 啊，谢谢。

0: 二零一的血，喂，哎，张哥，二零一的，小哥，警察，你在这继续监视，我去汇报。
1: 这不汪精卫他们搞那个反动提案吗？
2: 陈济棠、李宗仁已经联名通电，表达拥护了。
1: 全是大逆不道的叛乱分子。提案和通电咱们全都查禁了，他们想制作传单，在上海散发国货民心呗。
2: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这是汪精卫亲手填写的禁语曲啊！这封信经过几个人的手？
1: 邮差送进公寓，我立刻就获取了。
2: 去吧，继续监视。
1: 是。

0: 人是条大鱼。
1: 看来这个香港佬可不是公堂，他是汪精卫的人，
0: 而且关系非同寻常。去找几篇汪精卫的手稿对一对。
2: 是。
3: 进来。
4: 报告处长，一位马先生来找你。哎呀，
3: 这回马枪杀得够快的啊，让他进来吧。
4: 是。马先生，这边请。
2: 来。陈处长。
3: 马老弟。
2: 韩班长。
1: 马经理。
2: 见面了啊。哎，韩班长，不好意思啊，我想跟陈处长单独聊两句，麻烦你。
5: 行，你们聊，
2: 谢谢，
5: 你们聊，
2: 谢谢。
3: 马老弟放心啊，督察长都已经交代过了啊。
2: 还是上次那张。
3: 啊，还是那张。马老弟对这个也感兴趣啊？

0: 班长，这里面又盯上了，心情不错呀。
1: 不错个屁！
2: 处长左手听这个栽的大跟头，今儿马天木就是总体，这不是当面打处长的脸吗？扫远点，神气。
3: 不对，不对，哪儿不对啊？

0: 那天我听着的时候，就觉得音色有些不对。陈处长，你看这根本就不是虫胶，就是硬塑料。
1: 我的唱片，虫胶的还是塑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让他给掰了？啊，你呀，底子不牢。
0: 陈处长在学法语啊，边听歌剧边学法语，陶冶情操，一举两得。
2: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0: 陈处长，你有没有发现，您手上这本剧本和唱片里唱的内容总是会对不上？这个剧本是法语的，您听的唱片是意大利语的。歌剧的发源地是意大利，所以欧洲的很多国家创作演唱的时候都会使用意大利语，既是显得地道又追求声调的和谐。可是如果陈处长拿着法语剧本听着意大利语唱片想要学法语，那就是缘木求鱼了。
3: 哦，哎呀，听马老弟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这个样子啊。我说怎么听得有点别扭呢？他咋没有人告诉过我呢？
0: 很多人是真不懂，

0: 有些人可能是装糊涂，故意想看您的笑话。我是真心的希望和陈处长交朋友，所以不揣冒昧，把实话都说了出来。希望您别生气。哎，
1: 我不生气。我就算是生气，也是生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我陈亨礼在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任职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跟我推心置腹说实话的，居然是你马老弟，可笑，可笑！
0: 陈处长，我这次从法国巴黎回来呢，带了一些唱片，里边有一张难得的卡门，是法语版本，明天我一定就给您送过来。
1: 哎呦，这太不好意思了。哎，马老弟，我昨天那么对你，你不生气啊？
0: 那未必是出于你的本意，要怪就怪这个荒诞的事情。
1: 听听，啊，你们都听见了没有？这才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啊！你们一个个都学着点儿。那这样，咱们去办正事儿。啊，
0: 好，
1: 来，走，
0: 谢谢。
2: 来，叫起来，过来。
0: 没有。空。
2: 起来，别睡了，往前站。
0: 何班长，这间牢房昨天我待过，没有。
3: 哎，咱们这每天都有进有出的，我觉得你还是来看看吧。

0: 真的没有，
1: 马经理。哎，咱们这还有单人牢房呢。
0: 单人牢房？老华是不是不太方便去看？哎，
1: 人来都来了，没有什么不方便看的啊。走吧，谢谢啊，沈处长。

0: 这些都是最近从通往人士家里抄家抄来的，应该是真迹。
1: 很像。
0: 要是这样的话，这个香港佬跟汪精卫的关系不一般呐。
1: 假如信件属实的话，
0: 哎，这还能有假吗？那香港佬是前天抓的，这信是五天前从香港寄出来的，你看那邮戳还有日期呢。
1: 万一这个邮戳是假的，万一这是共党设的一个大局，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呢？
0: 妈呀，我的处长啊，你不能啥都怀疑。

0: 吧，那是虚无主义。
1: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没有，还是没有。
1: 处长，
2: 没有，
3: 都没有啊，
0: 都没有。
3: 哎呀，那这我也无能为力了。哎
0: 呀，郑处长，我再想别的办法吧。啊，
3: 哎呀，没事没事，这没帮上忙。那行，那咱们走吧。
0: 好啊。

0: 来还是抓错了，不是共党了。
1: 没有抓错，共党、汪党都是敌人。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公开分裂，一旦这场内战打起来，后果将比中原大战更加严重。
2: 就是再严重，那也是党内矛盾，无非那把椅子上坐的是姓蒋的还是姓汪的，那国民党肯定还是国民党吧。
1: 你什么意思？
2: 南京一个中央蒋公，广州一个中央汪公，这二公日后谁做天下还不一定呢。那我们聪明人是不是给自己留条后路，观望一下？
1: 通汪叛党，我现在就能抓你。
2: 咋的就通汪叛党？那余局长还是汪精卫的学生呢。
1: 学生？局长比汪精卫还年长一岁。
2: 对呀，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呐。这个香港佬跟汪精卫的关系多么密切，如果因为被捕影响了广州中央的行动部署，那余局长怎么面对汪精卫先生？行，你不为你自己着想，那你不为局长考虑啊？
1: 你已经是汪精卫的人了。
2: 我永远都是局长的人，所以我以局长的厉害为厉害。那你呢？你是局长的义子，最看重的义子，你早晚得接班的，所以我对你直言不讳。

0: 哎呀，马老弟，实在抱歉啊，没帮上忙。
1: 我看了这么久，给陈处长添麻烦了。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我这儿呢，主要是犯人太多，要怪呢，只能怪警察局那帮人，一天到晚跟打了鸡血似的，在法租界抓供养。李逵也好，李鬼也好，他关闸不放啊，全塞在。

0: 我这儿人满为患。
1: 这边管他们的吃住费用都应该由警察局来出。
0: 哎，别，我可不图这个啊，他们能少骚扰我几天我就谢天谢地了。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好，注意安全。
1: 谢谢。

0: 那天我没有找到人，走了。杜社长，这大半天算是白忙活了。
1: 那怎么是白忙活呢？至少证明了马天木是去找他的朋友，没有邪念。这个小子将来可用。
2: 好，
1: 我知道了。
3: 一切都顺利，先去范公馆拜了码头，然后到巡捕房里面去找人，见到了沈雷同志。
4: 然后呢？
3: 按照您说的，没有人的。接下来该怎么办？
4: 等。
5: 这个司机有点像，有点不像。现在没时间考证这些了，重要的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清除上海所有共党。
6: 是啊是啊，彻底清除共党，防止他们死灰复燃啊。
7: 怎么彻底清除？南京那位裴先生已经两天没有电报过来了。
5: 没有电报是因为他要亲自来上海绝密，所以事先没有跟你们通气。
7: 什么时候？
5: 明天上午，南京方面有专人护送。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应该派人去南京引接。裴如海可是咱们剿共的杀手锏。钱平，你立刻前往南京，沿途保护，确保他平安抵达。

0: 先去巡捕房，再去会展。局长，这照片，哎呀，灌溉满中华，斯人独憔悴呀。处长抓那香港佬，你认识吗？
1: 看呐，八成是最近追随汪工的心腹。局长，处长是您的意思，日后汪工直到手下被他抓了，难免对您产生误会，对处长更是不利。您现在阻止他继续往下查，是对他最大的爱护。贤明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0: 唐处长，您看，现在这么晚了，我们处长又不在，您要提审，这事要再不好办。
2: 给他去电话，把人给我提出来。
0: 局长，那个香港佬再关下去，有可能会影响汪工的大事儿。要不我问问那朱老板，认不认识他？
1: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明天一早你去巡房，让他把人放了。
0: 是。

0: 别。
1: 一天过去了，有什么要跟我说的？
2: 这个预谋可能是误差，是你搞错了，长官。
1: 厉害，现在还不松口，因为你还心存一线希望，希望莫比鱼的说法是我来试探你，假的。很可惜，不是。
2: 好，你非要这样说，我也没办法。

0: 利用孟静美脱身时很巧妙，但陈科长并不知情，他在里面怎么配合呀？
1: 陈磊同志如果领会不到我们的计划，他当然会否认自己与王经理有关系。如果领会到我们的计划，他同样也会否认自己与王经理有关系。因为一个高级的特务不会轻易承认自己的身份。
2: 所以不管陈科长明白不明白，他都会是同一个做法，否认。
3: 王先生手下竟然有您这样的能人，深藏不露，韬略过人，何愁北伐大言不惭啊？我不知道你是自己人，之前错认成共党，如有多罪，请多包涵。
4: 蒋刚，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
3: 王先生从香港给你寄来的东西，幸好被我截获，没有落在别人手里。
4: 王先生是哪个？我不知啊。
3: 王先生寄照片给你，还亲自题字，足见你们关系莫逆啊。那你也应该知道，这警察局于独行局长是王先生的学生。于局长让我来知会一声，接下来呢，我们会接着跟捕房的关系，尽快把你捞出去，免得误了大事儿啊。嗯，
4: 你在说什么？蒋官，我越听越糊涂了。
3: 还是不信任我呀？啊，实话告诉你吧，于局长是我的义父。于局长对王先生有多忠心，那我对于局长同样有多忠心。
4: 啊，可是，什么于局长、王先生？我全部不明白啊。蒋官，你认错人了，肯定认错人了。

0: 常处长，审完了。
1: 高足生产力，这个人很重要，给我看好了。
0: 好嘞，慢走啊。

0: 入股？你是说范逸庭想让我参股分钱？
1: 法租界每年的毒品生意利润巨大，5%也是个天文数字，干一年就够吃一辈子的。
0: 你答应他了？
1: 他不是老板。
0: 我该答应吗？
1: 那要看夫人你愿不愿意赌了。
0: 赌什么？
1: 法租界的毒品生意从来都是三方合作，坐庄的两方是华界的警察局，还有法租界的工董局，第三方是范逸庭控制的巡捕房，还有青帮，他们负责毒品在两界之间畅通无阻。夫人自认为自己的力量和这三方力量相比如何？他们现在需要夫人运输毒品，所以许诺给天大的红利。可是万一日后一旦毒品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第一个背锅的人就会是夫人。
0: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赌不起。
1: 夫人同党。

0: 刚查过了，那我们查的，那你们怎么看啊？
1: 目前根据这个口供还有物证啥的，我们觉得他跟那个共党没啥关系，我们意思就放了。
0: 啊？
2: 老车，这事关重大，我做不了主，我去请示一下。
0: 啊，去吧，赶紧。
2: 老少爷随便坐。

杜查长，我是陈亨利，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下。这唐先平抓错共产党了，也不算是真的抓错，但实际上是抓错了。

0: 杀这个香港佬，就应该是王精卫的人。对了，这两个月我没在补房，你对当天局怎么想的呀？
1: 国民党呢，现在是王精卫跟蒋介石两虎相争，这王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公开反蒋，这一仗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0: 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巡捕房抓共党，误伤他呀。但是真没有必要得罪王精卫。哎，谁知道日后这王精卫会不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主人呢？
2: 很好。还有啊，余笃醒是王精卫的学生，因为这层关系，一直受南京方面的排挤。

0: 至少会脚踩两条船，所以他对香港佬必然会网开一面。我们不想抓人，他们也想放人，那这事就借坡下驴吧。
1: 好，那我明白了。

0: 赵天良十分钟之前进去了，不出所料的话是为了陈列的事情来的。
1: 赵天良来了，说明警察局那边已经同意放人了，现在就看捕方的态度，希望他不虚此行，能把陈科长带出来。
2: 来吧，老赵。签个字儿啊，签个字儿，人就放了。还是老规矩，
3: 你们警察局呢，负责抓捕嫌疑人，要做无罪开释，你们得签字儿。
4: 人是老唐抓的，我签字不好使啊。
3: 那让唐处长来签也行。
4: 老唐去南京了，有急事儿，这东西回来补呗。
3: 那不行，你这要放人啊，也得有人签字儿。
4: 有难处啊，我们局长刚传着照片就让你们放人，那不显得我们局长跟王兵卫关系密切吗？

0: 我也看过这照片了，你不签字就让我放人，是想说我跟汪清北关系密切吗？
1: 陈处长，咱俩多少年哥们儿了，就这点事儿你不帮忙啊？
0: 忙一定帮，啊，但是要放人呢，就得签字儿。

0: 陈亨利啊，陈亨利，这么多年了，谁不知道谁呀？啊，
1: 是，谁也不想跟汪精卫扯上关系，啊？我是警察局的，我不敢签，我认。
2: 不是，你一个巡捕房的，归法国管，你跟他扯上关系能咋的？多大的事儿啊！
0: 哎，老赵，你这话说的过分了啊！
3: 我是在法租界巡捕房，但并不代表着我就愿意跟汪精卫扯上关系。哈哈，还有，不是你们警察局什么意思啊？昨天唐贤平跑到我这儿来，连夜进行突审，千叮咛万嘱咐说这个人不能放。你可倒好，你今天跑到我这儿来跟我说放人，你们警察局到底谁说了算？还有，人要放可以，但是得签字儿。你不签字儿呢，这个人我放不了，我巡捕房不背这个锅。
0: 你上去说啥？
3: 不背这个锅，
1: 不是这一句。
0: 老唐昨天晚上来了，
3: 你不知道吗？哎，要不说你们警察局挺有意思。行了啊，来吧，把字儿签了，
2: 立马放人啊。
0: 这字儿我不能签，那么签了人就我放了。
3: 你不签，那人就成我放了。

0: 天的，咱俩都进门啊。这人我不要了，你爱放不放？
1: 嗨，
0: 你爱咋咋地。

0: 坑里，我还告诉你啊，你就给他扔巡捕房，哈，给他养老吧，
1: 你随便，什么东西。
2: 王精卫。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人要放可以，但是得签字儿。你不签字呢，这个人我放不了。我巡捕房不背这个锅。
1: 你上去说啥？
0: 不背这个锅。
1: 不是这一句。老唐昨天晚上来了，
0: 你不知道吗？哎，要不说你们警察局挺有意思。行了啊，来吧，把字儿签了，立马放人啊。
1: 这字儿我不能签，那么签了人就我放了。
0: 你不签，那人就成我放。

0: 欠的咱俩都结啊。
1: 这人我不要了，你爱放不放？
0: 嗨，你爱咋咋地。
1: 亨利，我还告诉你啊，你就给他扔巡捕房，哈，给他养老吧，
0: 你随便，什么东西？哎呀，多巴比西弗，
2: 王精卫。

0: 惜了，看来只能我去一趟，试试能不能把陈科长带出来。
1: 把握住火候，注意安全。
0: 明白。
2: 明摆着，现在谁放了陈列，谁就跟汪精卫穿一条裤子。凭什么警察局抓错人？我们捕房被黑过。
3: 这个陈列在上海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替他做保啊？
2: 老高，要不你给督察长打一电话？
3: 行啊，你打。
2: 哎，算了，这点小事儿就别麻烦他老人家了。
4: 进来。报告署长，马天木先生求见。
3: 叫他进来。
4: 马先生请。
5: 陈署长。
6: 哟，
5: 海班长，这就是那套歌剧《Gunman》，我给您亲自送过来了。
7: 他的小说还有戏剧作者都是法国人，所以歌剧自然是用法语来演唱，一套三章。有时间的话您品鉴品鉴。

0: 你昨天不是要找一个失踪的朋友吗？啊，对啊，找到了，他就是。
1: 陈处长，不是。
0: 他是，他就是你那个失踪的朋友。
1: 他真不是。
0: 我说是，他就是。

0: 哎，班长，你们两个人到底要干什么呀？知不知道这个人是汪精卫的特务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唐贤平请我吃饭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警察局现在盯着这个人在调查他呢。跟汪精卫沾上关系，那是要掉脑袋的。你们俩这是在……

0: 坑我吗？
1: 哎呀，别着急啊，来，咱们坐下说。
0: 不坐不坐。
1: 哎呀，坐下说啊，别紧张，兄弟。
0: 哎呀，
2: 有件事儿，你还真得帮我个忙。
0: 哎，别，真的，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不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忙我还真帮不上。
2: 我说，我现在就告诉你怎么回事，都是警察局这帮混蛋。抓共党抓错了，抓成了汪精卫的人，扔在我这不想管了。但是我这要放人呢，必须得有人出面做担保。所以，马老弟，你帮我走个过场啊！你再找人，我想放人，咱们各得其所。
0: 各得其所。巡捕房和警察局都不敢放的人，我有这个胆儿。对不起，真没有。二位。另请高明吧。
3: 哎，别，
1: 马老弟，你不替我考虑考虑，你也得替唐先平考虑考虑嘛，对不对？咱们都不是外人啊，我也实不相瞒，这个人就是唐先平抓的，但是他并不想放，他想顺藤摸瓜继续调查，清除汪精卫在上海的势力。
2: 这个我也懂，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是他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自己日后的后路啊？如果日后汪精卫真掌了权，唐先平怎么在国民党内部混呢？是不是？
1: 马老弟，你蒙冤受狱的时候，这唐先平呢，为了你两肋插刀。但是如果他继续调查这个香港仔的话，那就一定会得罪汪精卫。你真的打算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0: 如果要是为了老唐，我当然义不容辞。
1: 哎，
0: 不过陈处长，我跟你说实话，这事对于我来讲太大了。如果一旦被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泄露出去的话，那我在别人银行的工作就肯定丢了，我在法租界还能不能混得下去那就另说，在上海滩我没准都待不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才找这么一份工作，拿到这么一份好的薪水，以后你让我上哪儿再赚这么多的钱去？我出国留学那些钱都是管亲戚朋友去借的，我到现在欠了一屁股债没还上。
1: 哎呀，行了，我以为多大点事儿，不就是钱吗？
4: 大夫，
5: 哎，

0: 留步吧，上海的古董生意现在不好做了，到别的地方多发财啊！
1: 多谢老总管教。
0: 真要发了财，别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哎，
1: 老兄弟太可惜了，一定一定啊！
0: 走吧，坐后边吧。啊。
2: 快一点。

0: 什么？马天木带走了？
1: 对啊，马天木说是他朋友，他担保了。
2: 这个人叫陈烈，是共产党员。
0: 共党？
3: 对，
2: 没错。
4: 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
2: 我过去的同事。
0: 陈亨利。
5: 哎，老唐，我也不清楚什么状况。哎，
2: 陈处长，我想麻烦你带我去牢房里一趟。
5: 不是您去牢房干什么呀？
2: 看看到底有多少共产党能被你放走啊。

是绿花把头，快！

0: 这不是去攻玉德龙，我们去码头。唐贤明不会善罢甘休的，你要暂时先离开上海。不行，我还不能走，我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停车。
1: 听着，我要见老吴，你无权决定我的去留。我叫你停车！这就是老吴同志的决定。刚才见你那一面，就当是在为你送行。近期你们都不会再见面了。

0: 赶上几点算几点，立刻出发，去哪儿都行。
1: 但万一船票都卖光了呢？
0: 今天每一班我都买了一张，确保你到了码头之后立刻就能出发。

0: 我是广州的，看来这回真的要去投奔汪精卫了。可惜了，早知道应该多给你准备一张汪精卫的照片，当了广州，让他护身符用。
1: 陆师傅，好好干，多保重。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4: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5: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6: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7: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8: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9: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1: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2: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3: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4: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5: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6: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7: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老吴同志。
18: 我们现在
0: 别动！

0: 你要干什么呀？那个香港佬呢？什么香港佬？没见过。下来，干什么呀？
1: ，唐建平。
0: 没见过什么香港佬，
1: 让开！
0: 干什么？
1: 让开！
0: 我不让！
1: 别动！你拿枪指我是吧？别动！

您看看是哪个。

那个大高个子，还有这个穿长袍的，还有那个排头第一个女的，进去把他们带出来。

0: 货款交代完了。
1: 我让你交代。
0: 什么意思啊？你神话呀？
1: 交代为什么放走那个香港佬？你跟他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啊，我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你给他做吧。
0: 陈亨利找我这么干的呀？
1: 陈亨利会让你保释共党。
0: 共党？不是汪精卫的人吗？
1: 你怎么知道他是汪精卫的人？
0: 不是陈亨利说的呀。
1: 陈亨利跟你说什么了？
0: 陈亨利让我签字把人带走。
1: 那你为什么要放走汪精卫的人？
0: 为了你呀。
1: 你说什么？
0: 我们忙了这么半天不都是为了你吗？怕你误入歧途，怕耽误你的大好前程。
1: 你到底在说什么？
0: 老唐，这么多年了还这么死心眼儿一根筋啊？汪精卫现在就在广州，大会诸侯，起兵反蒋，赢面很大的。万一要是汪精卫上了台，你有想过自己怎么办吗？有没有想过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1: 你怎么也这套陈词滥调啊？
0: 也啊，有人也跟你说过是吧？于都醒啊，我听说了，他是汪精卫的学生，你学学人家多聪明。这边坐着警察局长，那边效忠着汪精卫，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呢？你多傻呀，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对着干，别说到时候汪精卫秋后跟你算账，就算现在于都醒给你穿小鞋，你在警局里混得开吗？你别在这儿干了，跟着我一块儿，咱兄弟俩上洋行赚法郎，你说有多开心？
2: 闭嘴！
1: 谁说他是汪精卫的人？
2: 他是一共党，是共党。
0: 我管他什么党的，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我箱子里的法郎。
1: 真的是陈亨利让你放走共党的？
0: 是。

0: 最后马天母掩护了我，还说不怕自己被抓进去，这真是你的意思？那他怎么过关？
1: 在营救你之前，我们做了全面部署，

0: 可以啊，你是从哪儿找到的这么好的宝贝？
1: 海外，法兰西，
0: 难怪。这也是你的意思，还是他自作主张？ 他买了今天所有时间段的船票，
2: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你能够在第一时间上船，离开上海。
0: 太浪费了。

0: 是不是以后每次行动需要，都会包一艘船，一整架飞机？我们的活动经费多紧张，一块铜板掰成八块，还舍不得花。
1: 好，等下次你见到他，你教教他。
0: 哼，你带的兵，你自己调教。

0: 判断失误，私放共党，这算得上是重大失误了。马天木说，你同意他带走香港佬，是不是真的？陈处长，请回答。
1: 我不同意他马天木能随随便便从巡捕房带人出去吗？那还有王法和规矩吗？老唐，这马天木对你啊，那真是够朋友。一开始他是坚决不同意带走香港佬的，最后是我跟他说怕你得罪汪精卫，影响了未来的仕途，他才同意的。哎呀，这马天木啊，替你担了很大的风险呢，算得上是两肋插刀了。你看你，你怎么还怀疑人家是共产党呢？
0: 就算马天木是为我好，可你呢？你明知香港佬有问题，为什么要放人？昨天我还特地来巡捕房，让你们好好看着他。
1: 是是是，你说的对。但是你知不知道，今天早上于局长派赵天良来找我，让我放人啊？你是打得过赵天良，但你打得过于都兴吗？啊？你说我该听谁的？行了，啊。就为了让马天木把这个人带走，我自己掏的腰包给了他们一笔钱。作为朋友，我仁至义尽了啊！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0: 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一定要格外注意这个唐贤平，胡江公寓也不能再露面了，暂时住在这里。
1: 需要和江太清和石大成两位同志联络的时候，我会从中疏通。领导给下属做通信员，你不觉得委屈，那就行。
2: 我和马天木十分紧密联系，江太清和石大成两位同志，还有马天木，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见到马天木，千万别说漏嘴了。都什么时候了？ 你分线分得还这么清楚，这是原则。马天木真能回来吗？
3: 真没想到裴先生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有如此收获，徒手不凡。
2: 可惜啊，没有见到那个陈科长，去晚了一步，都是些小鱼小虾。
3: 没关系，我们的合作来日方长。进来。

0: 刚才是为了排除你的供养嫌疑，你得理解。
1: 你是想听我说理解呢，还是听我说不理解？
0: 这一听你有情绪啊。
1: 知道，看，
0: 你为我受了这么大委屈，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
1: 是啊，
0: 只是为了我。
1: 当然了，
0: 我还不理解你，还错怪你。我跟你道歉行不行？
1: 哎呀，行了，走了。过两天吃大餐，我请。
2: 别人也好。
3: 好嘞。
1: 走了。

0: 裴先生，马天牧也是被利用的，他真不是共产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不是共产党，现在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共产党，那这个人就太不简单了。 我从来不知道，在陈列手下，包括在地下党的系统里，会有这样一个人。那就是说，已经肯定没有了。
1: 先生一席话，不会引荐日，马天牧可以排除共党嫌疑了，田平也就放心了。

0: 马天木同志，陈烈同志，政法正没有活动经费，这巡捕房的先送来了。多亏您，提前计划周密，我才没有露出破绽。这也就是小聪明，漏草打兔子，反正都是不义之财。
1: 收了汇金，再把我带走，巡捕房就更不会怀疑马天木同志了。 倒是唐先平这个人，一旦对谁起了疑心，就绝不会轻易放过。
0: 现在还一个人更让人担心，就是叛徒裴若海。有情报说他极有可能回来上海。

0: 也许我已经见过他了。这几天根据先生从南京发来的情报，咸平清扰工党屡立战功，最近先生又亲临上海指导工作，咸平更可以大展身手了。知道不敢讲，本人决意自信，戴罪立功。
1: 愿全力配合上海剿共失疫。先生客气了，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旅途劳顿，先生早点休息。
0: 好，那就告辞了。局长，我还想请教一下裴先生，关于林浩文件的事情。
1: 咸平就是太执着了，这个林浩文件应该已经在潘明月家烧毁了，还念念不忘。
0: 不。 林浩文件是不会被烧毁的，因为林浩文件，他不是文件，是一个人。
2: 根据你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裴如海，他已经来了。
3: 林浩文件更加危险了，
2: 必须尽快转移。
4: 故宫殿出事前，我已经做好了转移计划，准备从水路把联合文件送到根据地去，在那里正好成立了一个保育院。听懂了吗？
2: 敌人一般不太会留意保育院这样的社会机构，所以用保育院作为掩护，把重要的文件放在那里会更安全、更高明。
5: 保育院当然是养孩子的地方。 但是和文件有什么关系？林浩文件不是文件，是一个孩子。平时为了隐蔽，为了掩住敌人的耳目，我们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代号，叫林浩文件。明白。
0: 裴先生，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共党的某位大领导的孩子？
2: 那就多看。
1: 李森要找到他，我看看才知道。找，立刻去找。
0: 是。男孩还是女孩？大概几岁啊？甭管男孩女孩，从现在开始展开挨家挨户的调查，凡是1到10岁的孩子不分男女，全部登记。有比较可疑的带回警局，重点甄别。目前的工作重点就是林浩文件。
6: 还有局长。 共党要犯陈烈刚刚逃脱，案情重大。陈烈这个人非常狡猾，非常危险。现在趁着裴先生在上海，我们应该一鼓作气追查到底。林浩文件固然重要，但陈烈的事儿应该加紧追查。
1: 我说了，现在的工作重点是林浩文件。
6: 陈烈漏网是我们的重大失误。
1: 我说了，让你抓孩子，你听不懂吗？

0: 我抓共党还比较在行，抓小孩不太会。
1: 你会吗？
2: 我会，我遵守命令。
1: 好，现在由你代理侦缉处处长一职，全权负责追查零号文件一案。
2: 是。

0: 裴先生慧眼如炬，去一趟巡捕房就查获了六名潜藏的共党，佩服。在我局关押的人犯里，想必也有不少需要甄别的共党。贤明，你去整理一下档案，裴先生一起把我们关押的人犯筛查一遍。
1: 是。
0: 让先生见笑了，这贤平是个急脾气。
1: 可以理解，年轻人嘛。

0: 我们不是一起放岗，再说误放了共产党，我们脸上都没有光。他也是想将功补过吧？
1: 先生误会了，我们只有功，没有过。巡捕房怕得罪汪精卫，在没有我方签字的情况下，买通了商人马天木，放跑了共党要犯陈列。
2: 这是巡捕房单方面的责任，跟我们警局没有任何关系。放跑了我们抓住的大鱼，我还没有跟范逸婷算账呢。
3: 非常好，很精辟。
4: 小青，避孕败诉了。
5: 啊！
4: 避孕爸爸明明是抽大烟死在烟馆，法院却说死因是营养不良器官衰竭，所以烟馆没有责任，一块钱都不要赔。
3: 不是，你听谁说的？外面都在传呢。
4: 那避孕呢？
3: 没看见。
4: 晕倒了，救救人！救不医，没事吧？啊，
3: 拉点水来，醒醒，醒醒！来，喝点水，喝点水，给他吐出来，吐出来就好了。快！
4: 云云，他怎么了，郭校长？
3: 吞了生鸦片，啊！他哪来的鸦片啊？张嘴，喝水吐出来就好了。
4: 李玉，
3: 来，李玉，快，快，快吐，吐，吐，喊护卫，吐，
4: 吐，
3: 再送他去医院。来，同学们帮帮忙，来，来。
6: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7: 真带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9: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6: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15: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
17: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8: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9: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奔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二三级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2: 同学们，咱们陕公来新教员了！
3: 新教员，太好了！
1: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4: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1: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

0: 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兰承访吴脸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1: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0: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3: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既是先进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4: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3: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0: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5: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6: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对吧，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

0: 就是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1: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

0: 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思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它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2: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天天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啊。
1: 当年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水平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0: 他始终的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1: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国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嘛。吴玉章的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都是200块，200块大洋是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兴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0: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2: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族教育的大事，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拉开帷幕。然而若改变历史，必先承受历史的沉疴。每一套汉字改革方案出台，都面临社会各界的争论。从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3: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2: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顾。

0: 没想到，四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数尽哀思。
1: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哭炳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赖你苦撑苦挣，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演时开的20革命失败，悲愤之意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姊妹，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帝，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帝的压迫更甚，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帝，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族、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炳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2: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真的很伟大。
0: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吴老之中的四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0: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

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兴。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铜、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我的摩托自来自拿回来，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嘛。

0: 阿切带西木里坐那阿吉达，你们他们呢？阿都不都阿都，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1: 家全部都拆，也都拆。你只要戴好阿切头盔，
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冠、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4: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出席，刘小凯报告省政协工作情况。
1: 昆明以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破局，推动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做强做大园区经济。
0: 云南发布今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计划总投资超56亿元。
1: 新闻特写讲述泥人守护者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故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台联合五省区广电媒体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政协主席刘小凯报告省政协工作情况。王宁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我们要深入学习领悟10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政治属性、性质定位、人民立场、职责使命，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强调，近年来，省委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支持政协履行职能，推动全省各级政协组织不断深化协商民主创新实践，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服务大局更加有为有效，监督建言更加深入扎实，凝心聚力更加广泛坚实，自身建设更加规范严实。全省政协工作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展现了新作为，做出了新贡献。要再接再厉，拼搏进取，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把人民政协政治优势发挥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更多政协力量。王宁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省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8年大发展的决胜期。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3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找准服务15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为推进全省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

0: 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宁强调，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完善党对人民政协工作领导的制度机制，加强政协组织党的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围绕云南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进一步健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制度，更好服务中心工作，服务民生改善，服务改革攻坚，多提有前瞻性、针对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生动局面。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凝心聚力作用，多做促团结、强信心、交朋友的工作，把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融入日常，服务抓好宗教事务治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用好侨商资源，继续办好滇商大会、港商云南行、华商聚云南三项品牌活动，广交新朋友，深交老朋友。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履职能力建设，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抓好政协委员、政协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王宁强调，各级党委要定期听取、研究、检查政协工作，选优配强政协领导班子，更好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党委书记要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推动形成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合力。临沧市委、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工商联做交流发言。赵俊民、杨斌、李宝俊、王正英、徐斌、杨洋、高峰、杨宁、陈玉侯、何波、童志云、李学林、王以志、张宽寿、张荣明出席。省级部门单位、省政协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人民政协事业迈入新征程，肩负新使命。从坚持党的领导把方向，到服务大局献良策；从凝心聚力促团结，到开放合作提效能。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为新时代云南政协工作指明方向、明确任务，擘画了政协履职的方向坐标。时代新篇在砥砺奋进中绘就，发展宏图在接续拼搏里书写。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紧扣云南现代化建设，精准建言献策，让协商议政有深度，民主监督有力度，凝聚共识有温度，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与力量。
1: 今年一季度，昆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7%，扭转了曾经连续五年低于全省平均值的被动局面。其中，产业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实现了“十五五”良好开局。这场翻身仗不仅仅是数据的回暖，更是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显著变化的信号。
2: 这里是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我身后的呢是属于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它是去年9月正式开园的。那再往前正在建设的呢是昆明市鹿圈县的产业园区，它预计是今年6月正式竣工。目前啊，昆明市已经有10个县市区跨越600多公里来到莫罕拿地建设产业园中园，这样大规模的跨区域协作究竟能带来什么，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3: 总部设在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九基科技集团，把企业的首个云南制造工厂布局在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成为园区最早投产的项目。
4: 我们来做这个工厂的目的，一个是面向两亚市场的一个拓展，另外做一个方面就是数字出海的项目。
3: 五华区的产业、科教、文化等资源丰富，但是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建设新园区规划空间受限，而莫罕凭借区位叠加政策优势，正好可以互补。
5: 在莫罕实现了第一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建成、第一个运营的四个第一。
3: 紧随其后的鹿圈县产业园也是为了突破产业发展瓶颈。
6: 鹿圈县呢本身

0: 地处昆明北部，区位优势不算明显。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可以说是把有限的资源扔在了刀刃上。
1: 昆明市作为省会和省内唯一特大城市，集都市、农村、山区为一体，各县市区发展差距明显。构建好产业共谋、利益共享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机制，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昆明市的解题思路。近年来，昆明出台了一个主体文件，以及招商引资协作、存量项目流转两个配套文件，还有土地指标、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支撑文件，形成了完善的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系列政策机制。
2: 我们重点聚焦解决不能协作和不愿协作的问题。遇到不能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实施产业布局、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三个一盘棋。针对不愿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构建利益共享、统计核算、督促考核三个保障机制。
1: 昆明市还统筹规划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和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两大重点园区，作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推进产业协作的主要平台。在新机制、新理念牵引下，昆明市累计推动83个总投资35.72亿元的跨区域协作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产业投资增长19.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7.6个百分点。
2: 接下来，昆明市除了进一步深化市域内联动发展，还要建立完善与省内州市产业协同新机制，加大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合作交流。通过项目投资联动、园区共建、利益分享、市场开放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昆明。
3: 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第二期近日发布，共推出16个项目，覆盖仓储物流、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计划总投资56.33亿元。所有推介项目预期内部收益率均不低于云南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切实保障民间资本投资利益。推介名单中涉及昆明的入选项目有3个，总投资约11.45亿元，包括安宁桃花村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信息化项目、安宁市中老铁路国际冷链物流基地1期建设项目、中老合作物流园安宁桃花村货运站国际陆港项目。本次还推介了曲靖市、宝山市、丽江市、楚雄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大理州等地的13个项目，涵盖冷链物流、中药材种植加工、制算中心、虾青素萃取、宜秀产业园、螺旋钢管制造等领域。
4: 近日，一张泥人照片传遍全网。照片上被泥浆裹满全身的人，正是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泥人守护者照片的背后，是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动人故事。
3: 照片是田如良劫后余生的真实写照。5月18号凌晨，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突降暴雨。凌晨4点，村民小组长田如良挨家挨户清点，确认所有群众是否安全撤离。在经过村民盘开应家门口时，泥石流突然倾泻而下。
5: 那些泥巴一大堆的就慌的就下来，那一大堆的石头哦，那些看不压的他过来了。
6: 当时我心里面一直想的，我肯定是扯不开了，嘎。结果我扑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撑住那一根树干，那我就死死的顶着。
3: 大约2-3分钟之后，田如良奇迹般的从淤泥中爬了出来。
5: 一身的泥，然后往这里来，然后妈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看见他出来就。
7: 我想着，我想着，我住得起嘛。
8: 还是有点怕。
7: 你说个怕嘛？我小两个小娃在读大学，我你说不怕、啊？
3: 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后，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询问村民转移情况，争分夺秒奋战，把村里21户60名群众成功安全转移。田如良负责村内防汛排查工作，他说进入雨季后，他时时放心不下，紧盯汛情变化。上红岩村村民的平安转移，正是云南持续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在基层落地的实战检验。1262叫应机制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叫应，成败在转移。正是

0: 身处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扛牢责任，让群众的安全转移更加有保障。
1: 如果我不走上来，其他群众受了危险，我只对不起我国职责，哪怕是我起不来了，那我已经对得起群众了。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从今天开始，本台联合河北、福建、内蒙古、广西、河南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
0: 从滇西高原让周边居民尽享生态红利的儋州林场，到太行群山里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从闽南风沙肆虐荒岛蜕变为绿色长城，到黑城百姓感念苏河种下的梭梭林和胡杨林，再从八桂乡野生生不息的文秀月季，到中原兰考看到焦桐就想起焦书记，中华大地上杨善洲、李保国、古文昌、苏河、黄文秀、焦裕禄，这六个响亮的名字用他们的实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纸面的数据，不是眼前的虚名，不是任期的高光，说到底最大的政绩就是为民造福。近期本台联合河北、福建、内蒙古、广西、河南五省区广电媒体，通过详实的采访带领大家走进榜样，读懂榜样，学习榜样，推出的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从今晚开始将在云南卫视22:20播出的晚间新闻栏目持续推出，敬请关注。
3: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筹推进监测网络优化、数字转型赋能、执法方式创新，推动生态环境监管轻装上阵、精准高效，实现了监管工作减负、监管质效更优的目标。
4: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里分析员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样本、自动化进行分析实验，打破了人力投入大、数据产出滞后的传统局限。水质监测实现分钟级数据采集与自动分析。
5: 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6座智慧实验室，部署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建成20个周氏局饮用水水源地自动监测站，并对其中18个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推进省控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站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数据审核智能化。
4: 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动数字转型，实施省控站点智慧化改造工程， PM2.5 等6项指标实现自动校准与异常预警，基层监测运维成本压缩25%以上，推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有效减轻现场监管力量不足的压力，着力优化监测网络布局，对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开展重点监测点位布局评估和优化调整。全省大气、地表水国省控监测断面点位总数从674个精简至592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执法由严管重罚向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引导守法加快转变，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等制度，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企业安静期等举措，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2025年，全省涉企生态环境现场执法检查同比下降57.4%，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排查等非现场方式检查同比增长27.6%。
6: 坚持宽严相济，全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从4040件下降至1054件，罚款金额从4.92亿元降至1.09亿元。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在萌芽阶段得到解决。
5: 下一步，我厅将以降本增效为核心，不断提高监测网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及时性与准确性，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云南建设提供精准支撑。
2: 红河州弥勒市通过全域旅游深度布局，不断探索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互促共进的新路径，推动文旅产业从休闲观光向旅居旅创转变，构建起一到弥勒就快乐的城市品牌。
7: 今年2月，弥勒市

0: 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在高铁站旁正式投用，中心整合信息咨询、交通换乘、商品展销、智慧文旅等七大核心功能，让游客下车即服务，抵达即体验。
1: 这小空间很美的，网络车也很方便啊。这里
2: 按照高铁站到达和去往的这个吞吐量来算的话，进到全旅游中心的游客呢，基本上能够在70%。更多游客发现，其实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便捷服务，
0: 一站式的服务为游客打开了入口，专业多样的旅居项目则让更多游客从想玩两天到想住两个月。箭头云居东风里是云南箭头集团在弥勒创新打造的租赁住房加旅居融合项目，不仅包含一日三餐和相邻的东风韵景区门票，还针对中老年客群打造了专属康养配套。
3: 大概再过个一两天，差不多就有半个月了。我感觉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既有酒店的服务，然后它又有那个小区的那种家的感觉。
0: 全域旅游不仅让游客享受了更加便捷舒适的服务，也为弥勒核心景区带来了游客红利。
4: 弥勒是全域旅游中心的这个开业呢，带动了整个弥勒这个旅游资源的一个联动。拿东风韵来说吧，我们的人流量呢，相较去年的增幅呢，大概是在30%左右。
0: 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不仅体现在核心景区的繁荣，更体现在广大乡村共享旅游红利。弥勒市福城街道小河边村以鲜食玫瑰产业为核心，构建村集体公司加家庭作坊加龙头企业联动发展模式，推出40余种精深加工产品，立足千亩玫瑰花海资源，打造玫瑰小镇 IP， 年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带动95%的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6万元，村集体经济大幅提升。
5: 肯定是家里面的呀，自由自在的嘛。像我们家就主打这个鲜花发货，就自己家里面的东西，然后在那个网上就销售出去了。
6: 首先还是一个对我们产业的一个培育，就优化里基创业的一个营商环境。我常态化的举办一些像我们的民宿管家，然后非遗讲解员这一类的辛勤文理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这个我们本地群众的从业技能，拓宽这个文理创业就业渠道。
7: 守护好千年文脉，发展好富民产业。昭通市盐津县聚焦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全程跟进项目落地，连农带农实效，确保政策、项目、资金真正惠及群众，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古道新城实干盐津》，敬请收看。
8: 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竣工投产有何重要意义？中老铁路对两国交流交往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云南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9: 推动中国的这个电网建设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标准体系、技术体系以及管理体系，那么与老挝当地的这个实际进行深度的这个融合。
10: 越来越多的旅游、经商、求学的旅客选择乘坐我们的中老铁路列车出行。
11: 从通道产业升级、制度开放、民心相通、生态共治5个方面来发力。
8: 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近日，云南省低空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发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共8章52条，从安全监管、应用场景、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发展、综合保障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6月13号。
12: 据孟定海关统计，2025-2026炸季临沧孟定清水河口岸含芒卡通道累计进口鲜甘蔗50万吨，同比增长近23.2%，保障2.75万辆次运蔗车辆进出，日均通关超160辆次。
8: 在5月24号进行的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比赛中，云南玉坤在高原主场遭遇逆转，以2-3不敌青岛西海岸。5月31号，云南玉坤将客场挑战武

0: 汉三镇。
1: 近日，健康中国基层行云南站活动走进宝山，聚焦群众健康需求，通过专家授课、示范指导、实地调研等形式，送上健康科普服务。
2: 风林藏灵韵，云水共悠然。
3: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跟着鸟鸣出发，遇见碧空之下这些灵动的生命。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雪山环绕的高山盆地，源自天山山脉的开都河，养育了这里的万千生命。

0: 曹克图是生活在巴音布鲁克的蒙古族牧民，他在山下县城有自己的生意，也拥有草原上的牛羊。今天他要为五岁的女儿安妮斯在牧区准备一场剪发礼。剪发礼是蒙古族孩子经历的第一个重大礼仪，一般在孩子五岁时举行。当地人认为，只有举行过剪发礼的孩子才具备拥有财产的权利。
1: 嘿嘿，擦溜擦溜，

套中的马驹是父亲送给女儿成长的礼物。曹克图现在要去邻居敖鲁木加府家里准备宴席用的奶酒。敖鲁木加府是远近闻名制作奶酒的好手，每逢重大节日，当地人都要用奶酒来款待客人。奶酒是当地重要礼仪中必备的佳酿。敖鲁木加府这次制作的奶酒醇厚馥郁，曹克图是

0: 每位前来参加剪发礼的亲友们都带来了自己的心意。洁白的哈达象征着对孩子最真诚的祝福。这些是安妮斯的第一笔财产，他们将跟着安妮斯一起成长，成为他日后独立生活的礼物。
1: 哎，东西也准备好了吗？

陶克图带着安妮斯来到草场最高的山顶，

曹克图希望养育了自己祖辈的草原能继续庇护自己的儿女，这就是天山山脉的腹地，人们在这里放牧牛羊，繁衍生息，守护着这片富饶之地。

巴音布鲁克往西北约300多公里，辽阔的草原逐渐变成茂密的森林。这里气候温润，物种丰富。这就是新疆面积最大、河流最多的一个绿洲——伊犁河谷。伊犁河谷位于天山西部，发源于天山第二高峰汉腾格里峰的特克斯河，与发源于埃肯达坂的拱乃斯河，在伊犁河谷中部的拱流县汇聚，由此被正式命名为伊犁河。在距离拱流县城60公里的河谷库尔德宁，伊犁河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0: 每年春季，植物猎人杨宗宗都会与朋友们前来库尔德宁采集植物。
1: 住到雪山底下，望山走死马。
2: 那我们就从这个坡上走吧。啊。

0: 我觉得其实植物猎人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就是一群对植物非常着迷执着甚至疯狂的人，这种人可以称为植物猎人。但是呢，他其实不是说去采挖植物破坏植物，他其实就是去猎奇，然后去找到这些没有被发现到的植物。
1: 夹管，
0: 所以我们称为植物猎人。
2: 夹管，我马上。
1: 它昼夜温差大了以后，低温它就比较密集接近，它就颜色发红。然后温差小了以后，温度上来以后，它一生长它就变成绿的了。
3: 库尔德宁是一条与天山呈梯字形的山谷，绵延的山脉挡住了进入库尔德宁的干冷气流，大西洋的温暖季风又通过伊犁河谷进入山谷，使这里常年保持温暖湿润的气候，成为第四季冰期众多喜热动植物的避难所。温润的气候让这片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存了1400多种动植物，被誉为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0: 这个标签一定要及时的去写去挂，对，这都同一个号。这次来其实主要想看一下伊犁抛囊草，然后看看还有什么偶然的这种发现。
3: 出生于乌鲁木齐的杨宗宗从小沉迷植物研究，近年来他更将大量精力用于研究新疆本地的植物上，最终库尔德宁没让他失望。

0: 很妖艳，这个颜色。
1: 它这个颜色。
0: 嗯，太好看了。
1: 特别耐看。
2: 就在伊犁地区特有的物种，这个花色也非常的奇特，就是非常梦幻，不是大红大紫的，然后给人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
0: 太喜欢这个颜色了，真的。
1: 哎，这个颜色特别好看，就是做。
3: 怀揣着喜悦，杨宗宗憧憬着库尔德宁，未来还将给他带来更多的惊喜。而在天山北麓的另一片绿洲上，一些与杨宗宗差不多年纪的青年正在尝试着新的挑战。昭苏自古就以盛产良马著称，2000多年前汉武帝曾将来自昭苏的骏马赐名为天马。哈萨克族驯马师阿坦第一次带女友刘嘉欣回到了故乡。
4: 我就是觉得自己认识了一个非常纯正的哈萨克族，我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种，有自己的坚持吧。我还是很喜欢不一样的这种习惯呀，不一样的文化。
3: 奶奶很好奇两人相恋的故事。喜欢马的北京姑娘刘嘉欣想

0: 现在在一家俱乐部担任职业驯马师。他训练的赛马曾连续夺得四场速度赛的第一名。
1: 从小就骑马，16岁那年就去了武汉，当时我们是8个人去的，都是哈萨克族，2年之内吧，有达到20个。
0: 新疆马业的兴盛，带动了马术人才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像阿坦一样的年轻人，他们进入全国各地一流马场，推动中国的职业赛马活动。新赛季开始前，

0: 为了让赛马在短时间内提升到比赛的状态，阿坦最近一直住在马场。
1: 天没亮，5:30我们就起床了，要开始备马。然后上跑道，一个人得骑个5到6匹马。
0: 每匹马都从打圈开始训练，发出指令，调整步伐。阿坦希望每匹马能尽快进入状态。
1: 比赛为了就是赢马嘛，一个季节下来就几场赛事，你看你能不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0: 今天阿坦训练的4匹马都将参加比赛。
2: ما جدا وقتی که دیوار بوسه من چوک بوسه بود. سعی کنیم چند دنیا نیست کسیم.
0: 阿坦训练的一匹3岁马夺得了一场速度赛第一名。对于阿坦和刘嘉欣来说，马不仅仅是他们的荣誉与骄傲，更是他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见证。准噶尔盆地南缘，这里也是新疆绿洲最为聚集的地区之一。盆地西部缺口和河谷带来的湿润气流与丰沛降雨，在天山北部形成一条串珠状的冲积扇绿洲。曾经一条丝绸之路承载着人们对于财富和远方的所有想象。今天，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连接世界。在天山北坡这片绿洲连缀的富饶之地，乌鲁木齐最引人注目。乌鲁木齐是全世界离海洋最远的大城市，同时它也是离冰川最近的大城市。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寻求突破。
3: 雪宝马基地的那个乌江马术的表演。
0: 这位正在做直播的姑娘叫好好，她的工作是运营新媒体，推广新疆的马产业。
4: 你看她刚这样抠土，你在刷她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观察到她哪个地方不舒服。
0: 好好痴迷于汗血马，在新疆已经工作了10年的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马房和汗血马待在一起。
3: 汗血马它就是很真实的一匹马啊，它不是那么好驯服，就你只要上马的那一瞬间啊，它就能感受到你的肌肉，每一分每一寸的肌肉，他感受到你不是一个会骑马人，你没有能力驾驭他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来欺负你。他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4: 比较唯美，然后又比较能突出我们。
0: 今天，好好正在尝试通过短视频帮助本地民宿策划马背旅游活动，打造网红打卡点。如何把短视频拍得好看，又能达到宣传目的，对于好好来说难度。

0: 不亚于第一次骑马。
1: 欢迎大家来到荒野牧场参加这次的马背之旅。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呢是去荒野峡谷。
2: 把你对于马的这个了解，或者是马的这些文化，通过媒体来传播出去。马背旅行不一定非要几十万的马，我们的伊犁马也很好，我们新疆本地马也很好，啊，也很便宜。到我们新疆来，我带你来看一看马，看看汗血马，哎，骑骑伊犁马。
0: 马背骑行受到越来越多城市人的关注，好好也感到由衷的高兴，更坚定了自己推广新疆马产业的信心。

今天的绿洲是新疆发展的核心与动力，从地下到地上，从历史到今天，从自然到人文，新疆广播的资源体量为绿洲的经济发展奠定着雄厚的基础和无尽的可能。高耸入云的雪山造就了纵横驰骋的河流，奔腾肆意的河流造就了灿若繁星的绿洲，最终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丰富多彩的生命。生活在天山南北的人们，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成为这片土地强大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坪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

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照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瓶，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9种，送京呈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鲜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慢点。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